0: 一些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盛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盛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0: 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私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私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私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私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私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 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3: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7: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8: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9: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8: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9: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8: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1: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0: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2: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13: 12天左右。这片
14: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5: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14: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4: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4: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4: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0: 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谷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3: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4: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我区各地全力推进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上半年我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
1: 上半年新疆快递收入破41亿元，业务量超3亿件。
2: 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投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

0: 尼亚兹昨天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疆安疆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主动融入新疆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扶贫帮困、应急抢险等工作，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展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张迎春、王刚、穆克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的决定，批准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报请批准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

0: 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做好新形势下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工作专题讲座。28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各涉侨部门和广大侨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这一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袁玉荣表示，
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用好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等品牌载体，引导海外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祖国统一，更好地发挥海外侨胞融通中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常态化搭建侨商、侨界专家的对接平台，引导侨界资源投向新疆特色产业，对外开放合作，用心用情维护侨胞权益，汇聚侨心、侨智、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边疆侨务工作的新篇章。
2: 托里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侨办主任曹明基，
4: 第一时间抓好指示精神，落地落实，抓实为侨服务，持续走访帮扶困难侨眷，切实解决侨界群众实际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暖侨惠侨各项工作，汇聚海内外侨胞力量，服务县域发展大局。
2: 伯乐市侨联专职常务副主席、秘书长热赫曼古利亚生，
5: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精进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侨动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克敏县侨联一级科员哈利穆热提买买提表示，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心用情当好侨胞的娘家人。
6: 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坚守为侨服务初心，常态化开展侨情走访、政策宣传和权益保障工作，引导广大归侨侨眷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2: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米亚塞尔·阿布利克穆，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侨界群众比根温暖，我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宣讲党的侨务政策，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吉姆萨尔县北庭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胡完胡马尔，
8: 充分发挥桥圈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向海外亲友宣传家乡生态建设。

0: 保障基地这一目标，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这段时间，我区各地建设者战高温、斗酷暑，全力推进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早日投产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国家电投脱离100万千瓦风储项目施工现场，重型吊车稳稳吊起数十米高的风机塔筒，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展塔筒拼接、设备安装、线路铺设等作业。项目高级主管刘冠松介绍，这个项目安装32台 6.25 兆瓦风机、80台10兆瓦风机，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
2: 本项目预计八月份可以进行并网，每年可发电25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95万吨。
1: 眼下，中煤一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配套光伏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项目执行经理尚子晨介绍，项目投产后，年均上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燃煤50000吨。
3: 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板上发电，板下种草进行生态养殖，它可以有效地做到草原的立体的空间利用，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1: 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岔哈泉戈壁滩，中能建哈密光热储1500兆瓦基地项目光伏装机施工已全部完成，进入设备安装攻坚阶段。中能建投哈密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洪江，
4: 光伏装机总共81万3000多根，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的进度要求是8月5号组件和组件支件全部完成，到年底全容量并网。
1: 近日，亳州100000千瓦储热型光热配套、900000千瓦新能源项目光热单元并网投运，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发电技术，通过13402面定日镜精准追光聚热，在220米吸热塔内形成565摄氏度高温，换热产生550摄氏度蒸汽，驱动发电机组运转。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方式计划室主管李娟，
5: 光伏发电夜间无法处理，发电量易受阴晴雨雪天气短期的波动，光热发电具备处理连续稳定的一个核心优势，机组启停耗时短，电网调峰幅度大，启停运行成本低的优点。
6: 今年上半年，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同比增长1.01%，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03%，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7: 上周末，乌苏市文旅影才智游乌苏专场招聘会在当地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招聘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招聘展位前，求职者认真查看岗位介绍、薪资待遇、任职要求等信息，与企业招聘人员深入沟通。求职者高军，
8: 这个专场招聘会针对性很强，岗位选择也很多，我已经和多家企业交流过了，达成了初步意向。
7: 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文旅产业人才需求，23家企业共招募145人，岗位涉及影院服务、酒店管理、旅游策划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求职方向人群的就业需求。乌苏市某电影院副店长吕亮，
9: 收到了10多份简历，有好几位现场就达成了初步意向。这种常态化、主题化的招聘模式对我们企业来说非常实用，帮我们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
7: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岗位100.8万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2.2万人次。此外，上半年我区还加大就业政策落实力度，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92.92万人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张玉婷，
10: 我们将推动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政策直达快享，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通过系列精准有力举措，全力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就业目标任务，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0: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1.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亿0700。
11: 人，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

0: 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
1: 上上奔赴的快乐，
4: 没有吧。
3: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Hello， 大家周四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今天又到了周四，一到的周四大家觉得时间如此之快，一周转眼又即将过去了。
1: 满满当当，我们都已经陪伴这一周是陪伴大家
0: 四天
1: 喀什早上好了。
0: 是的，刚才给大家放的开场曲正好逍遥，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着晃了就觉得正好逍遥，如此逍遥，快乐伴随着我们。但是呢，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还能逍遥得起来吗？你还能摇得起来吗？
1: 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尤其是健康问题，尤其是最近咱们有一个知名的国际作家60多岁啊，也是因为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啊，拖成大毛病，最后就书还在，人没。

0: 嗯，是的，所以最近热搜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关于结直肠的疾病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1: 对，相关内容一下就冲上了热搜啊。
0: 哎，是的，在我们这个视线当中，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结直肠的问题呢是一个隐秘但是呢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
1: 嗯，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就是难以启齿的一个
0: 对，就是有时候你说起来，就像昨天我们在征集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征集问题有些听众呢确实说的比较含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就是我们说到了大肠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负责吸收这个水分和排出粪便，但是近年来呢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逐年攀升，并且呢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
1: 嗯，对，就尤其是年轻化，尤其是咱们这个久坐人群就应该关注起来了啊。
0: 嗯，很多这个结直肠的疾病呢在早期呢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很容易呢被误认为是什么普通的胃肠的不适或者痔疮，从而呢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1: 嗯，是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说和大家来盘点一下结直肠疾病，尤其是结直肠癌的这方面有哪些必须重视的身体隐患和预警的信号。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了，大家了解这个疾病吗？那也来盘点一下我们身体有哪些隐患呢需要重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好说的，虽然它很隐秘，但是你刚才说到了大肠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器官，大家想一想它有多重要。
1: 对，重要性不言而喻啊。
0: 嗯，所以呢说到了，就是首先我们的有些就是你生活当中你常见的，你每天是不是都其实就是都在和自己相处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最清楚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三五天没上厕所了，是不是啊？这个我今天哎怎么就是就什么怎么上厕所的时候有点症状，别的症状，有点身体不适。
1: 对，
0: 这时候呢你就要知道你身体给你发出的信号。
1: 嗯，对，还有
0: 身体的预警，它已经告诉你了你身体可能有一些些的问题。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上了40岁以后呢，就是每年都要进行一个例行的体检啊，从头到脚啊，就是完完整整的都自己就是检查一遍，然后有什么小的问题的话也能及时的解决。如果说一旦就是忽视了啊，等到这尤其像这种结直肠癌这种病患的话，可能就是他一旦发现的话可能就是说晚期了。但是当然这个这个时段谈这个严重的话题有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在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嗯，对，
0: 有些朋友总觉得这可能就是小问题，也不想去医院。那体检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体检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做，但是比如说这个肠镜，我想很多的朋友一听到肠镜的时候，哇，这个肯定是身体很不适了 算了，这个又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因为
0: 就不检查了。
1: 第一次可能感就是对普通人而言啊，这个可能尤其是胃镜都比较就是难受，何况肠镜呢？
0: 哎，是的，
1: 有
0: 这种顾虑啊，就大家听到之后对会有点顾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就算了。
1: 对对对。
0: 但今天呢，因为在10点钟的时候我们会邀请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坐诊专家，是不是目前在坐诊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科普这个结直肠方面的相关的健康的知识。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觉得大家不能放弃，就是
1: 不能错过啊，
0: 不能错过
1: 对，如果您现在已经在开始收听我们的 FM101.2 的就是喀什的早上好，或者是您已经在车上了，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今天10点到11点的时候，我们专家在身边会特意要这个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上海援疆专家博士生啊，博士研究生普外科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高伟做客直播间。
0: 嗯，是的，那这样我们的专家在直播间的时候，是不是这么好的机会？大家真的是不可以错过。刚好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咨询的问题，就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家，我们专家也会为大家详细的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大家是在家里面，我们也收到了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还有我们的喀什掌上喀什的客户端都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
1: 嗯，是的。
0: 那其实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精密的仪器。
1: 嗯，
0: 但凡是出了任何的问题，它都会提前的给你有这个预警的信号。

0: 套。
1: 嗯，对。
0: 比如说腹痛腹胀，比如说腹部的肿块，你摸的时候就是这个中下腹部的时候，摸到这个质地较比较硬，按压不痛的这样的肿块的时候，
1: 嗯，
0: 你就需要特别特别的警惕了。
1: 嗯，对。
0: 还有全身消耗的症状，就不明原因的体重骤降，
1: 嗯，
0: 比如说半年之内体重下降了10斤以上，
1: 嗯，
0: 哎，而且持续性的疲劳、乏力、贫血。贫血是什么？就比如头晕、面色苍白，其实这就是肿瘤消耗身体的营养的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1: 嗯，是的，就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啊，大家就是，如果说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就要引起注意了啊。
0: 嗯，有家族史的、年龄的因素，比如上了50岁的朋友，还有病史的因素，还有生活的习惯，是不是？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专家都会一一为大家详细的来科普这一方面的知识。当然，我今天也特别的期待。我想就是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可能都有一些问题，那刚好呢当面的时候问问我们的专家，让专家呢也就是给我们科普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是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重视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身体给你的信号。
1: 嗯，是的。那么我们的专家在科普的同时啊，也会解答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特别关注的那几个点，让我们的这个专家也会给大家一一的解答。如果大家不方便在听友群里边说的话，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啊，也留言我们也能看见，然后我们也会以相应的一个方式，然后给这个专家啊，把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的身体状况啊，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都可以给专家说，然后我们让专家来一一解答啊。
0: 嗯，是的，是的，可以跟我们私信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城市之声，哎，这个之前我们用到的一个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可以这个实时的看到。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
0: 早上
1: 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隐秘的话题，同时呢也是一个特别受到，就近期特别受到关注的话题，刚才也说到了冲上热搜的话题。
1: 嗯，
0: 就你了解结直肠疾病吗？大家也来盘点一下，就是你的身体有哪些隐患需要重视。
1: 对，身体上有哪些就是症状的时候啊，咱们就是开始关注健康话题了。其实最近这个热点真的因为这个作家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了啊！不管是这个上班族还是这个工薪族都好，基本上都是会利用就是上班的期间，或者是上班之前、上班之下班之后这段时间，都会开始运动起来了啊，动起来。其实也是大家开始关注自身健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啊。
0: 嗯，是的，你们的听众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拉屎出现这五种情况，赶紧上医院。
1: 嗯，
0: 啊，他说前几天刚好看到了这个关于这个的内容，确实因为结肠癌江湖人称说这个杀手有点冷不丁的就要了人命，那他不像别的病上来就疼得受不了，他是悄悄的潜伏。等你发现真正的不对劲儿的时候可能已经就晚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在10点到11点的时候呢，我们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我们提前来关注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信号。
1: 嗯，尤其是我们久坐的啊，工作性质要熬夜的啊，这个肠道方面的健康一定要关心起来。
0: 而且呢经常就是喜欢吃肉的，不太喜欢吃粗纤维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肥胖的，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消瘦比如说这个身体长期无力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从那个息肉发展成这个癌症周期大概有10到15年的这个漫长的窗口期，那其实这时候阻断是完全来得及的，是不是啊？因为你看有息肉了，你及时的做肠镜来切除息肉，你就能从根源上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其实这也是筛查呢最重要的意义。当然了，我所了解的知识是有限的，所以邀请到高伟专家来到直播间，是不是跟大家来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了，我们所有相关的内容呢也发到了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喀什零距离的推文当中，大家可以这个在喀什零距离我们的推文底下留言，看看有什么样的想要了解的知识，想要问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因为有些朋友说了，我身体确实有些问题，但是我不太好说。这不太好说，这就可以在我们的听友，就是在喀什零距离我们的推文底下，大家留言，可以匿名留言，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大家听的时候用手机的话，就可以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的这个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线实时的收听，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其实大家
1: 你
0: 看到那个收听广播实时在线的就可以收听了。
1: 是的，
0: 非常的方便，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来问，就是私信也可以。还有呢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到这儿，就是每次到了周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周末要近了，我们要有许多事情想要去做，是不是想要去尝试，想要去体验。但是呢没有好的身体，我觉得一切的都是归于零。
1: 是的。
0: 人家说健康是一，是不是其他后面都是零。你没有好的身体，没有健康，真的这个就是就当你真正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才觉得健康是那么的重要。
1: 就是健康的方式和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比较重要，同时我们要增加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养生知识啊，不管有没有都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对我们自身都是一个非常有很大帮助的这一点。
0: 是的是的。 这几天呢，大家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就是在很多的南方的城市都有大暴雨，当然北方城市也有哦，今年是不是啊？
1: 对，
0: 今年全国各地的都是因为进入汛期，
1: 对，
0: 进入汛期之后，其实它不分这个北方南方了，就是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这个暴雨呀，降雨呀，还有就是一些台风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大家知道吗？有一个神器，大家每一家里都有的，在下这个暴雨的时候，这个是大有用处的。新老考考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我实在不知道，我有
0: 每家都有点懵，有什么
1: 雨伞吗？
0: 啊，雨伞，真的暴雨的时候雨伞还真的没什么用。就像刮大风的时候你撑个伞一样，其实它是一个效果。所以这个神器呢，就是保鲜膜。
1: 嘿，这
0: 大家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首先它可以当什么？手机的防水袋。
1: 啊，这个确实啊，
0: 是不是将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的机身，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就可以制作简易的防水袋。其实实测之后呢，多层的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能保障暴雨出行时候的使用。还有呢，它可以变成绳子。
1: 哎，这个是就是
0: 一般你想过了吗？
1: 很难想象到的事情啊。就是你可以拿什么做都可以做这个绳子，那唯独这个保鲜膜拿做绳子，就感觉哎，那么柔软的东西它需要有那么大的爆发力吗？
0: 对，因为暴雨来临的时候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是不是你那时候再去找绳子可能找不到，但是呢保鲜膜就可以，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拉伸裁切保鲜膜到合适的长度，反复的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要想提升它的承重拉扯能力，可以将多根的简易绳捆绑合并。
1: 是的。
0: 你看，这就是一个简易绳，
1: 有点像生活中的小妙招了。
0: 还有临时的防水的敷料，就是如果你磕碰受伤了，混杂的细菌的雨水呢，特别容易污染伤口。可在这个包扎之后呢，作为伤口的敷料。然后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
1: 就是隔绝和外界的一个，比如水呀或者其他一些物品的那个接触啊，这保鲜膜确实能发挥这么大作用，也是很难相信。
0: 是的，是的。此外呢，如果是暴雨持续的时候，需要紧急的撤离的时候，可以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子。塑料盆有什么样的作用大家知道吧？塑料盆不仅能在紧急的情况下充当临时的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的时候用来敲击，吸引这个救援人员注意。
1: 我感觉塑料盆
0: 顺手啊，家里都有
1: 吧。塑料盆可能声音会闷一点啊，更有感觉，就是还是储备点这个不锈钢的，可能声音会好。
0: 不锈钢的，你确定你能带出去吗？你要负重人暴雨来。

0: 处外头可能积水，然后你提个不锈钢的桶，
1: 嗯，
0: 这个可能增加了你的这个重力，
1: 嗯，
0: 甚至在水深的时候，你这个桶完全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了。盆子你可以干什么？可以当自己的临时辅具呀，
1: 嗯，
0: 对吗？所以汛期的时候，家中就应该准备应急包，并且呢定期的更新，并且呢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
1: 嗯，对，这个确实比较重要，尤其是天气预报。这几天我们其实一直在给大家就是预报咱们这个卡尔的天气预报啊，
0: 嗯，及时的信，最及时的信。
1: 不管是咱们这个上班的，还是咱们这个干农活的，还有牧业的、林业的，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0: 嗯，而且也给大家给到了提示，就是汛期的时候呢，大家去野外露营的时候，尽量找什么呢？就是找那个正规的、已经给你开发出来的露营地。
1: 嗯，对，
0: 你不要私自的，是不是跑到一个深山的地方去，到一个低洼的地方一看，哇，视野还不错呀，四面环山，
1: 就你
0: 中间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有溪水啊，有草地，很难舒服的。嗯，但是呢，在汛期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选择。
1: 嗯，对，我觉得还是就是首先天气预报要看，其次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避开河流，避开这个就是山区
0: 地，
1: 如果非得要去的话，你提前了解相关的这个
0: 预警知识，
1: 这个当时的就
0: 应急知识，
1: 天气预报肯定要提前了解，做好攻略的啊。嗯，
0: 是的，是。还有呢，开通这个应急这个
1: 预警的那个
0: 通道。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自驾游的话，不管你去哪，是去往山区也好，去往平原也好，去往这个河源地也好，还是大家要做好相关的一个提前的攻略。比如说天气预报是很重要的，还有现在是属于一个七下八上的汛期阶段，你要了解相关的，比如说这附近以及周边的这个天气预报，比如说
0: 随时关注，
1: 河流的上游，它涉不涉及到上游有没有降水？降水的话，是不是要这个水流，比如说泄洪啊，或者是开闸放水之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提示是非常重要的。
0: 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就应该掌握这个应急的知识。
1: 嗯，
0: 关键的时候，只要你时刻保持冷静应对，守护我自身的生命安全。
1: 是的，
0: 那这时候呢，其实是可以避免很多的危险。
1: 嗯，
0: 好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二。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
1: 早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此刻呢来到了9:34.44，那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路上呢依然非常的通畅，那只有几条路是车流量大，稍微的排队有些长的情况。
1: 是的，
0: 首先还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天早上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从南向北的方向，这里呢都是有点拥堵。我因为第一人民医院的这条路可能大部分拥堵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单位的职工上班。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来医院的第一波的这个
1: 就诊患者，
0: 就诊患者，都想他早早的来嘛，
1: 对，
0: 不用排队，所以到每天的这个时候呢，这里基本上都是一个拥堵的。对，广东路出来的丁字路口，一直到第一人民医院家属院这个位置。
1: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它处于一个也是在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应该是西北角，它属于一个三角地啊。这应该是我看这个是
0: 它应该不是个三角地，
1: 迎宾大道、机场路、
0: 对迎宾大道，
1: 还有机场路下来这个还有一条。
0: 它就是
1: 岔口，
0: 是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上班的，就是院里上班的，还有就是就诊的患者，这时候呢，可能都在这个时间点。那还有呢，东大桥今天是早上是比较堵的情况，是东向西的位置。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呢？到了土曼路的时候，东大桥出来到土曼路是一路畅通。
1: 对，
0: 这个挺好。就是虽然东大桥此刻有点堵，但是其他的路段呢，周边的
1: 路段
0: 都是
1: 段啊，
0: 对，都是畅通的。还有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日常堵的路段今天依然堵。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这个呢在修路嘛，世纪大道在修路，这里大家就知道，就是。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每天走这条路的朋友比较头疼的一个地方，
1: 毕竟路段
0: 似
1: 的。
0: 对，
1: 这个，
0: 说到了就是过去的车呢，就是从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过了红绿灯之后呢，路又比较窄，
1: 对，
0: 所以导致了什么呢？就是车流量它其实这个通行的比较少，就是流量比较小。你不能太大，你放开口子之后，你对向的车道，你只有两个车道，你怎么放？是不是？它就形成了什么？大家都往一处挤，后来形成了可能更多的一个路段。
1: 排队进场，排队进行啊！就现在是这个喀麦大道的一个现实的路况。
0: 青年北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些堵，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今天呢，大家也来说说，在这条路上是一个什么情况？怎么今天这条路这个堵上了？还有呢，西域大道呢，依然是。

0: 和帕米尔大道交接的地方，东向西的方向，那就水城，喀什水城的这个地方。好像每天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它也是属于一个交叉路口。
0: 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它通向了帕米尔大道。
1: 比如说这个001乡道啊，它也要进汇入这个帕米尔大道的主路。然后从帕米尔大道从北往南的时候，它要经过这个西域大道，它要转弯进市区的时候，其实这块也是非常就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也是能理解的。因为我是常走这道，晚上的话也是稍微有点堵的啊。
0: 对，晚上也有点堵。南向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可能就是到咱们的舒服县呀，这些到库克兰呀这些地方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还有呢，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和喀什地理区第二人民医院交接的这个地方，今天的车流量稍微的有些大。土曼路呢，此刻也是啊，东大桥出来之后，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一些堵了。但是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昆仑大道呢，此刻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其他路段呢，车流量大，但是不堵。像健康路呀，车流量稍微有些大，但是一点不堵。建国路呢，此刻车流量也有些大，但是不堵。
1: 是的。
0: 深康大道也是啊，车流量大，不堵。

0: 那说完了路况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嗯，
0: 那这两天的天气又是什么样呢？晚上真的很舒服，就是已经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了。
1: 嗯，恍惚间有点像入秋的感觉啊。
0: 嗯、对，现在依然是中伏啊、这个天气，中午是确实有些热，但是到了下午和早上的时候都是比较凉爽的，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嘛，天气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温度的回落，是不是？
1: 嗯，对。
0: 那预计30号到8月1号，喀什平原各地呢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有弱浮尘，偏东风4级左右，午后至夜间呢局地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其中呢8月1号平原大部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7度左右，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9度左右。
1: 嗯，是的。那么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22度到35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9度到35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6度到34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转3级，气温20度到35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9度到35度。塔西安帕米尔旅游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5度到25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4度到12度。
0: 那大家如果要外出的话，也要及时的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1: 嗯，
0: 了解这个咱们出行的路线上的这个路线上的一些及时的资讯，
1: 嗯，
0: 来天气资讯。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路段呢，这两天可能是一个就是封闭啊。的情况就是昨天也说到了嘛，在下午就是从整个下午吧，应该是啊，
1: 对，
0: 都有这个疏附线的部分路段是封闭的情况。那有一些路段呢将启用电子抓拍的设备，哎，那这个路段呢是在叶城县的辖区的17处的路口启用电子警察抓拍违法行为的公示。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关注到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推文当中来看一看具体的路段，因为17处是叶城县还比较蛮多的，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去这个播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推文当中看到最详细的信息。
1: 对，如果有这个叶城出行计划的啊，提前就是做一下相关攻略啊。
0: 嗯，是的。那这个电子警察抓拍违法行为呢，是这个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灯通行的。

0: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驶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驾驶人呢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的时候呢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与行人正在通行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停车让行的这些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
1: 是的。

0: 特喷喷，因为你穿的薄嘛、嗯、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蚊子叮了你就挖一挖，就是时间久了之后它就结疤了，
1: 嗯，对，
0: 也要不就挖烂了，是不是？
1: 嗯
0: 嗯，那
1: 对自己太狠了
0: 哎，真的有这种时候啊，那个身上那个疤疤那个沟沟壑壑怎么来的，这都是蚊子咬了之后挖出来的，
1: 嗯
0: 嗯，是不是？所以说怎么样科学的处理伤口呢，其实很关键。有些人呢就选择用酒精碘酒呀、
1: 嗯、
0: 碘伏呀这一类，其实这种做法呢不仅刺激性强，还可能影响伤口的愈合。
1: 嗯，是的、嗯、那么哪些情况不建议用酒精消毒呢？这个需要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啊。
0: 嗯，是的，
1: 比如说这个碘伏、双氧水还有紫药水，这些家庭常见的消毒剂该如何使用啊、还有怎样的清理伤口啊，那么咱们也是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嗯，像这个75%的医用酒精呢适合于给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呢进行消毒。
1: 嗯，
0: 这个重点哦，不能用在破损的皮肤上，还有较深的伤口，或者是口腔黏膜的这些部位是不可以用的、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酒精有强烈的刺激性、
1: 嗯、
0: 不仅会刺激伤口呢引起疼痛，还会呢无差别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延长了伤口愈合的时间。
1: 嗯，对，尤其是这个老人儿童的皮肤屏障是比较薄弱的啊、嗯、这么酒精更容易渗透，嗯，这么容易引起这个过敏干裂，而且这个酒精嗯、可经皮肤吸收造成不适，因此对于老人和儿童一般不建议使用酒精进行常规的消毒和处理。
0: 嗯，你像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是那个被抓破之后、嗯、或者磕破之后、啊、这个家里的长辈会怎么样呢，拿着白酒给我来消消毒。
1: 嗯，确实、啊、
0: 我现在长大才知道这个白酒的主要成分它是乙醇，它浓度不一、嗯、多数在38%到60%之间，是不是、啊嗯、同时呢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杂质，它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杀菌的效果。
1: 是的，
0: 小的时候不知道呀，
1: 嗯，
0: 就涂就涂吧，但是涂上之后超级的疼，
1: 火辣辣的疼。
0: 但是这个家长这个连哄带吓，哎呀，这个这有用、嗯，你看你这个伤口不处理怎么样？确实、
1: 嗯，
0: 然后浓度超过75%的酒精呢，会直接让细菌表面的蛋白质凝固，形成厚厚的保护膜，阻止酒精的进一步渗透进去，反而导致杀菌效果减弱。所以呢，应该用的是什么呢？70%到75%浓度的医用酒精
1: 进行消毒、啊、
0: 进行消毒。
1: 嗯，是的，
0: 就是这时候呢酒精不能用于喷洒消毒，大家是知道的吧，这个、
1: 啊、这个必须得知道啊。
0: 必须得知道、嗯、
1: 因为什么呢，在使用酒精消毒的时候，那么酒精不能大面积的喷洒，尤其在夏天密闭的环境中，每次取用后立即就是密封这个容器，切勿敞开放置啊。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酒精这个燃点低，遇到火遇到热易燃，当空气中的酒精浓度达到3.3%的时候，那么哪怕是这个衣服的静电用电蚊拍，或者是有人抽烟，都可能会引起这个小范围的这个闪爆啊。
0: 嗯，是的，那这个碘伏呢其实是可以直接用在这个伤口上的，大家明白吗？刺激性比较低，杀菌效果也比较好，是目前的家庭日用的日常的消毒首选、嗯、对碘过敏的患者呢是不适宜来用的，严禁与红药水混合或先后同用。这几个重要的点大家在家里的时候用的时候都要注意，而且避免呢碘过量的吸收，就大面积的创伤的时候不建议自行的使用。
1: 嗯，对，
0: 嗯，那这些是我们家庭当中常用的，还有紫药水和
1: 红
0: 药
1: 水
0: 对、嗯、这个呢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呢都是不推荐使用的。
1: 嗯，对，
0: 嗯，
1: 那不慎受伤流血呢如何科学清创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0: 嗯，伤口不深的时候，就是如果周围干净直接用碘伏、
1: 嗯、
0: 如果伤口周围比较脏的时候，可以先用生理盐水呢清洗伤口周围，再用碘伏呢给伤口消毒。那如果是伤口较深，血流不止能看到这个发白发黄的组织的时候，或者呢有异物感染的风险的时候，这时候就不要再想了，
1: 那上医院吧、
0: 哎、直接赶紧上医院去处理。
1: 嗯，对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FM101.2。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3: 路况全有，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4: 踏实早上好。
5: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6: 我是青奥。
5: 是的，那此刻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帮大家快速的来看看路上哪些路段比较堵。首先呢，还是第一人民医院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呢，此刻呢也是没有得到缓解，还有一条路也是堵上了。那这条路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人民东路的接口处的，就是这个叫肺科医院的这里啊、
6: 对，
5: 东向西的方向有些堵，然后世纪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和青年北路接壤的地方呢有些堵，同时呢青年北路南向北的方向有长距离的拥堵。那这条路确实今天整体的两个红绿灯之间可能堵通了，就是新民路的丁字路口一出来就堵了，一直从这里呢南向北到世纪大道的方向，
6: 对，都是一个
5: 这确实这块是今天可能是最堵的一条路。还有呢，就是解放南路，解放南路呢依然是在正大农贸市场的这个地方。那南向北的方向，那此刻呢一直没有得到缓解，所以在这个位置的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来实时的说一说路上的情况。还有健康路就是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这个地方，那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这个拥堵的情况。同时呢，健康路还有哪里呢？就是在工人医院的门口的这里。那一直到湖畔路这里。这条路上现在此刻也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那解放南路的桥底下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些些的堵，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建国路出来之后，到解放南路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还有呢，乔格里大道，乔格里

0: 一大道呢是一个日常堵的情况。那大家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也是啊，这个咱们就紧跟后前车保持车距的行驶。还有和谐西路，和谐西路今天是南向北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接的这个地方呢今天也是堵了。而且喀麦大道在哪里呢？小雅郎这个地方西向东的方向今天堵了。今天这条路堵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那今天堵的也比较长，其他的路段还是一个不错的情况。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了最新的路况，还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播报一组资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呢将于8月1号打响，首回合呢1-0喀什队占得先机。可以说喀什队此刻呢也是丝毫不敢松懈，全力冲刺赛前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
1: 是的。
0: 当然了，我们更加关注到的是绿茵决战巅峰相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是不是？时间呢是8月9号星期天的21点，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
1: 也是一场这个群雄角逐鹿的个
0: 争夺至高荣耀，是不是？
1: 对，
0: 到时候呢，我们也一起见证冠军诞生。
1: 是的，
0: 那这个售票的通道呢已经开启，这两天呢正在售票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私信说到了，说特别的想去看这场比赛，但是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去，先把票卖上再说吧。
1: 对。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呢也是这个事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家呢有一些资助的项目，我们也来看一看。
1: 那么日前呢，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那么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那么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呢？资助标准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首先就是学前教育阶段的，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幼儿园保育教育费。
1: 其次是义务教育阶段啊，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那么将原集中片、连片、特困区域的县城纳入到地方计划。
0: 2025年呢，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那还有呢，中等职业学校的2025年起呢，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的学生呢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
1: 是的，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啊，1279万名学生享受这个免费，就是免学费，407万名学生呢享受这个国家助学金。
0: 普通高中2025年起呢，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的提高到2300元。
1: 那么高等教育阶段啊，是硕士生由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至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元提高至12000元。那么2025年是有21万名学生呢获得国家就是奖学金啊。
0: 那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将上年呢增长超过14%。
1: 是的，那么财政投入约占这个2400亿元，占资助总金额的60%，是资金的主要来源。
0: 是的。世界首座翼龙博物馆9月亮相新疆，期待期待。那世界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的建设进入倒计时。那近日呢，记者从哈密市文旅部门获悉，博物馆的主体工程呢已经完工，正加紧进行室内装修和展陈布置，确保8月底交付，并于9月在第18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术年会暨第10届 国际艺龙会议期间正式开馆。这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以艺龙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
1: 嗯，是的。那么该馆是坐落于新疆哈密艺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内啊，这里被称为国际学界誉为是艺龙研究200多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地之一。
0: 嗯，是的。想要获取更多的资讯呢，大家可以关注掌城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还有我们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锁定 FM101.2 收听更多的资讯。同时呢，从10点到11点，那我们也邀请到上海援疆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科普结直肠癌健康的相关知识和内容。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的专家呢也会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那手机收听的可以关注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和掌上喀什的 APP。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今天是周四，也到了我们专家在身边的板块的时间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预告了，也跟和大家分享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上海援疆专家博士研究生普外科主任医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高伟主任。此刻呢高伟主任就坐在我的旁边在直播间。高伟主任先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高老师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两天呢有一个健康话题呢大家一直都在讨论，不少的公众人物的相关经历也让结直肠癌这个病呢再一次走到了大家的眼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发来留言问说，结直肠癌到底有多可怕呢？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得这个病呢？那在喀什，在我们的日常的饮食生活习惯当中呢有哪些细节也是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肠道呢？所以今天呢高主任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那高主任先问问您，在临床一线工作这么多年，又在喀什这边这个坐诊，现在在帮助我们喀什的患者，那您感觉咱们当地的结直肠癌的发病情况怎么样？
1: 确实在上海也好，在喀什也好，结直肠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肠癌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消化道肿瘤。它这个肿瘤在中国

0: 已经目前排到就是整个发病排到第二位了。
1: 然后排到第二位
0: 了。对对对对，不分男女，不分男女的话，它的就是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当然喀什和上海呢还有点一定的差异性。但总的来讲，第一个刚刚您说的非常对，就是一个年轻化。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越来越重。
1: 就是症状其实
0: 越来越明显。
1: 越来越明显。
0: 然后呢很多但我觉得喀什这边的最主要一个呢就是它早期的发现相对要晚一些。
1: 就是身体给你发出信号之后就是大家不重视。
0: 不重视。
1: 就是到了严重非常严重的时候才就诊。
0: 就症状很明显了才就诊。
1: 这时候可能都到了晚期。
0: 对这个情况就是特别是一些老乡农村的老乡他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他没有去做筛查。没有做提前的一个干预。所以呢一定到症状非常明显了才来。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啊他们就忽略掉了。这个是非常让人痛心的。
1: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结直肠，就刚才说到的是大肠，我们也知道大肠其实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器官。
0: 对。
1: 它有多重要？就是因为它很重要，而且呢它又比较隐蔽，是不是？
0: 对。
1: 那大家很难发现，比如说都说哎我怎么得了痔疮了然后在网上搜一搜这个痔疮的症状是什么。哎呀完全对嘛，你看我就是这个症状我就是痔疮，自己给自己诊断了，自己给自己下了结论。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身体的一些明显的一些改变，他总觉得哎呀最近是不是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
0: 拉肚子了。
1: 哎拉肚子了。对，最近是不是哎呦这个腹痛，哎呀最近肯定是吃辣子吃多了吃什么吃多了，吃水果吃多了，因为七月八月份我们喀什的水果又特别好，可以每天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大量的吃水果，一说啊，我这是吃水果吃多了吗，所以才出现了这种症状。但是呢这个很难区分。就是大家就总觉得现在有这个手机有这个很多的平台我可以去查。但是呢他呢往往忽略了一些什么呢，就是和这些比如说痔疮不太一样的一些症状。
0: 对。
1: 他判断不了。只有你到了医院去找到了这个大夫，找到了专家之后其实才能给你做一个就是非常就是辨别，帮你去辨别，或者是帮你去就是做一些这个检查呀什么，就可以发现问题。所以说到了这个大家在平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就是难以去辨认。那像我们现在坐诊的这种情况，那喀什的这部分病人一般他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0: 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意识。还有就是要发现早期发现这些症状的一个这个意识，那么发现这些问题不是说自己去诊断自己去判断去当痔疮痔或者当胃肠炎痔，而是应该到医院里及早的就诊做有针对性的一个筛查，才能早期的发现肿瘤。我们一直讲如果人一辈子啊，就是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如果人一辈子一定要生就是不得不生一个肿瘤的话，这个肠的肿瘤啊它相对啊预后是比较好的，相对是可以干预的，它不像胰腺的肿瘤胆道的肿瘤它恶性程度那么高，只要我们能够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干预就能够达到治愈的目的。我们一直讲早发现三个月多活三十年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而且刚刚我介绍一组数字哈，这个我这里有一就是现在我国每年新发的那个大肠癌患者要56万。
1: 哦，这么大的一
0: 个
1: 群体。
0: 对，30岁以上呢这个患者呢比例从2000年的3%上升到了去年的8%，今年还没有统计。所以这个年轻化是越来越明显了。就是以前呢以为是老年人才得的病，现在确实我在我的门诊。我的工作20年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就特别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40多的、30多的，甚至20多的这种肠癌的患者都有，而且啊，就是越年轻的患者，他的恶性程度越高。
1: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越年轻他恶性程度越高？
0: 因为年轻的往往他的发病跟比如说遗传有关，基因有关，一些家族性的疾病有关，或者是他有严重的这种不良的生活的习惯，所以导致他的发病很早， 而且呢，它很容易出现转移和住远处的转移和侵犯，
1: 反而是年轻人，
0: 对，
1: 反而是年轻的群体，就是当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确实是
0: 已经了，
1: 转移了，
0: 这种可能性要高一些，
1: 那就以前我们都觉得这就是老年病，你看现在刚才高主任说到了，你看20多岁、30多岁的患者越来越多，在喀什这边其实不少。就是我们的群众其实常饮食里肉类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吃肉吃的比较多，其实是吃蔬菜相较来说是比较少，但水果应该还可以，就是到了这个
0: 喀什的水果很多，
1: 对，到了这个吃水果的季节呢倒还可以，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呀什么，好像很多人可能以肉为主，就吃蔬菜相对来说吃的比较少，那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这个肠道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对，您讲的没错，就是说不光是喀什，其实在上海包括整个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越来越好，那么我们吃肉类的食物，还有高蛋白高脂高糖的这些食物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叫饮食西方化，那么在西方，在欧洲欧美的话，它肠癌就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饮食的一个变化也会导致了这个肠癌的发病率增高。而且我到了喀什以后发现，就是这边吃这个呢是引起了这个肠癌发病率增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大家要这个呢是引起了这个肠癌发病率增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大家要注意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吃水果、蔬菜、水果，吃水果不一定是就完全是健康的，因为什么？我们发现就是喀什的水果很甜
1: 啊、对，
0: 太甜了，它那个糖分很高啊，它那个高糖饮食也是不利的啊、
1: 就是你说我用水果代替蔬菜是代替不了的，
0: 不代替不了的、
1: 高主任的意思就是我们水果很甜、大家就觉得我吃了这么多水果也基本上也没有也没有什么问题，蔬菜少吃点，但是蔬菜和水果它其实是两种就是食物，就是食材，
0: 对，
1: 那水果是代替不了蔬菜，
0: 光吃水果不行
1: 啊，不行，
0: 光是蔬菜，还有是那种高纤维的啊，豆类啊这种高纤维的食物也是有利于肠道健康的。
1: 要多吃平常。
0: 对。
1: 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就是在这个就是在喀什这个高主任也是坐诊了。您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0: 五月底。
1: 五月底来的，五月底啊，两个多月。在我们的门诊上呢，因为这个饮食的问题，这个肠道的疾病的患病这个概率，这个大概占比是多少？
0: 应该是占到了80%。
1: 哦，就是因为饮食，
0: 长期的饮食的这些因素我觉得有这样的问题。
1: 那就是习惯。
0: 习惯。
1: 习惯问题，其实肠道的疾病有非常大的关系，占比占到了80%。
0: 当然，就是说这个肿瘤的发生是个多因素的一个情况。此外呢，就是跟相关性的，比如说，肥胖，当然这跟饮食也有关系。我觉得咱们喀什这个。肥胖的患者也比较多，比例也比较高。
1: 对，因为吃肉吃的多嘛，
0: 吃的多，对，
1: 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容易长胖。
0: 然后呢，就是缺乏运动，然后抽烟，长期在这个办公环境，太阳照的少这些就是都有关系的。
1: 都有关系。那高主任，您是建议我们怎么来吃呢？比如说一日三餐要分配的话，怎么来吃？是一个比较对肠胃比较友好的。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它的成分来讲，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要荤素搭配，荤素搭配，高优质蛋白，比如说豆类啊，或者是白肉，我们讲减少红肉的摄入，白肉啊、鱼肉啊这些相对比较健，脂肪含量比较低，相对比较低啊，牛羊肉相对比较高一些这是一方面，
1: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
0: 比例要
1: 调一下稍微的结构要调一下，
0: 对，蔬菜水果的话，就是水果呢就糖分含量的要稍微要低一些，
1: 也不能多吃，
0: 然后蔬菜的话，你这种里面就是优质蛋白或者高纤维的豆类啊、麦类啊包括像木耳啊这些可以多吃一些，这饮食上这是方面。第二个呢， 控制夜宵的摄入。
1: 嗯嗯，晚上不要吃太多，
0: 这个烧烤啊，这种是睡前是尽量是睡前两个小时尽量是不吃东西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水的摄入，要多喝水。这里也比较干燥，我觉得这个多喝水有助于润肠，有助于毒素的排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一天我觉得可以吃到喝到两升的水啊，这个两瓶两升的水，有两个热水瓶的水，
1: 对
0: 吧？
1: 对，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嘛。比如说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国际给你的标准，就是女生要喝到1500升，男生1700升以上。但是在喀什，大家知道它是比较干，
0: 对，
1: 它还不太一样。你喝到1500升，可能1700升它不够，哎，你要多喝一些，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
0: 对。
1: 那我们的日常比如说生活习惯，比如说你说到了就是我们的年轻人，你看趋于年轻化，是不是跟他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除了吃之外，比如说久坐，
0: 对，
1: 有时候呢还有就是这个熬夜，是不是都有关系？
0: 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个现在的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大，他这个免疫力就容易降低。再加上比如说作息不规律，熬夜，不要觉得年轻好像是
1: 有资本，
0: 对，其实是在破坏免疫系统。一旦免疫系统下降，这些肿瘤细胞，这些不好的一些毒素
1: 趁虚而入，
0: 对，趁虚而入，就会引起这种细胞的一些过度的增殖，炎症，甚至癌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看了一组数据，包括刚才高主任给我介绍这组数据，就是年轻化，越来越年轻。其实这个和过去相比呢，还是我觉得年轻人的这种对自己健康的这个意识问题，就是他觉得我年轻，我就可以去消耗我的身体。其实呢，你看他是不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其实也对这个肠道也是蛮重要的。
0: 对，是的。
1: 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就是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到他都有一些症状了，他需要格外的注意什么呢？就是他哪些症状发生之后呢，他就要重视。
0: 高危人群，对吧？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哪些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跟年龄相关。以前呢，我们是50岁以上的老百姓，我们应该是要去进一步的检查。现在这个年龄已经下降了，现在降到了40岁啊，甚至有一些家族史的，可能要更年轻一点啊，30岁啊，这是第一个跟年龄相关。第二个就是说是有家族史，所谓家族史就是你的直系的父母、亲兄弟姐妹、爷爷奶奶这一辈啊，如果是有肠道疾病、肠道肿瘤的病史的话，那这就是家族史。这种情况呢，你要高度的重视，要提早的要去检查筛查啊。
1: 那家族史的关联有多大？他的关联有的，就是比如说爷爷奶奶呀、家族这个他们长辈有过这样的病症，如果自己身体他本身是没有这样的症状，比如说我便血呀，比如说我这个大便都比较没有这个便血的情况，大便都比较正常，身体也没有什么不适，像这类人他的关联度有多大？
0: 其实这个肿瘤啊，它的这个遗传性啊，还是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哦，还是要检查，
0: 还是要高度重视的。我说这个跟他的基因这个还是有关系的。
1: 即便是你没有任何的症状，
0: 对，
1: 就是你只要有这个家族史的病人，就是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就得去提前检查
0: 。这么说吧，就是说同样有家族史的普通人群，和那个没有家族史的普通人群相比，他的患肠癌的这个风险4倍，对，风险要4倍。
1: 你看，对，我就很直观了，是不是？大家
0: 对，
1: 就是你即便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你患这种疾病的概率也已经比普通人要高很多了。
0: 对，所以这方面的检查一定是有必要的啊。
1: 大概是就是多少岁要去检查？
0: 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话，我觉得可以放到35岁。
1: 35岁，
0: 至少提前5年要的啊。
1: 就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大家都要去检查。
0: 对，特别是里面有一个家族史叫我们叫鳞奇综合征啊，鳞奇综合征，或者是家族性息肉病。这种这个是跟基因是相当有关系的这个是我们还有叫 FAP， 就是好多息肉。

0: 几百个上千个息肉，就家族性息肉病，这个的甚至的这个患病的概率达到50%。
1: 哦，我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
0: 对，
1: 就是他一直肠胃不太舒适，然后他一直没有检查，他今年40岁，他到医院去，他的肠胃里头有15个息肉，
0: 还算少的，
1: 还算少的，
0: 对对对，那是成百上千，密密麻麻的息肉，而且这个癌变率是几乎一旦是得了这个病，癌变几乎100%，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有家族性息肉病、灵气综合征。这种我们就是一个遗传性的基因病了，它不光是一个风险了，不光是一个叫就是它这个遗就是遗传病了，它显性遗传，它只要有这个基因，它就是会有多发的这种息肉。
1: 所以关键的问题呢，是不是高主任？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啊？对对，
1: 你要去检查
0: 啊，要去检查，
1: 对，
0: 要去评估，
1: 对对，要去评估，对，因为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对，你也不能，所以你也不能拖。你但凡是家里有这样的，就是长辈们有过这样的情况，赶紧去检查检查，让你明白，就是搞清楚身体的一个状况。
0: 对，
1: 这时候早发现早治疗。
0: 对，然后就是刚刚讲到一个息肉，就是如果本身有息肉的话，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因为呢，80%的这个肠癌是由息肉癌变过来的。当然这个时间比较长，可能10年、15年。这个息肉的话。而且这个息肉是可以，我们这个癌变过程是可以通过我们肠镜下息肉摘除可以中断的，所以呢，我们有息肉病史的话，也要定期的要复查。
1: 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他的这个妈妈已经70岁了，可以就有息肉，要不要去去除？
0: 有息肉的话还是要去除掉。70岁年龄不是禁忌啊。有息肉的话，特别是要注意，就是超过1公分的息肉。你如果是比较小几毫米的，咱们可以先观察，或者过个明年复诊的时候啊，就是复查肠镜的时候把这个息肉摘掉。如果是超过1公分以上的息肉，一般呢还是要不能拖啊，不能够变得越来越大啊，再去处理。
1: 这不是就是这个年龄的问题
0: 啊，对，
1: 就是只要有你发现你要去处理的问题
0: 啊，对对，
1: 就是但凡是超过就是到了一定的这个尺寸的时候，就是要去处理。
0: 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0: 高危人群，还有就是本身有炎症性的，比如说肠道疾病的，比如说炎症性肠病，包括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就这种炎症反复的炎症。时间久了，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应该是慢性病，它也有可能发生癌变。它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发生癌变。
1: 那像这样的疾病，刚才说克罗恩呢，它的表现是什么？
0: 它比如说脓血便啊、腹痛啊，它就发病的时候啊，它有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像肠炎一样，但这个往往症状更重一些，比较千言不愈。像我们急性胃肠炎，吃2天抗生素就 OK 了。他可能是1个月、2个月，他就一直不好拉血便。那这种情况一般也会消化内科，他会让你做肠镜。做肠镜，他可以发现特征性的克罗恩病或者溃疡性结肠炎的表现，就可以诊断。
1: 那也是一个比较简单，其实比较容易发现的。
0: 也对对对，这个也是年轻化，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跟饮食这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饮食和免疫。然后呢，他这个如果。需要我们用药啊，内科用药要控制它。如果长期不控制，它反复的炎症，反复的炎症，它就会有这种癌变的可能性啊，这个炎症性肠病啊。所以呢，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吸烟的病人啊，
1: 吸烟的病人，
0: 血糖高的病人，我刚刚讲的这些高血糖的病人，他这个出现不光是肠道的肿瘤啊，吸烟，吸烟高血糖，它不光是肠道肿瘤，其他的其他方面的肿瘤也胃啊。肺呀、都是要引起重视的。
1: 就是这部分病人其实也应该提前了。
0: 提前的，对。
1: 就不要说等到40岁的时候我们再去检查。
0: 检查，对。
1: 要提前去。你一直长期抽烟，比如说你又肥胖，还有那就是大量饮酒的这部分病人。
0: 对。
1: 他还是要提前把这个年龄提前到我觉得30岁都可以。
0: 都可以。像为什么现在血糖的病人发病率也越来越高，像我们喀什医院内分泌科病人非常多。这个糖尿病啊，他也会遇到发生很多的问题，因为他这个糖尿病人，他那个胰岛素分泌就高，他胰岛素抵抗，他这种高胰岛素，它会促进这个细胞的过度增生，就发生癌变。第二个呢，它使这种不健康的不好的这种细胞的凋亡阻碍了，它不凋亡它就增生，就容易癌变。 所以高血糖就是这个问题。
1: 对，高血糖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明显的症状，要不就是便秘，要不就是拉肚子
0: 啊，对啊，
1: 这两种要反正就是轮番进行，好像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对，而且这个高血糖病人，他长期会就是处于一个人处于一个慢性炎症状态。
1: 嗯，
0: 就慢性炎症，我们讲了就是容易出现各方面的器官的癌变。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引起这个肠道菌群的紊乱。
1: 嗯哼，
0: 肠道菌群紊乱也是它好的细菌它减少了，坏的细菌。增加了，它的毒素增加了，就容易出现癌变。
1: 哦，
0: 就
1: 对，所以说到的是糖尿病人，就高血糖的病人，他也是重点关注的人群。
0: 对，
1: 嗯，那像我们普通人身上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说明你的肠道呢已经向你求救了？因为，说实话，身体它特别的精密。你但凡是哪种病已经到了哪时候，其实提前它可能五年，提前很长时间，它已经给你发出了这个信号。
0: 对，就是这个一些早期的信号啊，我们要首先要认识它，对吧？
1: 嗯，
0: 就是要辨别它。我们老百姓，能够几个比较操作的、比较容易操作、比较容易发现的，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大便习惯的改变。
1: 嗯
0: 啊，就是你平时排便都很规律，比如早上来一次，起来或者什么都很规律啊，那么突然出现了比如说便秘了，就是几天才一次大便。或者是一天几次大便，就大便习惯改变了，这个要注意是不是肠道有点问题了。
1: 嗯
0: 啊，特别是长时间的，超过两周的，可能一次两次，可能是最近可能气候变化、饮食或者一些不规律引起的。但是如果长时间的，比如说你两周、一个月还是这样，那么要找找原因，为什么出现大便习惯改变？因为为什么大便次便秘呢？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肿块啊，慢慢长，息肉长，它堵住肠道了，
1: 嗯，
0: 它就变狭窄了，它就便秘了。
1: 嗯，
0: 啊，
1: 这时候
0: 它
1: 身体会不会有一些不适？除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便的形状的改变，比如说它堵住了之后，它会不会
0: 腹部隐痛？
1: 哦，腹部隐痛，
0: 对，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说，为什么大便次数多呢？就是他一次拉不干净，特别是直肠的肿瘤，
1: 他
0: 就是有一道坎在那边啊。那么他每次都解一点点，每次解一点点，他不是真的腹泻，他是一次没解干净，就分了多次。
1: 是这样，
0: 就是两个相反的一个信号，但是要引起重视，我们就统一成大便习惯改变。第二个就是大便的性状出现了问题，也是跟大便有关的，因为大便是肠道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比如说便血了，这个。第一，这个便血啊，很多以为是痔疮，但是痔疮的便血，大家我教大家一个辨别的一个方法啊，跟那个肠道肿瘤，就是痔疮呢往往是滴血或者喷血啊，鲜血比较多，它这个血呢跟这个排便啊，它是便便是分开的，一般是或者便后以后滴几滴这种，或者厕纸上有一些，而这种肿瘤里面的这种出血啊，它往往是混在跟大便混在一起的，
1: 嗯，
0: 因为它肿瘤坏死，这个血慢慢出，混在大便里，然后一起出来的。
1: 哦，
0: 往往这种大便的是这种酱紫色、暗紫色，这个
1: 而且混在大便里面的
0: 啊，因为痔疮出血是因为大便通过肛门这个痔疮撑破了。
1: 就是新鲜的血液，其实你是能辨得出来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出血是不一样。当然，如果是我们自己辨别不了的话，我们还是到医院里让医生做个检查做个筛查，更放心一些。
1: 比如说你平常就有痔疮，但是你又发现这两天好像不太一样了。
0: 对，
1: 这时候呢，我就是还是一定要到医院去。
0: 我们
1: 就不要自己做，这可能是这两天怎么了？
0: 就以为就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一直讲的，叫莫把肠癌当痔疮。就不要老是觉得我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人说，哎呀，我这个痔疮有点痔疮药好像嘛好一点了，又一直又一缓缓又发了啊，这种情况还是要到医院里。这第二个就是这个早期的信号，或者是可能可以辨别信号。第三个就是不明原因的腹部的疼痛腹胀这个我刚刚讲了，他有时候排便不畅啊，或者肿瘤他有点往外长侵犯啊，或者这个肿瘤引起的这个他会有脐周的疼痛或者下腹的这种隐痛不适，那么我们得去好好的去查一查是什么原因第四块呢就是不明原因的消瘦。我这段时间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去减肥啊，主动减肥也没有饮食这个也没有特别啊，去他就不明原因的消瘦，那么要去查查什么 原因，是不是肿瘤的消耗引起的，或者这种贫血，很多又肾结肠，这个结肠的肿瘤它就是以贫血来第一的一个症状，那很多患者以贫血去血液科去查，查来查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发现是一个肿瘤引起的贫血消耗啊、一般是这种。那么最主要的我刚刚讲还是这个大便，大家要重视，
1: 因为这个是最直观的嘛，
0: 最直观的，对，
1: 你每个人都能分辨出来的，就是知道自己的身体它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就比如说这个性状的改变啊，你是能知道的，你是能看到，你也是能感知到的，这个呢其实是第一信号。还有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便血的情况，还有呢贫血，比如说我们每年会体检嘛，体检出来之后，如果你的体检单子上有这个明显的，就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的体检单有贫血，这些贫血的指标是什么样，他就能确定，就是你要赶紧到医院去。
0: 对，大家那个体检呢现在越来越多，但是呢我一般的单位的体检呢它是没有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的。
1: 对，没有胃肠镜。
0: 对，因为它是有创性的一个检查。那么这里我们血的指标几个情况要注意。第一个呢就刚刚讲的一个贫血，血色素下降。特别是男性这个女性可能会有稍微有点贫血也比较常见。但如果是比较中度的贫血，比如说只有8克9克，或者男性出现贫血，那要进一步要查一查原因，说明是不是哪里在失血或者肿瘤的失血，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肿瘤指标的一个增高，特别是一个癌胚抗原。叫 CEA， 还有一个叫 CA199， 这两个指标是相对有特异性的。
1: 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其实这些是在里面的。
0: 是在里面的。肿瘤指标它有好多项，特别这两个指标，大家的癌胚抗原和 CA199， 这两个指标如果高的话，那说明跟消化道有关，我们要进一步的要去查一查。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粪便的一个隐血。就我们有些肉眼看到的出血的比较明显了，但有些是一些隐血，肉眼看
1: 不到，
0: 但是呢粪检查里有隐血2个加3个加。那在上海的话，它就有个这个小区居民的这个筛查，就是一个粪隐血，就检查一个粪隐血，如果是有阳性的，那么再建议让老百姓拿着单子到医院里去做肠镜或者胃镜的检查。
1: 对，在体检当中这个项目也是有的，
0: 就
1: 每个人都有的。
0: 对对对，这三个，就我刚才讲的血常规、贫血、肿瘤指标还有粪隐血，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检查。体检项目。
1: 对，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肠道有问题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一些症状，它都会发出一些求救信号。
0: 对，
1: 其实这时候呢你只要稍微的关注一下，你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了。
0: 对，
1: 那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肠镜，哎，就有点发怵，说这个做肠镜挺难的呀，这个挺难受的，觉得这个挺尴尬的耶。就是很多人他是推着不去，
0: 对，
1: 啊，没啥大问题，这个过两天就好了，总是这样在这个就是暗示自己。那我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肠镜现在做起来它到底有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当然了，要了解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让大家稍作休息，之后呢高主任回来给我们来聊一聊，给大家说一说肠镜到底是怎样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在每周四的专家在身边的板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上海援疆专家博士研究生普外科主任医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高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今天呢，也是在直播间里给大家科普关于胃肠，就是结肠这方面的知识。在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就是高危人群，包括呢我们喀什呢遇到的比较多的一些病例，还有呢就是一些就是结直肠癌的发展趋势。接下来呢，我们也请高伟主任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就是发怵的说，这个做肠镜有点可怕，这个又痛又尴尬，那到底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可怕之处呢？高伟主任呢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们接着讲，就是这个肠癌的一个预防和或者治疗也好，其实包括早期的一个发现，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肠镜的一个结肠镜的检查，我们讲这叫金标准，就像这个肠道啊很长，肠道就像一个门一样，它是在这个腹部的周围啊，就像一个或者我一直说是像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人的结肠大概有1.2到1.5米长，它包括深结肠，然后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一直到直肠肛门，也是我们大便通过形成大便排泄的这么一个器官。那么这个肠道的息肉然后到肿瘤，它这么一个进程啊，它其实

0: 是可以阻断的。
1: 嗯
0: 啊，那么阻断就是什么？就通过这个肠镜来进行一个发现和去除，这个阻断。
1: 对，金标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肠镜其实它是最直观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一下就能看清楚
0: 的。看清楚了，对。我们一直讲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房间啊，到底装修的怎么样？哎，得进去看一看，对吧？这个装修的好不好，哪里有问题？一样的，这个肠道里面到底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这种损伤啊？我们就去进去看一看吧，最简单的。
1: 嗯。
0: 那么以前是没有这个技术，没有这个手段，现在就是通过这个一根细的一个镜子，我们可以通过肛门，然后到直肠，然后一直到它的头端，就是回盲部升结肠。
1: 嗯，
0: 然后呢，一点一点一点点退，一点一点的看看这个黏膜它的一个光滑度，它的一个炎症状态，它的一个血管情况啊，这个都可以观察的很仔细，它可以放大5倍甚至10倍，它看得非常仔细。然后呢，如果发现一个小的息肉，那我们又可以观察了它的这个表面的情况啊，它的质地啊，它的大小啊，我们甚至可以取一点这个组织来送活检，送病理来判断它的性质。如果是比较小的息肉呢，我们可以通过肠镜进行一个肠镜下的切除。哎，切除了这个，就问题就解决了，它就没有一个再有一个癌变的可能了。所以，肠道肿瘤是一个完全可以预防、可以干预、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需要我们做这个肠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所以肠镜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一个啊，这个重。第二个呢，大家觉得这个肠镜好像是不是很痛苦啊？这个以前呢确实是，比如说20年前、30年前，但现在呢，这个技术确实发展了，现在有无痛的胃镜肠镜，不光是可以做肠镜，可以胃镜肠镜一起做。它其实就是用一点睡觉的药啊，你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然后呢，他就医生呢，他可以很轻柔的进行一个这么检查，然后睡一觉就醒了，一点都没感觉。
1: 对，大家知道了吗？就是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现在，就基本上就是没有痛感的，你不要想着怎么会痛，不会痛，而且呢，就是你说你自己去猜你身上的问题，今天猜这样，明天猜那样，还让自己担心，你不如那就直接去做个胃肠镜，来好好的到你的房间里头去看一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对 对，
1: 这其实这个很难，很容易理解。
0: 对，
1: 而且呢，说到了就是做肠镜，它没有大家想的那样。
0: 而且啊，就是即便有不实，它肠镜不需要每年都做。其实就我们一般的体检查，5年查一次就够了，甚至5年
1: 一次，
0: 对，
1: 就是
0: 年轻的话，5到10年都可以。如果没有息肉，你这个做一次就管至少5年吧，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也不用担心，然后呢又，
1: 对啊，你不用猜，耗费自己的这个精力去猜你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检查完之后，你看刚才说的，如果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至少是5年。你有小问题了，当然发现最好，是不是啊？
0: 对，
1: 发现了以后立刻的处理，
0: 就没问题了啊。所以这个结肠镜是非常重要。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呢，它都不是100%的。当然也非常重要，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比如说直肠直诊啊，就做个直检。大家我在包括在上海也好，在这边也好，都是会遇到有些，特别是女性，她觉得不好意思，这个一个男医生怎么做直检。但是这个非常重要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啊，就是结肠癌，它肠癌分为结肠还有直肠癌。那么直肠癌的发病率要比结肠癌更高，而且直肠癌里面接近一半它是中低位的直肠癌。中低位的直肠癌呢，这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直肠，我们一个手指大概7-8公分，甚至有的10公分，它是通过指检能够摸得到的。它有时候就我们有时候看痔疮病人一摸，结果里面是一个肿块，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肿瘤。所以这个直诊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而且它第一个它很便宜嘛，它这个几块钱。第二个呢，它这个又很方便，它不需要做肠道准备，所以这个直肠直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这是第一个检查。第二个呢，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其他的检查，包括粪便的检查、筛查，还有肿瘤指标。

0: 生，这不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1: 对。
0: 那到你真的是，如果是你，你想做一个结肠镜，和你到了一个肿瘤的这么一个地步，你觉得哪个难受？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
0: 你这样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为了不要就是往后延拖延，不要得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疾病呢，我们提前诊治，提前预防。
1: 对，
0: 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这个态度。
1: 对，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我刚刚跟何老师也讲，就是我在喀什这两个多月呢做了也不少手术，肠道的手术，但总的感觉就很多确实拖得比较晚。一定是，千万不是说我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很痛了，排便解不出来了，肚子胀了，梗阻了，才来看病，而是一定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发现就是做结肠镜。而且我们喀什二院这个设备啊什么都是非常好。这个我们合作比较多的消化内科，我们许平主任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他仁济医院也是全国消化科最好的几家医院之一。他亲自做胃肠镜，大家可以去挂他的号。他做这个胃肠镜的水平非常高啊，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做这么一个检查来预防。
0: 对，
1: 啊，
0: 对，就是胃镜和肠镜一起做了。
1: 对，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高主任也告诉我，其实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在农村的居民，他在这方面意识呢还是比较低。就是总是拖到了最后不得不来医院的时候他才来。所以呢在这时候呢，那高主任您给这部分群体的建议是什么？
1: 对，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定不要怕这个或者害羞啊，或者是不好意思啊，有不舒服该检查检查，因为有些东西拖不得。我刚刚讲的早发现三个月多活30年。那反过来如果多耽误三个月，那也是不好的，它愈后就不好。出现了到了转很晚期，很转移，或者出现转移了再来，这个愈后就真的很差。因为肠癌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是早期发现一期的或者二期的，它的5年生存率，或者是就讲我们讲5年不复发就相当于治愈。这个可以达到90%甚至95%以上。但有些中心的话可以接近100%。但是呢如果到了3期4期，到了3期它一下子就从95%下降到40%。到了4期可能只有10%和15%的这5年生存率。这个就愈后就很差了。所以发现越早越好，越早越好。
0: 对，它有个病程，其实你看5到10年，这时候你完全就来得及。有任何问题你找这个去检查清楚了都来得及。那我们在村里面的这部分群体他们是就是怎么样来做，就是直接，因为有些他会一级一级的嘛。
1: 对对对，
0: 他会先到这个乡里的医院或者这个县里的医院先去检查。
1: 对，我建议哈，这个呢就是欧美呢他们其实也一开始这么做的，包括现在沿海上海浙江也是做的什么事呢，就是粪常规肺凝血。就是特别是我建议就是40岁以上的就我们老乡们哈，就花个几块钱。就甚至有些地方他不要钱，他就医保啊，他就到那个做个粪检查，看有没有凝血。如果有凝血的话
0: 要重视，
1: 那么要进一步要做胃肠镜。那一般上县里或者是像这种县城的医院也都能够做。或者到市里来做。如果是50岁以上，我们可放宽一点。我建议还是要做一次，至少做一次。
0: 肠镜胃肠镜做一次。
1: 胃肠镜做一次这个就能够避免很多的不必要的漏诊。
0: 那高主任的意思就是，我不管是身体有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我在50岁的时候我都应该去做。
1: 对，就做一次。
0: 大家只听到了吗？
1: 不管有没有，
0: 就我们今天其实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他们通过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还有通过我们的掌上喀什的客户端，此刻呢都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也说到了，其实有些身体的隐患它不太好说，比如说这个大便，比如说这个痔疮都不太好拿到明面，但是呢确实有这些症状。所以今天的听节目也想听听高主任给大家的这个去知识的科普。同时呢大家今天听到的其实最关键的核心点，我们就说到了早检查早治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你不管有没有这样的症状，你都要

0: 去做上一次胃肠镜。
1: 对，
0: 那四十岁，那我们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你粪检当中啊、你出现了这个阳性，你就一定要去做一做。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有条件的，还是在四十岁
1: 就去做，
0: 要去做。
1: 对对对 对。
0: 那你二十岁、三十岁，你说你有明显的症状了，有这样怀疑了，
1: 或者家族史
0: 啊、家族史的这部分病人，大家就不要考虑，赶紧的，咱们到医院去做这个胃肠镜。当然，一次做是最好的，就是说把胃镜和肠镜咱们一次做了。
1: 对对对。
0: 那除了肠镜之外，刚才高主任说到了粪检，还有我们的指检都是不错的，就是这个
1: 初步筛查的
0: 初步筛查的一个方法。那大家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想做肠镜的打算，但是我们可以做一做，就是指检或者是粪检，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查，就平常的，因为我们全民的体检嘛，大家去体检的时候是不是啊关注一下就可以。那结合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像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去预防呢？就是我现在什么症状都没有，我要怎么来预防？
1: 对，我们一直讲治胃病，就是预防是更重要的。除了刚刚讲的非常重要的筛查以外，就是平时的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刚刚也强调过，就吃，怎么吃的健康，第一个就是吃的要蔬菜，还有高纤维的，豆类啊、麦类啊这种，包括一些含糖量少的一些水果要多吃，要减少什么呢？肉类的，就特别是烤肉啦，油炸的，还有这种腌制的这种肉，加工的这种肉制品，要减少。
0: 那高主，我在想减少到什么？比如说特别爱吃这个烧烤的人，他可能一周要吃三次，那不太爱吃的，比如说他两周吃一次，那这个减少我应该减到怎么少的？
1: 他这个对，他其实理论上哈、每周吃的红肉要控制在500克以内，
0: 500克以内
1: 就每周。但是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尽量做到，或者有这个意识。或者是控制这方面的摄入，比完全不控制的总是要好一些。
0: 对，就是你有意识的去控制，
1: 对对对，
0: 就你爱吃肉的朋友你去控制，比如爱吃烧烤的，像高主任知道我们开始可能这个吃烤肉也
1: 比较频繁、
0: 就比如说这个烤羊肉，或者烤串都比较，烤串呢可能吃的稍微少一点，那烤羊肉好像比如说我今天去吃了拉面，我要两串烤肉，明天我吃个抓饭我又要两串烤肉，这个呢还是比较频繁
1: 的。
0: 那就是说有意识的你要去控制，
1: 你要有意识控制，就不能顿顿吃，你会减少这个频率，对吧？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说要注意控盐，现在因为它这种烤肉或者什么，它盐分也比较高，是也要适当的控盐，这个对血糖啊、血压啊，包括这个这个肠道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低盐饮食。还有就是吃增加呢，就是要增加这些谷类、豆类、水果、蔬菜啊，刚刚也讲过了啊。还有就是说要控制夜宵的摄入，这个特别是晚上不要酒啊，还有这个烤肉啊，这个拼命吃啊，每天都吃，这样是不健康的。
0: 对，最好做到什么？就刚才高主任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睡前2个小时就不要吃任何东西。
1: 对啊，然后呢就是。平时呢就是说如果在平时日常的吃饭呢，可以先吃几口这种青菜啊蔬菜，然后再吃点肉，
0: 就是改变你的饮食的顺序。
1: 对对对对，这是饮食这一块啊很重要。第二块呢就是要动起来，要运动起来，每周至少保持150分钟的一个中强度的一个运动。
0: 打乒乓球算什么？
1: 那肯定中强，那肯定
0: 它算是中强度。
1: 中强，对，有些乒乓球还很激烈的。
0: 那打乒乓球也是150分钟，就你有一个爱好，不管是羽毛球、
1: 乒乓球
0: 还是跑步，就是要达到一个150分钟。
1: 对对对，这个然后呢，平时不要一直久坐。基本上1个小时起来坐1个小时起来活动个5到10分钟。
0: 哎呀，这说到这个上班族的痛点了。
1: 对，
0: 就是你说不久坐，但是就往工位上一坐，你一天的工作就是来的时候，你好像有时候忘了它到底有多长时间，一抬头2个小时过去了。就像我们的这个工作，你看
1: 也是这样。
0: 高主任，早上我们2个小时的直播坐在这儿不动。 那像这样的，
1: 待会儿结束以后马上出去活动活动活动补回来啊，
0: 补回来
1: 也是我讲这个意识很重要，因为很多

0: 同志们一坐坐六七个小时不动、啊，他有的打游戏，有的熬夜、这些都是不合适的。
1: 对你长期的、偶尔的可以，你长期的这样子，确实他会有一个对身体的损伤很大。
0: 对，第三个就讲到熬夜这个问题，这个熬夜其实是很伤身体的，
1: 嗯、
0: 对这个免疫系统是一个巨大的破坏，所以规律的作息，啊，这个不要熬夜。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我在想小爱此刻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嗯、我们的主持人小爱，因为他最近呢就是蚊子过敏，稍微叮一下、
0: 啊、
1: 他会起一个很大的包、
0: 啊、
1: 这个呢就是可能是免疫力、
0: 嗯、
1: 就是有点
0: 敏感了、
1: 敏感了、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是也可能就是因为熬夜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的、
0: 对对
1: 对，你看嗯，
0: 这肯定是的。然后呢第四个就是大家要控制这个体重，因为我发现这个喀什地区胖子还蛮多的、
1: 哦、
0: 所以我无论是饮食也好运动也好或者平时这个要重视了，一旦有这种超重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要适当的要减肥、
1: 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
0: 对，不光是刚刚讲的这些注意问题、要专门的要加强运动来减肥。
1: 对、为了家人为了自己你还得就是把这个多肉给他减下去。
0: 嗯，对，而且我们喀什二院之前有减重代谢这块的这个专病门诊，我们我来了以后呢我们会加强这块的一个工作，那么也可以到我们减重代谢专科门诊。
1: 哦，有减重代谢的
0: 专
1: 科
0: 门
1: 诊
0: 来进行一个咨询、
1: 像
0: 来帮助大家减肥、减重，而且现在减重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健康的要求嘛。
1: 对,
0: 对,
1: 对，是的、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多喝水，这个大家尽量多喝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两升以上、哦、两升对，这个不是说这个咱们1700毫升就可以了、
0: 对，
1: 2000升以上、往上走。
0: 对、主要就是这些、主要就是、就是预防。
1: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高毅主任给我们讲了特别多的实用的接地气的这个肠道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也把这个核心的重点用这个30秒的时间给大家回顾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的重病，比如说癌症，它不是一下就发生的，它有一个5到10年的一个黄金干预窗口期，这个时间非常重要。那如果是一旦出现了任何的这个身体的不适，胃肠的不适，大家都要去到正规医院去检查。那最好的呢就是做肠镜，是吗？
0: 对。
1: 那还有就是自己饮食习惯的调整，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迈开腿啊，从今天开始。
0: 对，管住嘴，迈开腿。
1: 对，是的，这是我们总结的核心的内容。那节目最后呢，我也想把高主任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做一次肠镜的不适，远远小于晚期结直肠癌治疗的痛苦。
0: 对，
1: 那确实也感谢今天高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如果大家还有想要问的问题，依然呢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呢我们喀什零距离的推文的底下来留言，那高主任呢依然会在节目之后给大家做出解答。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一次感谢高主任。
0: 好，感谢何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喀什各地有序推进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抵达喀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江参访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
6: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5: 连日来，喀什各地有序推进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对狭窄路段进行拓宽，对破损路面实施修复，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
4: 在泽普县团结大街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沥青摊铺、路面压实作业，确保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质量合格。
1: 新疆锦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纪晓文。
7: 工程将铲除原有破损路面，加固路基，新铺沥青，同步更换路岩石，修缮人行道，疏通排水管网，完善各类交通标识设施。
4: 该市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和城市整体面貌，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泽普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张亮。
8: 我们严格按照道路规范要求监督工程质量安全，以前的旧路面破除工作已基本完成，沥青路面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体项目工程预计8月中旬全面竣工。
4: 英吉沙英野路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一派繁忙，当前工程施工进度已完成50%，预计今年11月竣工。
1: 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正刚。
9: 我们分为四段施工，共投入这个挖掘机、张载机、自卸车等大型这个机械设备20多台。
4: 道路改造改的是路貌，暖的是民心。

0: 英吉沙鹰野路作为城区重要交通干道，在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增进民生福祉，优化城市路网结构，切实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1: 英吉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米尔古利阿武提，
2: 我们将持续强化道路施工全流程监管，加快推进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投入使用，不断优化路网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更好惠及民生，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3: 7月27号，第三届爱心光明行“情暖老兵心”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人民医院启动。
1: 活动聚焦退役军人、军属及三属优抚群体，免费开展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救治，用公益力量为边疆优抚对象送去光明与温暖。退役军人家属王慧玲：
4: 今天接杀了，世界也明亮了。我们因为退伍了好多年，还能享受到国家这种政策，很开心，很满足。
1: 爱心光明行公益行动自2024年落地新疆以来，已募集公益资金100余万元，成功为500名优抚对象实施白内障手术。本届活动计划为200名优抚对象提供救治服务。深圳市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曾坤：
5: 今天给他们揭开纱布，详细做了一些检查，他们恢复的基本都非常的好，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
1: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还开展了关爱基金捐赠环节，为爱心企业、爱心个人及医疗团队颁发锦旗和荣誉证书。中绿农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义涛：
6: 我们将继续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持续深耕拥军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致敬老兵，回馈社会，持续为新疆拥军优属公益事业贡献企业力量。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特别顾问翁帆：
7: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公益行动，让更多的老兵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和关怀，也让尊崇军人的温暖遍布天山南北。
3: 7月27号，喀什地区金融系统举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青联金融文化建设红魂驻联榜样宣讲活动。
0: 活动邀请了烈士子女、边境派出所民警、金融系统一线榜样宣讲。宣讲人员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各行各业坚守初心、廉洁奉献的动人故事，为全体在场金融从业者带来了一场直击心灵、催人奋进的思想洗礼。
1: 新疆农商银行喀什市支行行长助理苏比努尔·艾和买提：
8: 作为新疆农商银行喀什市支行的工作人员，我要力组金融工作基层一线，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以过硬作风、清廉本色、实干姿态，全力服务喀什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彰显新时代金融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3: 7月27号，全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顺利抵达喀什北站货运场站。
1: 该班列7月21日从山东烟
3: 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顺利抵达喀什北站货运场站。
1: 该班列7月21日从山东烟台港始发，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喀什车务段喀什北站站长刘潇：
9: 提前对接班列运行信息，优化吊车接发列车计划，开辟中欧班列优化作业通道，提前联系货运中心，优化站内集装箱运输路径，减少箱体二次倒运，最大限度压缩货物在站停留中转时间。
1: 近年来，喀什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持续完善国际多式联运体系，提升口岸集散、中转接驳能力，构建起连通东亚与中亚的高效物流枢纽。
3: 7月20号至24号，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媒体代表团一行深入乌鲁木齐、喀什、昌吉等地，沉浸式领略新疆多元文化魅力、现代化发展活力与生态建设硕果。
1: 参访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情况。
10: 代表团成员也逐一介绍了各自所在联邦主体州的发展优势与合作愿景。代表团一行还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了解节目制作、编译和融合发展等工作进展，并发出参与媒体论坛的邀约。
11: 俄罗斯达达通讯社总编辑李纳特·比拉洛夫：
12: 我们都格外期待与当地媒体开展沟通交流，期待双方媒体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携手讲述中俄地方间友好交往的鲜活故事。
10: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走进舒阜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艺人们现场使用五种乐器合奏经典曲目《卡秋莎》，悠扬的旋律引得代表团成员一同起舞。在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翻天覆地的生态变迁让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大家还来到英吉沙县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与学员、老师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训练与技艺传承培育模式。在昌吉州，代表团先后走进天山天池景区、新疆农业博览园等地，从雪山湖泊到田间地头，从现代农业到屯垦历史，每到一处都刷新着代表团对新疆的认知。
11: 俄罗斯奥伦堡州地区信息政策部门主任叶卡捷琳：
13: 此行收获满满，回去后将依托各自传播渠道，把这些生动景象报道出去。
3: 随着暑假到来，喀什地区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日均参观量超2000人次，展现出喀什深厚历史文化的强大吸引力。
0: 前来观展的游客驻足在一件件文物前，认真观赏，仔细聆听，拍照记录，深度了解喀什厚重的历史底蕴。
11: 广东游客黄茂香：
14: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喀什、关于新疆的历史文物，我们还要去喀什古城，然后欣赏更多关于新疆的历史以及更多美丽的景色。
0: 暑期以来，喀什地区博物馆游客接待量持续高涨，单日最高参观量达3500余人次。
11: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学生苏比努尔·图尔洪：
15: 走进喀什博物馆就像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历史书，让我感受到了喀什浓厚的历史文化。
11: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研学活动带队教师米尔班·安尼外尔：
16: 今天带领同学们走进喀什博物馆，沉浸式品读丝路古城的千年历史，希望孩子们以诗为鉴，读懂家乡，热爱家乡，把家国情怀牢记于心，努力成长为时代的好少年。
0: 连日来，喀什地区博物馆举办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展陈形式，多角度展示喀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让静态文物活起来，历史文化可感可知。
11: 喀什地区博物馆助理馆员德利纳尔·艾克拜尔：
17: 喀什地区博物馆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推出了小小讲解员等特色社交活动，同时增配服务设施，全力保障参观秩序，让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喀什厚重的历史文化。
3: 近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用盐碱地养殖的120万余只中华绒螯蟹完成二次脱壳，开启疏密转塘分养作业。
1: 在45团前海镇盐碱水螃蟹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划着小船穿梭在水塘里，缓缓从水里拉出提早布设的地笼，将一只只螃蟹转运到旁边新开的水塘里。此时螃蟹的外壳与蟹足还很脆弱，大家都格外谨慎，尽可能降低转塘作业对螃蟹造成的影响。
11: 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于清凤：
18: 我们这个螃蟹现在外壳已经脱完结束了，我们就要分塘，不然它那个密度高了容易缺氧，分塘以后对螃蟹生长初期有一个好的作用，密度小一点的话它养分好一点。
1: 45团前海镇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相较于传统淡水养殖，盐碱水富含矿物质、微量元素，水质抑菌性强，能够大幅减少水产病害发生，给螃蟹生长营造了合适的环境，形成了盐碱出好蟹的独特地域产业优势。
11: 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于清凤：
18: 我们从4月份开始土苗，那时候一斤大概40-50只，脱完两壳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分塘的时候，一斤大概是7-8个了，大的应该有50克左右了。这个成活率的话，应该在80%左右。
1: 这批螃蟹将集中在中秋前后陆续上市，依托成熟的销售渠道，产品采取内外结合的销售模式，借助冷链运输销往全国各地。 市场布局稳步拓展。
11: 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平：
19: 销量目前看预期的话，在50吨到100吨左右。我有两个销路，啊，然后一个咱们本地市场消化一部分，另一部分呢，像北京、天津、上海，这都有我们自己的一条销路。
1: 近年来，当地立足独特水土资源禀赋，坚持变劣势为优势，化荒滩为良田，积极探索盐碱水生态循环养殖模式，探索出一套适配新疆水土环境的螃蟹养殖新模式，让原本低效闲置的盐碱水土资源转化为特色水产养殖的优质资源。
1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7月28日，上海市文艺名家工作室挂牌启动仪式在喀什举行。上海市文艺名家工作室紧扣莎车县、巴楚县、叶城县、泽浦县文艺发展需求，以音乐、美术、书法、摄影四大门类名家工作室为纽带，连接上海艺术家与喀什文艺工作者，相互交流创作心得，共同提高文艺创作水平，助力两地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0: 7月27日，乐浦湖县2026年国家三级篮球裁判员培训班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班。本次培训由县文旅局主办，县篮协承办，为期2天，旨在提升基层裁判员的专业能力，保障各项篮球赛事公平有序开展，持续推动全县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由英吉沙县总工会主办、县妇联承办的“新风尚、新文明、新生活”创意时装秀展示活动在县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选手们身着精心设计、主题鲜明的创意服饰，自信昂扬地走着台步，展示着生活的美好和昂扬的精神面貌。
20: 以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21: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22: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无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21: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22: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13: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20: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13: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21: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

0: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600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进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1: 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15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3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6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2: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丕变，无不节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0: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基17载，3邀天罪，治鲁献帝3次，逆贼执笔京师，诸臣误朕也， 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3000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照相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照相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3: 武王伐纣啊，就是啊，是一种摆脱天命啊，初步摆脱天命啊，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在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

0: 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2000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30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60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52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1: 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彻底啊，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啊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的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个样子就不好说了。
0: 战争不仅考验着战场上的将士，同样考验着整个民族。战争全面爆发后，军需供应花费巨大，多年之后，汉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汉武帝并没有妥协。通过财政改革，汉王朝重新集结起强大的国力。西汉时期，这里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疏勒河。军队以及粮食、兵器、战马等战略物资，正是通过疏勒河源源不断从内地运到这里。喊声、号子声、嘶鸣声，在这里彻夜交织混响。在西北荒漠中，西汉与匈奴进行过西域有史以来最长、最大的阵地战。匈奴军队彻底臣服，汉军最终控制了西域门。
2: 汉代的群峰啊，就是通过这一系列战争啊打出来的。最后我们才有犯强汉者啊，虽远必诛啊这样的啊这个决心和这样的意志。
0: 中华民族并不是好战的民族，也不是保守的民族，闭关锁国只是某些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对外交流的愿望。丝绸之路最早便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在汉武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道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走过。公元前138年，张骞踏上了凿空的征程。在长达23年的艰苦探索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使中原与更远的西亚、南亚、欧洲、非洲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成为连

0: 显活跃，他们为明代早期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最终产生了世界航海史上更璀璨的奇迹——郑和下西洋。这是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形成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然而即便有再强大的力量，他们并不去征服和侵略别国，而是积极传播着中国人和平友好的价值观，并将各种各样的先进技艺带到四方。
1: 郑和的这个行动是吧，那么和这个外国的所谓地理大发现等等一些行动，在它的性质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吧，我们是要张扬国威啊是吧，要宣传中国的这个文化，最后都达到了同样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0: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展示着中国人探索创新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一个个开放的都市也因此形成，盛唐长安、北宋汴梁、元大都，无一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都市。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达到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异域风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的琵琶演奏者，还有那些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也展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2: 唐朝的这个文化呀，它是表现出一种很宽阔的这种胸怀。你没有文化的自信，你就不能够大量的吸收外来文化，更不能够在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因素，来创造出新的文化。
0: 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民族从远方而来，宁愿舍弃自己的传统，也一定要融合到这片土地；有的民族则通过和亲归附的方式自然地融合到这片土地，还有的民族以战争等激烈的碰撞最终融入到这片土地。公元493年9月，北魏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和文武朝臣开始了他们的南迁之旅，沿途之上风雨交加，道路泥泞，行军十分艰苦，最终孝文帝如愿迁都中原腹地洛阳，由此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孝文帝带头与当地汉族通婚，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将鲜卑族姓改为汉姓，加紧修复孔庙，祭拜孔子。他还颁布了一道法令，将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如此激烈的改革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魏政权迅速消亡。然而作为鲜卑族的首领，魏孝文帝完成了他最神圣的使命，鲜卑族群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并与这片土地世代生息繁衍。
3: 通过民族间的和平的交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0: 这是都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贡献。
1: 公元641年，一支队伍即将从长安出发。这支队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16岁的女子，她披上了嫁衣，化上了红妆，即将离开故土，远嫁到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她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而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科学技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为500年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欧洲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个国家，但是在中国往往是有多少个民族它只是一个国家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啊，但是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不是哪一个政治家个人的喜爱啊，而是有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独特的道路。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公元1124年，一支10000人组成的队伍即将被迫离开这片土地。金灭辽之后，辽朝的皇族成员耶律大石不得不带领部下奔向西部。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旅程，重重艰险横亘眼前，绵延不断的雪岭，广袤无际的荒原，风沙漫天的沙漠，都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落脚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巴拉沙滚，建立了西辽。然而这里并非他们最终的心灵归宿。耶律大石这位辽朝曾经的状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终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契丹部落的人口达50多万，虽然距先祖离开中国的时间已近1000年，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祖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他们依然遥望着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1000百年来，无论是走西方还是闯南洋，无论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华人，他们无不思念着故土。即便他们留在异国，他们的心灵归宿仍然寄托在这片土地上。
2: 乡愁，这个乡愁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
1: 这是一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土地，在这种向心力的驱使下，民族的团结、版图的统一是人心所向。不管在什么时代，统一的意识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血液当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总是无法分割，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

0: 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艺术，还有立法、建筑，各种文化蔚为大观，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也诞生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英雄魅力。
1: 我们人生，中国人啊，都是把做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啊，甚至再高一步，我们要成圣成贤。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担当的意识啊，这个担当就是为天下担当。
0: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他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带着精深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侵犯的风骨，带着包容和平的心态，带着永远探索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带着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带着风和雨，带着沧桑变化，世事沉浮，迈着或沉重或轻松或坚韧的步履向我们走来。它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无穷宝库。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财富，我们可以从容面对一切难题。正因为有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我们更懂得珍惜。正因为有如此浩瀚的历史智慧，我们正充满底气，海纳百川，奔向美好的前程。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乌蒙山腹地到黄浦江畔，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技能之约正在书写互滇协作的新篇章。2025年5月，云南昭通卫生职业学院的18名学生入职乃舒健康科技集团在上海的18家门店，成为互滇劳务协作机制下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又一批践行者。作为全国脱贫人口最多的地级市，昭通301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增收关乎着千家万户的生计和发展。而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母婴服务行业同样面临着专业人才紧缺的现实难题。如何通过跨区域产教融合模式，把上海的科学标准带到昭通，又把昭通的技能人才带回上海，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转变？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乃舒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杨斌、瑞尔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贾云，一同来讲述这段从援滇到反哺的双向奔赴的故事。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杨董好，贾老师好，
1: 陈光老师好。
0: 作为一家上海本土企业的负责人，我们要先问一下杨董，您最初是怎么关注到这个互滇劳务协作这个方向的？
1: 我们乃舒集团一直在跟闵行人社跟闵行就业中心其实一直有用工的一个需求，在跟闵行人社的沟通当中，我们闵行人社的相关领导给我们推荐说，我们闵行跟我们云南昭通是一个对口支持的项目城市，那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到云南昭通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受到了这个闵行人社领导这个邀请以后，我们感觉到非常开心，也就跟着我们闵行人社以及就业中心的领导去我们昭通进行了一个叫做招聘的一个考察。就了解到昭通这边有大量的人口务工输出的需求，那我们正好有大量的需求，这个务工的那个招聘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到了云南，到了昭通去看了。对，
0: 什么时候去的？
1: 应该是第一次去是20年10月份，是我们的那个我们贾校长去的。我是12月份去的。
0: 为什么两位还不是在一批去的？
1: 因为第一批刚好我时间上有点冲突，我就没去了，就委托我们贾校长先去。
0: 所以贾老师是第一批去的。
2: 对，
0: 24年的11月份，11月去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刚刚去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因为是有那个人社这边的那个对口，所以呢我们直接就是安排第一次到我们的这个昭通的卫生职业学院去了一次，看了一下他们的一个环境，以及也同时跟一些小孩子我们的一些学员

0: 去做了一些沟通，那么也在现场的话呢，我也是做了一场我们企业的一个宣讲。那么从这个宣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我可以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的渴望来上海的这种眼神。在会后我们的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些小朋友就是也是围绕着我，就是问了很多的问题。哎，我怎么可以入职到我们的奶叔集团？我以后的发展，我进入到了集团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其实整个的一个闲谈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够非常亲切的，就是亲身体会的感觉到这些孩子这种很渴望走出去的这种心情。那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也一直在想，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他们带出去。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就是城市去，更好的对他们的一个发展。这其实当时是我是这样子考虑的。那对于我们集团来说，对于我们奶叔集团，我们的那个行业来说，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集团其实也是比较高端的嘛。那么我们其实也是有能力去帮助到这些孩子，让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学到我们的一些技能。在社会上面可以拿着我们给到他们的这些技能去养活自己，或者说是给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发扬这样子的一个技能，
1: 能让这些孩子有一技之长。
0: 对吧
1: 因为您是这个奶叔健康科技集团的业务方面的负责人，对吧？也算是这个后备力量培养的这个中坚力量，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蒋老师去了这个昭通之后，接触到这些孩子，看到他们学的课程，然后有什么感觉？
0: 怎么说呢？因为我当时了解了一下这些孩子的一些学科方面的，那么其实我也跟他们聊了一下，跟老师们也沟通了一下，基本上面因为学校嘛，他们也是以理论化的知识点为主，那么实际的操作以及一些技能的话呢，他们其实是基本上就是课本上面的这些应用到的这些技术，这些技术是为准的。
1: 所以和在一线的需求是有些脱节，是吗？
0: 会有那么一点脱节。然后的话呢，也就是实际就是我们因为是服务于我们的产后妈妈这样子一个群体，那其实我们公司的一些技能的话呢，也是围绕着产后妈妈她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去做的一个比较就是规范化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流程。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它确实是会有那么一点差距的。
1: 所以我觉得蒋老师去那之后，第一次应该感觉到担子颇重，就是孩子们是有这种心情，愿意来到上海，愿意来继续学习，希望自己能够有一技之长，对吧？
0: 对。
1: 但是客观上来说，他们学的内容可能和集团目前所需还是有一段差距在里面。
0: 对。
1: 那么其实就是把球抛给了奶叔了，对吧？我们怎么样来培训这些孩子？可能我们需要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培训体系和学习方法了，对不对？
0: 对。
1: 杨总是12月份。
3: 12月底吧。
1: 您去那主要是做什么？
3: 其实我在去云南昭通之前，我们昭通卫资院的校长以及他们校里面的一些领导相关的负责人也都到我们上海，到我们奶叔集团来考察过了一次。我们也在针对这个昭通卫资院的学生来就业的这个事情做深入的探讨。其实在我去之前，把这个我们合作的方案基本上都敲定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应该来说是就是跟随我们的闵行人社局以及闵行就是中心，到那边直接就是我们跟卫资院就直接签约了，签了一个叫产教融合的一个培训基地的这个合约。当时我们云南昭通市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我们市政府的副市长冯广副市长也亲自到我们的签约现场，相关的一些部局委的领导也都到现场。所以那次很荣幸到了云南昭通，也跟那个云南卫资院的这个直接签约了，签了我们的产教融合，我们也确定了我们第一批过来的实习的孩子们。当时我们在学校就在做了第一批的这个实习生的这个招募。 那当时其实第一期
1: 是12月份的时候去做的招募，去18名孩子。
3: 对对对，我们当时招募的时候应该是有50多个孩子报名吧，然后经过筛选以后，我们正式进入我们这个培训的是有20名。但在培训过程当中，到去年的等于25年5月份，第一批的实习生孩子就来到了上海。对，
1: 哦，18个孩子就来上海。
3: 对对对，18个孩子。
1: 您12月份，24年12月份去那之后，有没有和这些孩子的家庭做一个沟通？因为这些孩子要如果来上海，他需要做挺长时间的单独在上海的这种生活学习，对吧？
3: 是，这个当时说实话，我们云南卫资院的校长们、领导们也对这块，特别是我们讲学生、实习生的这个孩子们安全性的问题，就特别在意，特别包括他们的父母，
1: 对，
3: 因为都是这个20岁左右的一个小女孩嘛。首先一个，我们在云南昭通也见了2-3位的这个学生家长，也跟学校的老师一起坐下来探讨了。第一个是乃叔是有，这个工作岗位叫做产后康复师，那其实这个从这个岗位名称就可以了，我们服务的都是产后妈妈。所以在这个我们乃叔的所有的这个服务场景里面，几乎就没有混杂的人群，就比较干净纯净的是产后妈妈人群。这个对一个20岁左右的一个小姑娘出来第一次就业的话，那家长是稍微是比较放心的。
1: 对，
3: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上海这个地方，说实话家长里面担心就是一个消费水平比较高嘛。那实习期他们的家长的压力也挺大的。那我们也提出来就是跟人社那边沟通，一个是人社的那边是负责我们实习生的来回往返的交通费用，这是人社那边有一个叫什么专款嘛，那我们就是承诺，我们到每一个到上海的实习生，我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对，然后提供一个上海最低的收入标准，这个是不管是你只要到上海的第一天，我们就开始核算他的这个薪资，虽然是实习生，应该叫做学徒嘛。但是我们有一个最低的收入标准，当然如果表现好了，你有一些手工会啊，或者是有一些绩效有成绩的，还是有超过的。那我们在去年在18位有，其实有好几个，有将近接近一半吧，他都拿到了4-5千块钱的一个这个工薪水。
1: 在上海实习的过程当中，
3: 对对对对对，
1: 4-5千的薪水，
3: 对对，
1: 这可不少了。
3: 对 对, 对，一个孩子来讲，应该想最起码他家庭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1: 我觉得对于孩子整个这个实习之旅来说压力就很小。
3: 对对，
1: 你想他往返的机票这个是大头，
3: 对，
1: 然后当地的住宿其实这个其实花费如果要自己来租房子也很贵啊。
3: 是，如果在上海应该是住宿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投入吧，一个成本吧，所以我们企业来承担的这个住宿成本。
1: 所以您在去年这个24年12月份的时候接触到他们的家庭，也会和他们的家长做沟通，其实也是拍个胸脯跟他们说来到上海是安全的。
3: 承诺承诺，我们因为是跟我们这批孩子签的是三方协议，我们企业一方、学校一方，还有一个就是家长，我们三方的协议就互相监督、互相去扶持嘛。
1: 这其实对，
3: 就等于他们家长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肯定还是要为他们的孩子的安全以及他的生活去着想。
1: 对，这个放心很重要啊。
3: 是 是, 是，
1: 而且刚才您说到这个报名的孩子有50多个，其实才筛选了40%的孩子嘛，因为最后录取了20个，
3: 对，
1: 还有2个人可能最后也没来还是怎么。
3: 对，在培训过程中应该来算是放弃吧。
1: 因为当地的职业学校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产后康复师的专业吗？
3: 应该没有。应该我们讲的产后康复师其实只是近10年以来才新兴的一个行业，其实在10几年20年前几乎就市场上就没有。那我们产后康复师乃叔是从2014年开始嘛，面对的都是这个产后，我们叫做母乳喂养的一个全程陪伴，其实针对的是产后哺乳期的妈妈以及她的身心灵的一个健康的去系列性的管理跟服务，所以这个行业是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在传统的教育体系里面应该都没有这一块的这培训教材。那乃叔我们自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去设立的这个岗位，由这个岗位它的这个服务项目，然后我们再去编制了我们的知识化的教材。
1: 所以您这里是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基本体系的。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当地招生的话，我这20个学生他们都学什么专业的？
3: 他们有学那个医疗美容的，有学中医按摩的，
1: 哦，
3: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算是相关的专业了。
3: 对，有点关联吧，因为对服务对象对一些医学的常识还是要了解嘛。但是我们是对针对特定人群的服务，所以在普通的教材里面几乎就没有了。
1: 嗯，
3: 因为大部分的这种中医按摩也好，或者是叫医疗美容好，都是叫做对一般的人的这个护理，但是针对产后妈妈这个，就我们叫产后两年内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特别是母乳喂养这块，因为是个全球性的空白。
1: 嗯，
3: 因为包括我们医学院。医科大都没有这个所谓的母乳喂养系，或者叫做母乳这块的专业的一些科室，也都没有。
1: 这个我听起来也觉得还挺新鲜的。
3: 对对对对，
1: 好像之前没有接触过像这类的比较成体系化的技能培训的这个职业。
3: 是啊，所以我们来说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跟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去合作。中国保健协会下面有一个叫做妇幼职业岗位培训基地，那他们是属于行业学会嘛，从行业学会那边出师资，我们像在我们上海，我们培训我们的产后康复师的母乳喂养指导专业，那我们的师资都是四大产院的这些护理部主任啊、儿科主任啊、产科主任啊，还包括新生对吧？营养科主任啊。其实母乳喂养它是比较个综合跟复杂性的问题，而且我们中国的母乳喂养率在全球来讲排名很低，特别上海，上海的纯母乳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率其实在20%左右。那国家其实在很早就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我们要达到50%的纯母乳喂养率。其实现在应该全国平均是才20%几。
1: 所以产后康复师这个职业，它其实是很有市场前景的。
0: 对，
3: 应该是。现在包括我们世卫组织跟国家卫计委都在大力推倡导我们叫做纯母乳喂养。应该人工喂养的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我们在大力提倡这个。那是确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母乳喂养率确实是比较让人担忧，包括国家也
1: 比较低的啊。
3: 对，国家相关部委也都每年都像马上要到的八月份，八月第一周是全球叫做国际母乳喂养周。你看母乳喂养就有设定的一个母乳喂养周，可见全球母乳喂养这块都不容乐观。
1: 对
3: 对, 对，
1: 而且我们说如果市场是有需求的话，那对于很多尤其像云南像昭通这样的城市，因为它有很多人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一个职业，能找到这种发展前景更好的职业，对吧？
3: 对，
1: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产后康复师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学习方向了啊。刚才您也提到，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这个类别的工作的一个研发，它的比如说技能培训的体系啊也好，或者说技能培训的这个方向也好，对吧？
3: 对，
1: 我们从2014年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其实走过了12年的路程，我们自己应该在上海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一个培训的体系了。那么如果要是从云南昭通，我们这个来了18位学员，我们对于他们的培训的话是完全采用上海的培训体系吗？还是怎么？
3: 当然还是有区别。像在云南这边，因为他们是在校生嘛，在校生和我们在他们这个正式学业结束以后，我们这边就委托了我们瑞尔斯职业培训学校，我们先后派出了4位专业老师过去，就是就地先开始一些初级的培训。因为他们
1: 先派老师先到云南去，
3: 先到云南到卫资院去，当然卫资院也很配合，也提供了老师的食宿啊。但是我们也携带了我们自己的这些一些必要的一些设备啊，一些产品，一些用品用具过去，然后其实就把我们真实的服务场景在我们的云南卫资院的那个培训学校里面去建立起来，让他们去感受真实的一个服务场景是什么，然后去真正的去有一些落地的这种实操的培训。然后在云南我们是坚持了将近2个月的一个培训。对，我们这边安排了4名老师直接过去，然后到了我们上海以后，十八名孩子来到了上海以后，我们又分别又进行了叫什么1对1的带教。因为我们每个实习的孩子都会分配一个我们叫做师傅吧，或者叫老师。是我们乃是自己这种从业经验达到5年以上的， 有一定的这种代教人力的，我们是有颁发这叫代教证，我们内部的代教证，他会带徒弟会带学生的，那我们有一对一的在进行代教帮扶。然后另外一个还是我们乃是每个店的店长，那特别要对这个我们云南过来的卫志愿的学生，

0: 去多换从心理上生活上去给他进行关照，因为小姑娘刚刚到了上海其实还是比较迷茫嘛。
1: 嗯，
0: 在这期间其实我们公司也开了三次的这种针对这个十八名实习生的座谈会，其中两次我们的那个闵行区那个创业中心的领导也过来，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指导跟支持。对，
1: 我问一下贾老师，贾老师是学校校长了，对吧？您应该是代教老师的老师，但是您对于整个这个培训的体系应该更了解。对于孩子们来说，来到上海做培训，就是我们作为老师来说，教这个十八名孩子的时候，和教其他的这个培训的学员有什么区别吗？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这个培训的措施？
2: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在上海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招募的基本上是有一定社会经验的这些群体。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其实我们是针对了一些就是在校生，他其实是没有面向过社会的。那么还有就是他跟就是我们的一些产后妈妈之间的一些沟通，他其实这个也是特别弱的。那么从刚刚开始培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孩子不敢说，他其实心里是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的，那其实他是不敢用他的语言去表达出来。那么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岗位上面，我们的要求是要有共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那我们刚才也像我们就是杨总说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它其实是跟妈妈有一个身心灵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交流
2: 的。那其实这一点呢，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空白。那么所以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一些课程当中的一些比较专业化的一些术语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内容，我们首先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了白话文，先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一些就是医学背景的，有一些医学的这个专业的一些理论的一些知识，他们是有在校园里面是有学过的。
1: 对，
2: 那么我们针对他们这些内容，我们在我们的实操的一些课程当中，我们去把它转换过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他们后期就是学习我们奶书体系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产后康复这个服务的这些项目的时候的话呢，他们更加容易去理解这个中间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其实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是基本上我们因为一个老师是带十八个孩子嘛，那么十八个孩子的话呢，他等于就是一对一。那我们老师可能在做一个系列的那个操作服务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要做十八遍。我们就基本上都是手把手的教，就是这样子。
1: 对老师来说，体力也是一个挑战。
2: 对。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去做呢？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是闵县闵行区委第六总支第一支部的委员，其实对于我们在这个闵县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当中，我其实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闵县的初心和使命其实就是履职担当服务社会。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我们就是闵县闵行区委的熏陶下面一直想要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群体。那么正好也是我们，因为我另外一个身份我是奶书集团，那么我们奶书集团也是经常是在做一些这样子公益的一些项目我们也是帮困了一些妇女儿童。那么正好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契机我得到就是闵行区委的这样子的一个传达问我们奶书杨总是否愿意就是一起去共同去做这样子一个公益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一个项目。那其实我们
1: 杨总欣然同意，
2: 对我们杨总就是他不加思索的他就直接说你去安排我们全力支持。所以这个项目的话呢，到最后可以非常好的一个落地一个就是持续的这样子一个发展，其实也是得到了就是我们集团的大力支持，以及我们民间的支持和我们人社局的支持。
1: 刚才提到的像这些孩子的交流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就对于

0: 刚刚走出学校，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学校的孩子，让去接触很多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很多年的人，其实怯生生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1: 关键还是我们在上海的这些
0: 啊，对
1: 女性，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随着他们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像这样的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的。
1: 嗯，
0: 那么刚才提到的，像杨总说到，你比如说孩子们的来回机票，嗯、是当地的人社啊救促来解决的，对吧？
1: 是闵行人社
0: 啊，闵行人社，
1: 闵行人社就是、
0: 啊。然后我们会解决他的住宿，还会给他们来发一些。这个基本的生活费，甚至有的时候月薪能达到四五千，我觉得这其实也很好。那么这个其实听下来整个流程都很顺。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很顺利的表面背后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挑战？
1: 问题其实挑战还是蛮大的，就是刚才主持人陈光老师也提到的，其实这批小姑娘过来，她其实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以及面对她要服务的群体，
0: 嗯，
1: 这种胆怯的那种心态，
0: 嗯，
1: 其实是能够让她在这个行业，甚至在上海能不能待下去的一个决定因素，
0: 嗯，
1: 因为我们接触我们跟他们这个进行了两三次的座谈的时候，也发现他们就是。不太善于表达自己，面对这些产后妈妈们，她可能更少更难去走进，甚至讲在妈妈面前更不敢去表露是自己的一些专业的东西，她会胆怯、所以也很遗憾的就是这18名的实习生，我们是到了2025年2月结束以后，我们其实这
2: 26年
0: 今年的二月份嘛，对吧？他是25年5月来的上海吧？
1: 对，26年2月，
0: 对
1: 啊，对对对，2022年他结束的这个实习期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其实当时决定留下的是五名孩子，
0: 啊，留在上海。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过完年以后实际到岗的是4位，好像
2: 4位，
1: 对对、嗯，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像我们这样招通那些孩子们过来，他只要下决心留下来的，反正这4位在现目前在上海的话，收入应该相对比较还是不错的。
0: 哎，您说到收入，他们说啊，留在上海这4位、月薪怎么样？
1: 我们刚刚好上次我们原来的那个上海援建组联络组组长，我们杨兴原来的闵行区副区长来考察我们公司的时候，我们特意把这个其中一个的留下的实习生请到现场的做了一些谈话，他的表述就直接是他留下来了，还岗的第一个月就拿到了8000多块的收入，
0: 第一个月就8000。
1: 对对对，他现在基本上
0: 这个是真实的数字啊，
1: 真是他自己说的哈。
0: 哎呦，
1: 而且他自己
0: 还不知道呢，
1: 他自己想，对我还自己还不知道。
0: 嗯，
1: 他其实现在目前来讲，刚才我们也了解一下，应该基本上能够在10000块钱左右的稳定在这个收入
0: 啊，那这个薪酬很不错了。
1: 对对 对, 对, 对，作为一个刚刚走出一个。应该只是个大专学历的来到上海能够拿到10000块钱左右，我觉得收入应该来讲在上海来讲都是比较
0: 对算是
1: 可以的，对对对对对，
2: 嗯。然后他这个小孩子的话，因为是7月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了嘛，
0: 嗯，
2: 那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们就可以跟他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0: 对
2: 啊，那从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一天开始，我们就按照上海的标准给他发放那个五险一金
0: 啊，嗯，正常缴纳社保之类的。
1: 对、
0: 啊、
1: 对, 对，我们都是傣叔是从2014年开始就全员社保。
0: 那除了这4-5个孩子是留到上海，其他的孩子呢都返回云南昭通了。
1: 因为我们其实在他们决定留和不留的情况，我们每个学生我们都聊过，其实他们有各自的想法，有些想投亲靠友，比如说他什么亲戚在哪个地方，他想跟亲戚、
0: 对，
1: 还有一些是父母亲也不想让他去太远的地方，最好在云南在昆明比较近的地方就业。那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对这个行业，他只是比较难融入，他可能不太喜欢跟产后妈妈打交道，这个各种原因都有。
0: 对, 对, 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如果要是没留在上海的，大概13-14名孩子，他如果想在其他地方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他学的这些技能和知识足够吗？
1: 如果是同行，肯定是够的。
0: 哦，
1: 对对，他在我们这边有将近1年的磨砺、我们有这么多客户让他去做实操，其实他已经打下很多基础，但是我们聊下来应该讲大部分的应该还是不太从事这个行业了。对对对，
0: 那还是稍微有点可惜的啊。
1: 对对，挺可惜。对
0: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直是对于孩子们的将来的这种技能的培训，这个职业的发展，我们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那其实整个的这个事情的另外

0: 面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用工方面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上海的母婴服务行业其实长期面临着一种用工荒的这么一种现状。那您觉得这个项目对于您这里来说，您这里的用工难题缓解了有多少？
1: 首先因为这个项目，我们奶叔的这个招聘也好，培训也好，走出了上海，走进了云南。因为呢，有跟云南的这次的合作，我们项目今年又跟随着我们上海市就业救治中心以及我们民航的人社局，又走进了湖南。我们跟湖南的一些常德地区的一些院校，目前也达成了一些这种产教融合。这个合作的一个意向，那今年的应该是六月份吧，六月份我们湖南省的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那带队带了一批的这个我们讲协会的领导，还有我们的母婴同行的企业家，还有一些培训学校的一些领导，也来上海来到我们奶叔集团的进行考察。那我们在跟同行的交流当中，我们相互学习，那也同时我们也认识了很多湖南的这些大专院校的一些领导们，其实他们也有这个想法跟意图，说有没有可能在他们当地成立一个这种产教融合培训基地，然后我们把上海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带过去，他们也做一些输出人才。所以应该来讲，虽然第一批学生我们很遗憾没留下太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
0: 对，
1: 把我们这个招聘走向了这个走出了上海，走向了全国，包括我说因为确实在这个行业，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行业是比较一个新兴的行业，
0: 对，
1: 虽然新兴，但是它又专业技能又相对比较强，它不像那种家政，可能你来培训个两三天，不像那种酒店服务员，可能培训两三天就能上岗，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性很强，没有三个月的一个杂事的培训，以及我们再加三个月的一对一代教，其实一个人的一个我们讲一个合格的产后康复师的一个成长经历，最起码要达到半年。
0: 对
1: 对，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缺嘛，就是这样，在我们在用工招聘的这块很大的一个难度。所以如果能跟更多的这种大专院校去合作，把我们的培训提前植入到我们的学校的这个课程里面去，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想去推广的事情。
0: 今年刚才您提到是和湖南常德那头也有相关的合作，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和云南昭通这头的合作会继续进行的，
1: 继续对。
0: 今年估计还会有一批学生来到上海。
1: 对，今年我们跟云南卫资院那边的那个继续教育学院，我们确定了一个培训合作协协议已经签订了，他们在进行落地这样招生。
0: 对，
1: 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就会还是像原来一样，我们还是安排老师过去进行培训。
0: 对，
1: 那这次可能更多的是往职业方向去介绍了，去筛选愿意在这个行业愿意来上海拼搏的这些小姑娘们。
0: 对，您看一个地方我们大概18个孩子里面留了4到5个，而且这是一批次，对吧？
1: 对对对，
0: 同一个地方其实会有不同的批次学生源源不断的来，
1: 是。
0: 然后呢，我们又把整个的这个面还在不断的扩大，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铺了足够广的面，然后时间积累下来之后，其实对于整个企业，对于整个产业的用工方面来说，这个需求的满足还是能够充分的满足的啊。
1: 对，应该一个很好的补充嘛。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2: 援建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0: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奶叔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杨斌、瑞尔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贾云，一同来跟大家来分享从援滇到反哺的双向奔赴的故事。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是从这个2025年的5月，对吧，来到上海的18位孩子他们的整个职业的发展的整个这个道路。我们特别想问一下王总啊，杨总啊，就是整个公司打造的这个劳务品牌叫做产后康复师，对吧？我们看到刚刚入选了2025年度的上海市特色劳务品牌，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而且还代表上海在全国舞台上亮相了。您觉得整个这个，因为整个的第一期是从云南昭通开始的，您觉得援滇

0: 的项目对于整个品牌的整个的建设发展来说，在哪些方面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或者说对于整个品牌的将来的发展有哪些促进？
1: 应该这个双向都有促进嘛。一个，我们获得了2025年特色老品牌，在我们在招聘跟招生的前那个工作上面就加了一个很强的一个背书，因为我们是被政府认定的一个特色老品牌，说明这个岗位或者这样的职业它是有一定的市场，然后有一定的这种这个数量等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去云南达成这个，这次我们跟云南卫之院的这个交通卫之院的这种合作，也被我们的闵行教委跟闵行的人社正式认定为长教融合基地，对我们乃师集团的进行了一个授牌。那这一块的话也等于是反向的把我们这个员工培训拿入了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轨道上面来。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企业的内训行为，但既然现在我们的教育跟人社都已经确认，而且说实话我们十几年累积下来的一些课程教材啊，就慢慢把它就全部规范起来了。那因为这些，我们也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企业主动的去把产后康复师的服务规划在国家信息平台上面去做了正式的公示，这叫企业服务规范的一个主动公示。那同时我们还申请了上海市市场监督局的一个质量监督试点单位。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产教融合，因为有了这个特色劳务品牌，然后也促进了我们乃师把这个产后康复的这个服务行业，不能说引领嘛，就是影响我们这些同行，把这个市场越来越做的越来越规范，然后服务也越来越标准，对，
0: 然后能把这个品牌做的影响更大，更有信心了，
1: 是吧？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因为乃师已经12年了嘛，我们也准备向在全国去做复制跟推广，想把乃师的好的这种模式以及好的服务到全国各地一些城市去落地。那目前乃师的服务范围已经在全国有24个城市，
0: 那像这个劳务品牌产后康复师，您觉得我们因为第一期是在云南昭通嘛，而且我们刚才也谈到昭通其实是全国脱贫人口最多的一个地级市，对吧？而且当地的这个希望就业的女孩子其实也有很多，您觉得这个品牌劳务品牌在当地来说，对于当地的促进当地的就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1: 因为我们去云南昭通的时候也跟了一些同行去做了一些沟通，那同样在云南那边，在母婴行业或者叫做产后康复行业里面，其实跟上海跟我们所执行的其实还是有些差距，有些不同，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能够带到咱们的云南昭通去。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我们乃师12年，因为从事这个行业的大部分是非户籍的女性吧，那他们会有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到孩子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他们就要返乡，因为孩子比如说到了初中的时候，叛逆期的时候，他最好妈妈是能够陪同的。
0: 对，
1: 那其实我们是遇到很多这个时期的时候，都跟我们实质的时候都说，孩子初中了，现在老师，经常打电话说管不住了，希望妈妈能回去。那我们发现，我们回乡的这些原来我们乃师的这些产后康复们，他回去就靠着我们在乃师学了这么几年或者工作了几年这个一技之长，零成本的投入创业，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讲60-70%吧，回去的都是自己在干着这行。因为他只回到自己的小县城或者是有一个小乡镇里面呢，他只要靠口碑就可以了。比如说做母乳喂养的服务啊，做产后康复的一些服务啊，其实在小地方他口碑很容易就传出去。他的从业经验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背书。我在上海干过，在上海乃师干了多少年，而且乃师是这个上海特色的劳务品牌，我们有专业的培训出来，其实好多人在返乡以后就凭着他自己一个人都能养家糊口了，这种。对，
0: 这非常棒。有没有算过自己就是从乃师出来的这个务工者返乡之后创业的大概有多少人？
1: 我刚才讲的大概不完全估计吧，大概在50-60%吧。他不一定是创业，我们讲创业可能是自己当，他其实就是靠一个叫自由职业吧。因为他有这个
0: 灵活用工，
1: 他有这个专业技能。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出现这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讲母乳养这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 跟他沟通，他就可以上门去服务。
0: 嗯，
1: 他其实不用任何的投入。

0: 不叫创业，我应该是更说属于这种自由职业嘛，自主用工这种。其实我们因为很多离职的这些指导师，我们都保留着这个那个微信好友的关系嘛，其实都看到朋友圈，看到他们每天还在很忙碌的在服务当地，在服务的一些妈妈们。
1: 我觉得您心态特别好，您也没觉得他们算是您这里的这个竞争者是吧？
0: 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奶叔的员工。
1: 嗯，
0: 就是说你不管在奶叔干了一年还是两年，你把这个专业技能学扎实的，你以后去到哪里你都不会饿到自己。都有这个叫一技之长，你可以我们讲手艺在身。
1: 嗯，
0: 永远饿不着自己。
1: 这个特别棒，这个特别棒。
0: 对对对对，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大部分80%的这个用工还是叫也是已婚已育的女性。
1: 嗯嗯，
0: 其实他们的就业其实难度比较大。
1: 嗯
0: 那有一技之长对他来讲，我讲这个，而且这个技能是，
1: 对，
0: 越老越值钱。
1: 对，这个太重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贾老师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从这个您手里面一把手一把手教出来的孩子们回去自己创业或者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
2: 其实呢我站在就是民间旅职啊长效协作的这个角度上啊，其实我们做这种产教融合啊这个这个项目，其实不仅仅是想要去改变单个学员的一些人生，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其实想要在这个母婴行业带来一些根源性的一些升级，真正的实现产业的一个造血这样子。那么其实我们不仅是昭通这个地区，那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贫困地区或者比较落后的一些地区，它其实反映出来的我们的母婴或者说是我们的产后健康这个问题的忽视其实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所以呢其实专业的缺失性多了，那么很多的就是有这个意向的一些群体，他就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些有得到规范的一些护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呢其实是看到了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员工，一些老员工在我们奶叔上海总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下面，他去参加我们的培训，入职我们的奶叔门店，通过长期的一个打磨和自己的一个锻炼之后，他其实有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想法。那么其实我们奶叔集团的话呢也是非常支持这些有意向有想法的这些员工回家创业。那他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奶叔我们集团是会给到他一些扶持。所以呢他可以在他自己家的当地或者说他想要去到的这样子一个城市去开发我们的一些服务。那我们就叫我们有一个就是合伙人的这样子一个计划。那么当然这个投入我们集团其实也是投入性非常大的。我们也是占到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投入、技术的投入，以及我们所有的平台都是公开给到我们这样子有想法的这些我们自己奶叔的一些家人的一些创业的这样子一个机会。所以就是在
1: 他们都必须是原来在您这里工作过的人吗？
2: 不是，
1: 还不是。
0: 全社会招募我们奶叔合伙人，只要你有对这个母婴行业能够沉下心来，真正想去从事母婴服务的这个行业的人，我都愿意去沟通、去合作，甚至
1: 是因为您这里真的看到了产后康复师这个职业的发展前景。
0: 对，因为现在的主力生育年龄是95后跟00后的，其实他们很在意自己产后的这个健康跟形体这方面的一些重新塑造，包括他的一些我心理疏导，其实现在比我们那个年代比早的70、80年代的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应该来想更重视自己的健康，更重视自己的感受。所以这个市场应该讲的未来20年肯定是只会可以还说应该是蒸蒸日上吧。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把上海奶叔的这些一些好的东西传播到我们全国去，所以我们在全国在招募这种我们叫做刚才贾老师提到就是要奶叔合伙人的概念。我们可以给到商业模式，给到培训，给到我们的所有的产品供应链，给到我们的品牌，甚至我们还可以真金白银的去投入。目前在全国已经有10几个这样的城市了。对。
1: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产业的市场前景，对吧？其实也就是谈到了经济回报。那您觉得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它有什么社会价值？就是它对于

0: 我们同时也跟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后妈妈客户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其实这里面就很奇，也不叫奇怪嘛，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候，就是这些产后妈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会就会把自己在养育跟怀孕的期间的一些不快的事情会在那边去吐露出来。其实我们讲现在的像国家的一些数据上表示产后抑郁倾向的达到60%多，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那抑郁我们大家知道，抑郁最大的造成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宣泄的渠道。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更多我们会起到这个让产后妈妈心里去宣泄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讲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是让到我们的客户不仅他自己的身心能够健康，甚至家庭也要健康。
1: 这个其实特别重要，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痛苦分享给别人的时候，痛苦就减少了一半，对吧？
0: 对。
1: 当我们把快乐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快乐增加一倍，
0: 快乐就翻倍。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0: 是，像我们原来的产后康复，我们自己培训，将跟那个叫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培训合作的时候，就有一节的这个孕产心理课程，就是我们要初步掌握一些这种心理疏导的一些沟通的技能，让妈妈呢比较不开心的来到我们这里，就开开心心的回去，把她心里的所有的一些我们讲垃圾都倒出来，倒完后回去开开心心的去养育孩子。
1: 其实我觉得杨总特别不容易，因为本身杨总是一个男性，
0: 对，
1: 参与到母婴行业当中，其实我相信杨总应该是经历过很多的困难，对吧？
0: 是，
1: 解决过很多的问题，而且能够感觉到你自己很有情怀。那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你看你有这个当时闵行就促提到说是要到云南去做招工或者相关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就直接就义无反顾就去了，
0: 对吧？对，
1: 我觉得还是能够体现这个企业家和企业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那您觉得就从企业和园癫两个话题结合起来的话，你觉得结合点在什么地方？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园癫能够让就是在哪些方面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0: 刚才其实我们乃叔从2014年成立的时候，我们在2015年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执行了一个公益项目，叫做房间第一口奶的公益项目。那这个项目是由中国妇基会那个公益支持的，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去立项的。那这个项目就是在，因为刚才可能谈到另外一个，我们产后康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能力，就是母乳喂养指导这块。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母乳喂养率在中国是相对非常低。国家也是一直在倡导提高这个母乳喂养全母乳喂养率的问题。所以我们公益第一口呢，就是去提高妈妈的这个母乳喂养的意识，以及帮她去解决母乳喂养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跟难点。所以我们在园癫也好，或者接下来我们跟那个叫扶兰园乡的这个项目当中的过程，我们也想把这些我们做了十几年的一些这种母乳喂养的一些经验理念去传播出去。那不一定说一定是奶叔做，但是我在希望在这个项目合作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比如说是我们云南的同行啊，或者是我们的湖南的同行啊，能够去同时像我们奶叔一样去宣导母乳喂养，去解决当地一些产后妈妈的母乳喂养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后康复师的培训，不仅仅是在对口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培训，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培训都是向社会公开的。所以我们把我们奶叔所有十几年的这个积攒的这些经验技能都是向社会去公开，只要是不管是你是同行还是说想进入这个行业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培训，把我们奶叔的技能学回家去，
1: 毫无保留的。
0: 对，毫无保留，毫无保留。而且我们这块也跟到，我们这块的培训也跟我们上海人社的一些职业培训去挂钩。像我们奶叔的很多这种一些员工是想留在上海的，所以我们会支持他去考我们的
2: 母婴护理员，
0: 母婴护理员证书，那可以拿到那个叫什么？居住证积分，他就有可能，因为我们从事这行业的，他学历都相对偏低嘛，所以想入户上海，他是一定的难度的。
1: 对，
0: 那通过我们职业技能的培训，他可以拿到这个学历拿不到的这个积分，就有机会就是落户到上海。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批我们的员工正在努力要拿到这个二级技师，可能就能落户在上海。这个对他整个家庭来讲， 应该来讲，我经常跟他们讲，不是改变你一个家庭，可能是改变你的家族，因为你的儿子孙子以后就是上海人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是不是？

0: 蒋老师是民建会员，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知道民建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企业家。作为民建会员来说，您怎么看待这个企业参与到援疆这个话题？
1: 其实作为民建会员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帮扶其实不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输送这样子一个劳动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更希望其实是想要搭建一个双向的这样子的一个流动的一个通道。
0: 嗯，
1: 一部分呢我们想要觉得就是我们帮扶的这些对象可以在我们上海稳定就业。
0: 嗯，
1: 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杨总说的啊，我们的员工可以通过人社的这样子的一个积分落户。
0: 嗯
1: 啊，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一些学成之后可以去返乡创业就业的，那么其实可以把很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的模式落地到当地。长期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当地的母婴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市场能够增加更多的一些本土的一些女性的这样子一个创业的一个带头人。
0: 嗯，
1: 也能够其实可以就是持续带动我们女性就业，灵活就业，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创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0: 嗯，
1: 那么真正完成从外出务工到本土兴旺的这样子一个转变。
0: 嗯
1: 啊，这也是我们民建企业投入到这个援疆或者说是援建的这样子一个协作的最核心的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
0: 嗯，
1: 一个方向。
0: 今天其实听到两位在分享，其实也很感动。我们一般想到企业的话，一般都是市场化导向的，但是听到两位分享的话，其实当中能够蕴含了很多这种社会效益方面的这种情怀在里面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特别感动。那么回到今天的话题，最初谈到的这个项目就是和这个云南昭通的，那么引入这个云南昭通这个当地的职业学校的孩子来到上海来进行实习，对吧？我们也会派老师到当地去教学。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化运行的、成体系运行的这么一个教学的模式了。那么如果我们放眼今后的日子里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培训，这样的一种常态化的体系，在培训规模、课程的优化等等的这些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2: 因为从第一期跟云南昭通卫职院的这个培训，我们也刚才非常同意我们主持人这个观点，就是一个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常态化。
0: 嗯，
2: 那不仅仅是一个云南昭通卫职院，我们希望更多的这种大专院校，
0: 嗯，
2: 如果是学生有这种就业需求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这种横向的合作。我们愿意去把我们这个叫做教材啊，我们的培训啊，都到当地去，然后也可以去为当地的一些院校他们的就业，我们提供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工作。当然这个就业不仅仅是针对于奶叔，我们讲着你学会以后，我们针对整个一个母婴产后康复的行业，甚至我们讲母婴健康行业，
0: 嗯，
2: 都是可以去输送的人才。因为我们主力的服务对象就是产后妈妈，那这里面可能就是比如说月嫂啊、产后康复师啊，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跟母婴相关联的一些岗位，月子会所啊，它其实都是需要这些一些技能的。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用工需求，也是母婴行业目前来讲，应该在全国来讲，它的用工都是比较紧张的。但是专业的人士就更紧张了。所以我们跟在云南卫之院的时候，当时在聊的时候就说，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这个专业，就母婴服务专业出来，去提供到我们市场上这么大的需求，包括刚才讲月嫂跟月子会所，包括全国的产后机构，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群体。
0: 对，
2: 对，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援建之声的这个地方嘛，呼吁我们更多的有这个需求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我们也可以愿意走出去，走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去。
0: 你看，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援建的话题，但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其实两位也听到了，我们节目除了在上海在直播之外，其实也同步在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步在直播，也就意味着喀什地区的这个当地的视频，其实也在收听这档节目。
2: 是，
0: 我们也期待奶叔能把这个产后康复师像这样的职业培训的体系能够早日带到新疆地区，好不好？
2: 很期待到新疆去。
0: 好的，感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分享，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

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上。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哎呀，这个到了夏天啊，说实话又是非常炎热的时节。
1: 没错，特别是在最近的这些三伏天，真的是难以让人忍受啊。
0: 哎，对的哈，那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上班哈、在家，不同的方式啊，用来这个对抗不同的夏天。
1: 没错。
0: 哎，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关于办公室里边的避暑神器哈。所以呢，我们也今天来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哈，然后大家能用得着的，或者说呢，您在这个平常上班的时候有什么样好的一个办公室的避暑神器，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 没错没错，当然我们也是清楚的，不一定所有人的办公环境都是有空调有风扇的、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这种内容。
0: 嗯，没错。
1: 那其实说到第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大家都用过，至今呢我和小艾啊办公室还是有一个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只是办公室啊、咱们随时随地出门或者说
1: 都能拿上、
0: 在哪儿都能拿上、也是方便又小巧。
1: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臭美的女孩子来说，化妆啊容易脱妆、这个我们的妆容过一会儿热的就化了，那咱这个马上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可能就是特别的方便了啊。
0: 是的。就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买过、那它呢就是十项全能的 USB 小风扇啦。
1: 对，拿在手上啊，走到哪儿拿到哪儿，小小的身体里隐藏着驱赶炎热的强大力量啊。
0: 没错啊，其实而且呢它有很多的一些造型，非常的可爱和卡哇伊啊，包括呢上面呢也有一些贴纸图案。
1: 没错，
0: 对于咱们这些小女生来说啊，看到它简直是欲罢不能啊。
1: 没错了没错了。
0: 所以呢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办公室里面，都能给大家带来这个强劲的凉风，而且呢它

0: 他在咱们办公室的时候呢，他是可以接电脑的、
1: 哎、
0: 接电脑呢，咱们在办公的同时，哎，接上电脑，这个风呼呼的就吹出来
1: 了。对，包括充电宝出去的时候，对不对？
0: 是的哈，我之前还有一个那种就是小小的风扇哈、就是风叶比较小，但是呢，它直接插在手机上，也可以用手机来供电。
1: 哎，那太方便了啊！
0: 对，那个很小，基本上只有我们的这个小拇指一半的
1: 风力可以吗？
0: 就是能有风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0: 就是总比干晒着或者说干闷着会好
1: 好
0: 一
1: 点、
0: 啊、对，有一点点的这个风哈、
1: 啊、确实确实啊、也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去看一看啊。
0: 是的，那说完这个之后啊，另外一个也是我头一次听说哈、哎，这个什么呢，就是进阶篇的这个了啊、
1: 冰贴。
0: 冰贴没错，这个冰贴呢，其实我说实话真没用过啊。
1: 啊，我是之前有尝试过啊。
0: 哎，对的。
1: 你确实，你不得不说，哎，一股凉意啊。
0: 嗯，它和这个暖宝宝正好是一对孪生姐妹花。
1: 哎，
0: 相反的，咱们夏天的时候贴冰贴，冬天的时候呢贴这个暖宝宝，暖宝宝呢是能够起到让身体暖和哈、发热的一个作用，而这个冰贴呢正好相反，在夏天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极致的冰爽体验哈。
1: 对，
0: 哪里炎热贴哪里。但是呢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贴这个，那很多朋友就说当然了 so easy 啊，这个贴冰贴当然有，也
1: 有它的技巧，
0: 也有它的讲究和技巧。
1: 它虽然很好，但是不要贴多了，朋友们。
0: 哎，首先第一个，咱们不要贴在这个肚子上啊，肚脐眼这块儿。说实话，放到这个地方呢，确实很凉快啊。然后呢，降温也很快，但是呢，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啊，这个地方
1: 不太友好、
0: 不太
1: 合适啊。
0: 包括呢，
1: 其实最佳的位置就是额头了。
0: 包括呢，有的这个朋友，这个夏天的时候肠胃不好，那就不要贴在这个肚子上、胸口上、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地方我比较推荐，就是在我们的后脖梗这个地方、
1: 可以的，
0: 这个地方贴上也是非常的凉快、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夏天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天气很炎热，有的时候会感觉要中暑的那种感觉。我会选择的方式什么呢、就是往这个后脖梗的时候拍一点水啊，放点水在上面、那这个冰贴呢就是我拍水的这个进阶超级版 plus、
1: plus、没错，直接
0: 贴
1: 在额头上
0: 就很舒服、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凉爽的。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办公室坐着，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有些这个办公室的座椅也是一种皮质的哈、
1: 对，
0: 不透气，
1: 越坐越热呀，是不是一屁股都捂出痱子了、感觉、
0: 对的，这个屁屁也很难受啊、那这个高阶版的呢就是我们的屁屁伴侣凝胶冰垫了啊。
1: 对，冰垫啊。
0: 哎，对的，用一个冰垫铺在椅子上啊，你坐下去的时候就感觉坐在海边、
1: 有海浪过来
0: 啊，就简直不在工作哈、感觉像
1: 度假了，
0: 度假一样。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多功能的一些垫子哈、咱们一些宠物我之前也刷到过，
1: 过热的话、其实也可以垫上。
0: 对、家里有养宠物的朋友就是也可以买上这个冰垫哈，因为宠物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挺
1: 也挺热
0: 的，尤其是这种毛茸茸的、这种宠物狗啊，或者说长毛的这个宠物啊，在夏天的时候格外怕热，那我们也可以买上冰垫躺在上面呢，它也舒舒服服的，因为狗的它其实没有汗腺来进行这个排汗，不像人类这个热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汗腺的方式来进行排汗。
1: 对，
0: 而狗狗呢它只能够通过这个嘴巴上面的这个舌头上面的汗腺 来进行排热，所以它在夏天的时候
1: 也是急需的啊。
0: 哎，对的，也可以啊，
1: 给我们的小宠物安排上啊。
0: 没错，是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几个关于办公室的一些几个
1: 避暑神器了，
0: 避暑的用常用到的吧，大家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啊，大家呢、如果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避暑神器，
1: 不妨也给我们推荐推荐、
0: 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春风十里，祝大家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有这个风。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以为你忘了自己叫什么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啊，那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办公室的好物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夏天避暑神器。那其实呢，到了这个我们办公的时候啊，有非常多有用的好玩的这些创意的好物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1: 没错没错。
0: 首先呢，是这个创意的木质日历啊。其实呢，说实话，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个时间的存在。就
1: 对，
0: 我今天就特别觉得感觉好，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
1: 特别快，太忙了。
0: 哎、一眨眼，我一看，哎，这都7月30号了啊，这个7月份马上就过去了。
1: 是的啊，
0: 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流逝特别快，甚至说你不看手机，你不会觉得哎，这个已经到了七月份
1: 了，
0: 或者说
1: 哎，
0: 可能这个不看手机啊，你不太会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
1: 对对对，
0: 感觉这个时间哈、过得特别的快，所以呢，
1: 忽视时间的流逝了。
0: 哎，容易忽视这个时间的流逝。那在办公室里边放一个有趣的日历，哎，就可以给咱们这个匆忙的这个日常生活呢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用创造性的方法来记录重要的时间节点，提醒大家呢珍惜时间，把握现在。
1: 对，
0: 那这个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创意木质日历呢，它其实是由这个纯天然的山毛榉制成的哈，底部和这个三角形的底座啊是由不锈钢来制作的。那整体的这个造型非常的有意思，是这个火箭的这个造型。侧面呢有月亮、太阳，还有这个礼拜，旋转就可以设置当前的时间。那它可以每隔3-5次在手里呢把玩一次，既是能做一个这个日历摆在我们的办公桌上来进行查看时间，同时呢也可以做一个把玩的小玩意儿啊，拿在手上，有的时候呢没有灵感了，
1: 对，
0: 动一动，哎，转一转，会让你的灵感啊也爆发起来。
1: 没错啊，其实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只是这其中一个啊，这种的小东西其实很多的，网上搜一搜，根据个人的一个喜好啊，也可以是摆放在桌面上的，也可以是拿在手上的，
0: 对，也可以是放在墙上撕的啊，
1: 对对对，都是可以的。其实搜一搜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是蛮多的啊。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人都是比较疲惫啊，
1: 没错啊，
0: 包括呢
1: 也不一定所有的同事中午的时候都能够回家，
0: 哎，回家这个休息哈，其实不一定能够每个人都能回家，而在办公室中午好好的休息一下，我觉得对于下午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1: 是的是的，很必要，啊，
0: 对，就你中午啊这个午休30分钟，你会发现下午干活的效率特别的高，
1: 特别的高，对，都不一样了，精神气儿都不一样，啊，
0: 对。但如果说你这个中午的时候没有休息好，你会发现整个下午头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提不起劲哈，
1: 是，
0: 甚至说到了一整个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到
1: 了
0: 晚上也都觉得特别累，
1: 能量太低，
0: 对，所以适当的午休能够让我们的下午啊元气满满。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推荐的这个夏天在办公室睡觉的好物，
1: 折叠床，
0: 就折叠床了，
1: 对，毫无疑问啊，这个是办公室用品当中的秘密武器，
0: 哎，对的，没错，这个其实说实话，我从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买了这个折叠床，非常的方便，它也不占地方，你把它折起来之后呢，
1: 折起来小小的，
0: 小小的，就你放在角落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其实睡觉那个也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把它撑开之后呢，里面它是那个用我们的这种比较强力的布啊，然后支撑的，睡在上面呢，其实
1: 也蛮舒服的，
0: 也软软的哈，然后呢，也是会让你的睡眠很舒服。当然了，这个午休的时候您自己备一个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枕头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不备枕头，像我这种睡觉的话就平常比较睡这种平床哈，会更好一些，
1: 是的是的，这要比咱们坐在椅子上面去
0: 趴在椅子上会更好，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如果说午睡的时候你趴在桌子上就经常会造成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流口水，
0: 睡醒了之后手麻脚麻，
1: 对，确实血液不流通，
0: 血液不流通啊，甚至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会这个流的哈喇子到处都是啊，流成一桌，
1: 这是小方吧，
0: 然后呢起来一看，哎呀，这个太不好受，都是，甚至说可能其他同事看到呢也不太文雅，
1: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间段的话，哎，你可能确实需要一个什么呢，折叠床啊，
0: 没错，
1: 也不占什么位置，
0: 是的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在办公室啊，有些朋友呢经常在这个电脑前面久坐的啊，你会发现坐久了之后啊这个腰酸背疼，回家之后啊走路都不得劲，
1: 对，甚至有时候你的坐姿的它就是姿势呢会也会随

0: 时间的一个推移呢会变形，
1: 对，你会发现就有一些朋友可能去做体检的时候、他有这个弯腰驼背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后面的我们的这个脊椎上有鼓起一个包，我们称之为富贵包、那也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久坐还有这个坐姿不当造成的。那如何去调整呢？其实我们可以去买一个这个座椅靠腰啊，能够让你的这个在办公的过程当中更好的去支撑你的腰部。
0: 对，这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啊，网上搜索一下，其实价格也很便宜，有各式各样的，简简单单的买一个回来放在咱们的椅子上，确实能够缓解不少的疲劳啊。
1: 嗯，是的哈，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的坐姿得到调整。 那也好好的让你的腰部有一个更好的支撑哈，就其实你加班的比较长或者你做文案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它也不会 那么的难受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咱们在办公室就是再忙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抽空起来
0: 动
1: 一动啊。
0: 动
1: 一动，就咱说这个一个小时左右呢，出去的时候，哎，接杯水，走两步就会好很多。
0: 是的，是的，缓解几分钟、
1: 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太投入了啊，然后太专注了。
0: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1: 、然后呢坐起来之后就感觉这个腿也不是腰也不是、所以呢还是不要太久坐，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啊。
0: 对，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只是说有一个辅助的作用、
1: 适当的时间呢还有咱们站起来去活动活动啊、也不耽误时间，你接杯水的功夫啊也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是的。同时呢再一个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我们办公室我觉得大部分的同事都在用啊，杂物收纳盒。
1: 没错，
0: 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是你买的，也可以是你家里买了某一个东西，它的一个盒子你不要了，
1: 小盒子，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其实都可以用起来。那办公室的利用率其实它是最高的，那除了我们桌面上的电脑，它就是文具了，
1: 百宝盒相当于，
0: 其实里面呢就可以装
1: 一些杂物啊，
0: 对，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装橡皮擦什么胶棒，对不对？那我们办公室是不是就可以放一些我们的笔呀、对吧，钢笔呀，包括纸刀啊、
1: 还有胶棒呀，
0: 对，都是可以的，
1: 一些小东西放在里边、也不会显得桌面凌乱，不然的话、你像我基本上这个桌面上就比较凌乱了，然后呢抽屉里一打开里面也是很乱乱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买这个样的一个收纳盒，
0: 对对对，
1: 你就会发现哎，桌面变得更整洁了，然后呢也会让你整个的办公更加的舒服。其实最近我发现啊，就是我们在办公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个好的办公环境，一个整洁的办公的一个桌面，就会让你工作起来事半功倍。
0: 对，
1: 但你如果说这个桌面乱乱的，你就会觉得干起活来心里比较烦躁，
0: 枯燥无味啊。
1: 包括呢我们的电脑桌面也是，其实我之前的电脑桌面是比较凌乱的哈、就各种文件，然后呢打开之后就放在桌面上存着呢就
0: 找不到了，
1: 满满一屏幕，找起来也很费劲。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看起来呢也显得很乱，所以呢工作的时候每次一打开电脑，你看到这些凌乱的桌面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乱呀，然后呢也会让你的这个电脑变卡，所以呢也可以适时的清理一下咱们不管是桌子上的桌面、还是电脑上
0: 的
1: 桌面、
0: 就
1: 让它变得更加的整洁。电脑上呢
0: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分类啊，然后呢建上这个专属的文件夹，给它把这个按照类别去进行归档、那桌面上呢我们也是可以买一两个这个收纳盒，
0: 对，
1: 按照这个种类哈、然后呢进
0: 行
1: 这个收纳和规整，也会让你的这个工作环境啊变得更加的舒适，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呢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愉悦。好的，那大家在办公的时候有什么好用的东西啊，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OK， 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小帕，又想下班了，是吧？
0: 老想着下班啊，
1: 老想着下班在路上啊。
0: 是的，这个下班在路上做
1: 也没错了，其实、马上距离我们中午下班的点也不远了。
0: 啊、对的啊，中午下班
1: 大家中午想吃什么安排上了吗？
0: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个办公室的一些好物推荐哈。一个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靠垫啊，包括呢我们的桌面的收纳盒，这个都
1: 是
0: 非常实用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咱们在办公室坐久了会腰酸背疼，那个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 3D 揉捏的按摩肩带，这个确实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在办公室自己就能给自己来一套这个按摩，是的哈。那其实呢，一般的按摩椅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贵比较的大，而且呢这个价格比较贵，那现在网上有这种按摩肩带，非常的方便啊，然后呢又很轻巧，
1: 你工作的时候坐到这里，然后放在咱们的肩颈上面去按一下它的按钮，它自动就开始给你按摩，
0: 对，按摩的手法
1: 也不影响你的这个工作、
0: 也是比较的专业啊、而且功能还是比较齐全，有几档档位哈、可以选择，包括呢还有这个加热键，咱们有的时候这个夏天啊，夏天肯定用不上嘛，冬天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加热键哈、也能够用上，
1: 对，
0: 那首先呢还这个在办公室就能享受到这种专业的按摩服务，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除了头颈部呢，还有这个有一些有这个腹部的一些按摩，包括足底的一些按摩，也都是可以用到的啊。所以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改善我们的一个办公环境，
0: 对，让自己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哈、没有那么疲惫哈、好，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这个冰垫啊，那另外呢这个夏天确实比较的热，有的时候像我们男生到了夏天，说实话不像很多的这个女生会穿一些裙子呀，说实话男生夏天的时候有些办公场所是有要求的，必须要穿这个长裤啊，不能穿着这个短裤，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到
1: 久坐就会很热、
0: 到了夏天的时候经常会闷着憋汗啊，里面有很多的汗，然后
1: 越坐越热呀，
0: 对、
1: 这个、
0: 越坐越热，然后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对于男生来说，那其实呢夏天的时候还有这种这个蜂窝的凝胶坐垫也是很舒服的、
1: 很透气，新听名字蜂窝嘛，蜂窝它必然是很 透气的，对不对？
0: 是的啊，它采用的是这个冷感的原料加上这个蜂窝散热孔、让你能够瞬间的体验这个冰饮的乐趣哈。
1: 对，有点像刚才我们说的冰垫，对吧？
0: 冰垫哈，但是这个呢冰垫它是属于物理的啊，它里面呢、会加入一些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灌一点水啊在里边哈，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是物理的、
1: 对，它适当的会支撑我们的臀部、
0: 没错哈，
1: 分散去释放一些压力，所以说就八九个小时久坐，
0: 对、你
1: 一直在工作的话，
0: 对对对，
1: 其实也会有所缓解的。
0: 冰垫的和它的这个优势是不一样，这个主要是一个透气的一个选择，因为
1: 是立体的这种啊，
0: 对，因为之前跟大家说到它有很多这个透气孔，那我们坐在上面的时候呢它的排气性非常好，不像我们坐在这个办公椅上面、坐在这个平常办公室的椅子上面，就是你坐上去即使有一些它是那种尼龙材质的、或者说带有一点这个海绵的垫子，但是呢
1: 透气性还是差点，
0: 它透气性还是差，但这个就不一样，它有很多的这个孔啊，一种立体式的结构、能够直接把你坐的时候的这个透气性拉满了、
1: 是的是的、
0: 即使是说咱们上班八个小时哈、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也能够保持这种室内结构的一个通风，
1: 对对对，
0: 让我们的这个坐起来哈、更加的舒适透气。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对于这个办公室吧，就是对于我们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司机朋友们的职业来说的话，它也是非常的友好的啊。
0: 对，没错，
1: 也能够在车内安装一下，又凉快又舒服嘛、
0: 对，尤其是对于这个经常开车的司机朋友哈、跑滴滴的啊这些朋友们啊、出租的这些朋友们，这个确实更加的实用，包括我们的跑长途也是，
1: 对，
0: 你会发现跑长途除了有一些这个车带有这种座椅的通风的功能之外，大多数的这个车基本上不太带有，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夏天买的这个车的垫子其实有一些会买这种凉席垫，
1: 对，
0: 坐上去确实刚坐上去是冰冰凉凉的，但你坐久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会变得特别的热，而且这种凉席垫有一点硌屁股哈、它的坐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比较的难受，那这种的话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其实 也是非常的友好，就是你坐的再久，下面呢也都是保持这个清爽透气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1: 是的，同时也是不建议平时我们应该用到的就是那种布的尼绒的那种的啊坐垫，它其实透风。除湿性可能会差点啊，本来散发的这种热量和水分呢都会聚集在这个部位，
0: 对，尤其是到夏天哈、夏天的时候呢，这种垫子
1: 非常的不建议，
0: 它呢就是我们平常会坐在屁股上面呢会出汗，而且到了夏天它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坐着的时候属于这个私密部位，又闷又热呢就容易让这个细菌滋生哈，然后呢也会发生这种瘙痒的情况。
1: 对，当然这个蜂窝凝胶的坐垫呢，它的凉感呢，它不仅仅是来自于它这个独特的材质，也是因为它的透气性可以很贴心，对吧？
0: 一般呢是采用了这种黑科技指数的非凡冷感的原料，再加上蜂窝的设计呢，就会让你在坐垫和皮肤之间接触的瞬间就导出表皮，让这个热气直接不再需要去停留在这个上面啊，
1: 对，就感觉好像是在呼吸啊，
0: 所以会让你瞬间的感觉到非常的清凉。当然了，这种蜂窝凝胶坐垫的凉感呢，也是来自于它独有的材质，因为它的透气性呢也是非常的贴心啊。
1: 对对对，
0: 那相互配合的这种微小的气孔，会让你有这种双向凉爽的感觉，在炎热日子里的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舒适的感觉。
1: 没错。
0: 好，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在咱们办公的过程当中，
1: 还有什么样的
0: 一些神器、
1: 能够缓解我们办公区域的这个疲劳吧，就是说能够跟我们去去班味儿吧，让我们办公环境更加的舒适一些。其实说到这个，当然现在是夏天嘛，更加的推荐一些关于避暑
0: 的
1: 一些夏天的东西，
0: 夏天的一些避暑神器、
1: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到冬天，你直接不挑这个季节的话，不妨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加热桌垫。
0: 哎，
1: 那我们夏天怕热冬天怕冷嘛，对吧？就是刚过来上班打卡啊，在外边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手脚冰凉这种，其实可以安排一个加热桌垫在我们的这个办公桌上面。
0: 哎，是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的，很多朋友可能在电脑前面会久坐比较久，那这个时候用电脑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对，
0: 那我们可以给电脑啊这个桌这个外面的显示器贴一个防蓝光的一个眩晕的屏幕、这个呢也对于我们的视力有更好的这个保护。其实你看久了电脑，你会发现眼睛有这种干涩呀，
1: 对，也会很不舒服，
0: 很痒呀。然后呢，甚至说你看，就是你看久了之后再看远处，或者说你再看其他地方，有这种灰蒙蒙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你用眼过度了，
1: 过度了，
0: 蓝光对于眼睛的这个照射时间太过长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呢购买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眼镜也是可以的。
1: 同时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桌面上安排上一个绿植，小小的绿植。
0: 哎，对的。
1: 其实平时就是这种眼睛干涩啊，想要去缓解疲劳的时候，
0: 看看
1: 浇浇水，看看绿植，是不是？
0: 对，我觉得
1: 小巧可爱的那种，
0: 在办公室里面自己养点这个小绿植也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个绿色植物能够就是让人产生愉悦感，带走这个心里的烦躁，
1: 是
0: 包括呢也会对视力产生好的这种效果。同时呢就是到我们办公室，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人会比较多，那如果说养绿植的话，也会让这个办公室里面的空气啊也会变得更加的好。
1: 没错。
0: 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办公室有哪些办公好物呢？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办公室啊能够用得上的一些好物推荐啊。
1: 嗯，
0: 首先呢，我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什么呢？养生壶，我觉得这个真的必要哈，尤其是在我们新疆这边哈。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养生壶啊，它的这个使用频率，包括呢我们使用的方法，也是使用的用途也是很多的哈，
1: 很广，
0: 不单单只是用它来这个烧水。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新疆的水质相对来说比较硬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自己接了水之后呢，哎，不要，就是有些办公室是虽然说有准备这个桶装的矿泉水，但是呢我们把烧开了喝会更好一些。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泡泡茶。
1: 对，咱们办公室就有个姐姐啊，天天给我们泡奶茶喝，
0: 泡奶茶喝是特别的香哈，
1: 整
0: 个办公室都
1: 氛围都这个
0: 氛围感很好。那当然了，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可以煮点这个花茶啊，煮点这个清热的这个花茶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吃点这个煮梨子。

0: 哈，润润肺，所以呢，不管是夏天也好，还是冬天也好，这个养生壶
1: 必备的，
0: 必备的哈，比较好的一个好物推荐。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脚踏板了。
1: 嗯，
0: 脚踏板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其实也用得上哈，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坐久了之后啊，脚是这样的一个曲着这个状态，
1: 嗯，
0: 脚呢很不舒服。那有这样的一个脚踏板呢，会让你的脚在工作过程当中啊，也是变得更加的舒适
1: 一些啊。
0: 嗯，对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桌面的加湿器、
1: 嗯、
0: 哎，也是非常用得上的、啊、
1: 对，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啊，比较干嘛，
0: 嗯，
1: 特别是咱们这边的气候的话，
0: 就是不管冬天夏天，咱们新疆的温、
1: 嗯、
0: 啊，这个湿度，嗯，相较于咱们南方来说，那是相当的干燥啊，尤其是冬天，夏天的话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总的来说也是有一点干的哈。我们办公室也有人买了这个办公室的桌面迷你加湿器，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啊，就冒出来这个湿气啊，然后呢喷在这个脸上就很舒服啊，会让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空气湿度变得更加的干，没有那么干燥哈、啊
1: 哎，
0: 变得更加舒适一些，呼吸起来也感觉这个呼吸更加的顺畅，更通畅了啊。
1: 哎，对、嗯，加湿器也是一个办公好物了。
0: 嗯，没错。
1: 其实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书籍的一个收纳。
0: 哎、
1: 支架，
0: 对，分区收纳书立架哈、
1: 嗯
0: 这个、
1: 相信在办公室办公的朋友们肯定是有多多少少有书籍，有本子，有一些资料要整理、
0: 啊、
1: 对，
0: 是的，
1: 你随便一放跟整理起来是两码事儿啊。
0: 对的，你有这样的一个书架啊、
1: 嗯、
0: 这种分区的立体书架其实会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加的整洁，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书籍文件啊，那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就只能堆在一摞，找起来也比较费劲哈、啊，得翻半天才能翻到。但这个的话，你放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哎，这一摞是这个书籍，这一摞是文件哈、啊，
1: 对，
0: 翻找起来非常的方便。包括呢、
1: 嗯，
0: 这个文具笔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些胶棒也好，你如果说放在抽屉里边找半天、翻半天、
1: 嗯，用的时候可能没那么方便、
0: 哎，不太好找。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书架上面哈、啊，然后呢一看就知道在哪个位置，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嗯，所以呢，你看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小巧思。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来自办公室的一些很多的好物的推荐。你会发现，但凡哈、啊、我们这个办公室里边哈、啊、能够有这些小神器，会让我们的整个的办公的环境也好，包括我们办公的这个效率
1: 质量直接提升啊，
0: 以及我们在整个。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得更加的心情愉悦，起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不妨继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来告诉我们在这个平常的办公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物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来进行分享，我们呢也可以通过广播告诉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这些好物的分享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嗯，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杜鲁门心存疑虑，他问麦克阿瑟：以您的判断，将军，中国和苏联全面干涉的可能性会有多大？非常小，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如果他们在开始的一两个月内进行干涉，那会是决定性的。可是现在时机早已过去，中国在满洲部署有30万军队，其中鸭绿江沿岸一线大约有10万至12万人，只有3-4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多余这个数量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我们在朝鲜握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他们的大部队参战，将会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苏联人会不会从空中掩护和支援中国人的行动？杜鲁门又问道。同样不会，总统先生，麦克阿瑟说。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协调配合非常差劲。如果苏联人出动空军，我相信他们轰炸中国人的机会将会比轰炸我们的机会还要多。麦克阿瑟超脱和自信万分的话语，无疑使与会者们的心情坦荡开来，他们对此报以一阵欢快的掌声。就连衣襟严谨的杜鲁门也面带笑容，放下了那颗因为朝战而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麦克阿瑟一直侃侃而谈，而其他人包括杜鲁门都很少说话。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会时常使用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词藻，叫那些熟悉他和不太熟悉他，甚至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并为之折服。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相信麦克阿瑟确实是一位不多的军事天才。关于战后朝鲜的归宿和治理问题，麦克阿瑟更是口若悬河。他认为朝鲜陷入瘫痪已有很长时间，起码要在5-6年的时间里才能恢复过来，而且要投入至少10亿至15亿美元去弥补损失。他将会为朝鲜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精干的海空军力量，这些部队将会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并能有效地防范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南下。至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他将会继续领导统一后的朝鲜半岛。麦克阿瑟极力反对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相提并论的做法，反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同等对待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案。该项决议案要求南北朝鲜一视同仁，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以十分不满的语气说道：如果把一个合法的饱经沧桑的政府赶下台，并把它与共产党的北朝鲜相提并论，那将是我们美国民主的失败。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不会这样做，也用不着这样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李承晚政府，联合国会让共产主义势力远去他乡。正式会谈的内容至此似乎已经结束，用了差不多1.5个小时。 麦克阿瑟掏出他的怀表，反反复复看来看去，不断用手擦拭着，一点儿也不掩饰他马上离开的想法。杜鲁门却是意犹未尽，提议与会者先稍事休息，而后共进午餐。但是麦克阿瑟不愿意这样，他急于要赶回东京。我离开我的指挥岗位已经有些时间了，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回到东京，而且是在午餐前就回去。杜鲁门对此表示了遗憾，但是同意了麦克阿瑟的请求。接下来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授勋仪式，杜鲁门把他带来的优质服役奖章颁给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并且说了一大堆的溢美之词。这是麦克阿瑟所获得的第五枚优质服役奖章，他对此表示了感谢。双方共同签署了正式的新闻公报，华盛顿一方签字的是杜鲁门总统，另一方签字的当然是麦克阿瑟，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国家的首脑人物。大多数与会者以及新闻记者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在形式和感觉上看，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好像是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带着各自的随从到一个中立的地区去见面和相互摸底察言观色，但是最为根本的结果是双方取得了对朝鲜战争的一致看法，即共产主义势力必须从这个半岛上彻底清除。不同之处在于，麦克阿瑟将军习惯于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单枪匹马地同共产主义作战，而杜鲁门总统却要麦克阿瑟听命于白宫，要他用华盛顿的方式去处理朝鲜问题。麦克阿瑟飞回了他的东京，杜鲁门也打道回府。威克岛会谈暂时打消了白宫以及五角大楼对于麦克阿瑟的疑虑，就好比他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而他们此时又给这匹野马套上了一段缰绳那样。与此恰恰相反，麦克阿瑟在他飞往东京的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上却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在他看来，这个往返6000公里的飞行完全是极度无聊和浪费时间。华盛顿里里外外充斥着一种庸俗与令人不安的氛围，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人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一群庸俗无能之辈。即便是杜鲁门总统也因为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而不能自拔，缺乏果敢和坚定的决心。尤其令他不能接受的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这些无能之辈竟敢与他平起平坐。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提问题的小子是谁？麦克阿瑟十分生气地问自己的副官。副官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琢磨出，麦克阿瑟所指的应该是助理国务卿。在麦克阿瑟滔滔不绝的演讲过程中，助理国务卿曾经插话提了两个小小的问题。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同机飞回东京，在百无聊赖的长途飞行中，他与麦克阿瑟的副官聊起威克岛会谈的情景，聊起杜鲁门总统亲自颁发的优质服役奖章，说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大将风度从来都是名不虚传，完全把白宫和五角大楼那帮家伙给震服了。那是当然，副官回答道，在战时美国的最高军衔是五星上将，如果有八星上将的话，那也一定非麦克阿瑟将军莫属。在前排就坐的麦克阿瑟听到了这些窃窃私语，十分高兴，特意走过来 和爱德华以及他的副官聊了一会儿天。副官谈到杜鲁门总统，说杜鲁门总统对远东朝鲜的形势好像并不是特别清晰，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应该多给总统一些有用的建议。我是应该开导开导他，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说，但是你们知道，我不能当面开导他。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终于伴随着纷飞的雪花降临在朝鲜半岛东海岸的美军前线阵地。陆战一师从师部、团营到连排，全师上下布置一新。长津湖以南的美军驻地上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感恩节是北美洲独有的节日，大致始于300多年以前，到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才将它定为法定的国家假日，规定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美国的感恩节。在美国国内，感恩节有4天假期，人们借着长假探亲访友，很多人会从外地赶回家乡，与家人一起共度佳节。所以在美国，感恩节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其浓浓的节日氛围和家庭亲情丝毫也不亚于中国的中秋节。不过对于陆战一师的士兵而言，1950年的这一个感恩节注定是要在天寒地冻的朝鲜，他们既不能回到家乡，也不能与家人一起围着火炉畅叙亲情。其中的许多人在度过了这个感恩节之后，再也没能回到他们大洋彼岸的故乡。陆战一师运输条件优越，他们不仅运来了全套的厨房和节日所需的一切设备，而且运来了一应俱全的各类食品，使这个战地的感恩节大餐丰盛多彩。感恩节有着美丽的传说，17世纪初叶，英国的清教徒遭到迫害，102名清教徒登上五月花号帆船，于12月26日到达了美国东海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此时当地还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凉之地，条件非常恶劣，到处游荡着火鸡等野生动物。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清教徒们根本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第一个冬天过去之后，已有几十人死于非命，只留下了50名幸存者。开春以后，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送给他们许多生活必需品，而且教会他们如何在这个美洲大陆耕作。到了这一年的秋天，50个幸存下来的清教徒获得了大丰收。11月底，他们请来印第安人共享由玉米、南瓜、火鸡等制作而成的佳肴，感谢印第安人的无私帮助，感谢上帝所赐予的丰收。从那个时候起，感恩节这个特有的节日便在美洲大陆固定下来，一年一度为人们的家庭团圆提供了平台。1950年感恩节的这个早晨，弗雷特随军牧师早早地起了床，这将会是他非常忙碌的一天。他把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打扫得干干净净，点燃了柴油取暖炉，仔细擦拭了圣杯、十字架，早早地去军官食堂用过早餐，等待着每一个前来做感恩节祷告的士兵。弗雷特的专用帐篷也是上帝的信徒们平时做礼拜和祷告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在陆战一师及其联合国军部队里为数众多。朝鲜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前线美军部队才只有几十名随军牧师， 现在已有几百名牧师在战地服务。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一共

0: 有2000余位随军牧师奔波在朝鲜战场。作为上帝的使者，他们为士兵做祈祷和祷告，把上帝的祝福送给广大信徒，在战地开展布道、洗礼，主持婚礼与葬礼，咨询和访问病弱的军人，并进行战伤救治。牧师是教会中专职负责布道及照顾其他基督徒的人，素有牧羊犬的美誉。弗雷特跟随陆战医师已经多年，他在陆战医师士兵们中的声誉一向很好，被士兵们亲切地称作陆战队的牧羊犬。刘易斯·黑人二等兵和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最先来到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在这个寒冷的感恩节的早晨，他们想第一个接受牧师的祝福，并把上帝的曙光带回他们的前进阵地。你好，牧师，早上好。刘易斯远远的就打着招呼。你们好，我的孩子。弗雷特在帐篷门口回答道。上帝会很高兴看到你们。他们一同进了帐篷，坐在行军床和帆布椅子上。帐篷内相当整洁，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正面的墙壁上挂着荧光闪闪的十字架，下方的柜子上铺着洁净的蓝白色桌布，上面端放着同样是荧光闪闪的圣杯。柴油取暖炉呼呼作响，咕咕翻动着的咖啡壶里香气四溢。弗雷特给他们倒了咖啡，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他们手握着热咖啡，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的孩子？弗雷特首先问道。还行，刘易斯抢先说道。怎么说呢？还可以吧，一切看起来都还说得过去。你呢，我的孩子？弗雷特问肯尼斯·本森。很好，这儿和我的弗吉尼亚家乡一样好。本森下士回答道。这就好，弗雷特牧师温厚地笑道。上帝会很高兴他的孩子们有这样美好的心情。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也不能回到日本约会心爱的姑娘。他想起在东京街头的一家咖啡馆里邂逅的日本女孩美智子，他们曾经如胶似漆了数个夜晚。美智子嗲声嗲气的叫声让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绪激荡。他曾经写信告诉过他的美智子，说他们这个部队感恩节前就会回到日本，他们会在一起度过感恩节。可是据说由于出现了中国人，他们不得不沿着长津湖前往鸭绿江去扫荡最后的中国部队，而眼巴巴地看着美智子留在一水之隔的日本，不知道又要投入谁的怀抱。想到这里，刘易斯的好心情一扫而光。弗雷特牧师说，上帝的眼睛是明亮的，不管在美国、在日本还是在长津湖畔，上帝都会赐福于你们。刘易斯说，我在万能的上帝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使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要在这个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过感恩节？韩国人和北朝鲜人，他们去打好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待在东京岂不是更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肯尼斯·本森对刘易斯说，你的脑袋里问题太多，上帝自有他的道理， 占领日本是上帝的旨意，来到这儿同样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无时不在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四面八方。刘易斯又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表示他根本不能理解。本森下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本分的士兵。他相信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他和他们的部队占领日本是因为日本人践踏了他们美国的主权，他们来到朝鲜按照长官们的说法是因为自由世界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民主遭到了唾弃，所以他们有责任到这里来恢复自由和秩序。而且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要像圣经里面常说的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在本森下士看来，做好了上帝所赐予他的一切，就算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弗雷特牧师肯定了本森下士的所思所想，说上帝会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安慰了刘易斯，说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上帝会看到他的孩子们感受到他的力量。在弗雷特牧师的带领下，肯尼斯·本森下士和刘易斯一前一后来到悬挂着十字架的圣桌旁边，他们做了祷告，吻了圣杯，画了十字，念了阿门，一时间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刘易斯又是那个活泼快乐的刘易斯了。你来参加我们的餐前祷告吗，牧师？他快快乐乐地问道。我想不能，孩子。弗雷特随军牧师指了指帐篷外面的陆战队士兵说，这将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天空放晴，橘白色的太阳悬挂在东南方向的天际。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远山近岭一片白雪皑皑。一个一个的陆战队士兵在弗雷特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外面排起了长队，他们有许多话要向牧师倾诉，而弗雷特牧师也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好让他们轻轻松松上前线。感恩节大餐丰富异常，所有的陆战队士兵不仅都吃到了烤火鸡，还有夹馅橄榄、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以及热咖啡等等，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家乡吃过的感恩节大餐。一处处战地厨房热气腾腾，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的帐篷餐厅里都是香气四溢，到处一派欢声笑语。远东空军为此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是出击轰炸的好手，干起运送感恩节物资的活计也一样毫不逊色。这些丰富的食物大多从日本或关岛空运而来，有的甚至是从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才到达朝鲜半岛美军的前线阵地。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同奥利弗·史密斯师长所说的那样，虽然是在朝鲜半岛，是在眼下这个条件恶劣的战场，但是陆战队的感恩节有了家一样的感觉。同样都是家的感觉，但是质量也有所不同。军官们的感恩节餐厅布置的要更为讲究些，花色品种也更为丰富。在陆战医师师部，不仅士兵们所有的食物在这里都应有尽有，他们还有士兵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香槟鸡尾酒，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放着餐巾、瓷器、银器 以及作

多位姓名卡片，房间内暖意融融，灯光明亮。师长史密斯、师里的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包括李斯伯格上校在内的各团团长均坐在洁净的长条桌子旁，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等几个年轻军官也参加了宴会，不过他们更多的是里里外外的张罗与服务。气氛非常热烈，每个人都吃了不少的火鸡和苹果派，喝了大量的香槟。席间说了许多笑话，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是涉及最多的话题还是即将开始的长津湖进攻战斗。在史密斯的一再要求下，远东空军的战斗侦察机对长津湖以北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反复侦察，没有发现中国人大规模运动的迹象，这使他忐忑不安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更让他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下碣隅里简易机场的施工进展顺利，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粮弹充足，万事俱备，部队开始进入长津湖所在的山区。阿尔蒙德军长传来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催促他们加速北上。史密斯知道他们必须要有所动作了，否则就可能和那个大龄史克浪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脱节，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在阿尔蒙德看来，陆战队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止步不前，形势看起来非常乐观。不管是在东部长津湖畔直至鸭绿江的广袤地区，还是在西部沃尔顿沃克将军第八集团军的正面，都没有发现中国的大部队，退却的中国人似乎已远去他乡。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几个星期过去了，中国人仍未露面。整个联合国军都在暗自庆幸，喜出望外。或许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或许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确实是不敢冒大规模交战的风险，只是象征性的露了露脸，之后便不再回来。如今大概正在他们东北白山黑水的老家烧炕取暖，严寒季节的到来更为支持了这一判断。谁愿意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打仗呢？史密斯对他的部属们说，就算是中国古代的成吉思汗，大概也不会来到冬天的朝鲜，特别是不会来到这冰封雪冻的长津湖。李斯伯格团长的心情同样不错，在这个感恩节的丰盛宴会上喝了不少香槟。由于他的优先考虑，后勤部队通过自圆山港而来的补给线送来了大批的防寒物资，陆战队士兵每人都有一件兜头大衣、棉帽子、棉手套、防寒靴、鸭绒睡袋等一应俱全，每个班都配备着棉帐篷和柴油炉，可以生火取暖，有热饮热食供应。尽管如此，李斯伯格团长也同样不愿意在此时的季节里作战，毕竟朝鲜的冬季寒冷异常，部队的行动会大受影响。虽然到目前为止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部队仍然出现了冻伤，有相当的陆战队士兵因为手脚被冻而住院治疗。让这一切尽快过去吧，李斯伯格一边喝着香槟一面想到，也许那个大龄史克浪麦克阿瑟和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是对的，北进鸭绿江的总攻势计划一旦实践，圣诞节前就可以结束战争，而他们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再

0: 也用不着在这个冬季的朝鲜活受罪。麦克劳克林端着高脚的香槟酒杯，与师团的每位长官都碰了杯，预祝他们的鸭绿江铁钳进击计划顺利圆满。他与司令部的几个年轻军官谈到，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他们就应该抓紧行动，不要把唾手可得的胜利让给别的部队，或者叫这个机会从手中溜走。自打仁川登陆以来，他们几乎横扫了大半个朝鲜，还没有遭遇过什么像样的抵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为了远东战区的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美国一样的民主与自由。在他看来，陆战队最能代表美国的意志，也最能把美国的意志传播到四面八方。现在战争就要结束了，饱经战乱之苦的朝鲜半岛即将恢复民主与和平的新秩序，而他们将要回到日本，还可能去往更远的地方，到任何一个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去履行他们陆战队应有的职责。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天才的计划。感恩节过得不错，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他可不想在朝鲜过一个圣诞节，驻军海外谁没有几个像样的女友呢？麦克劳克林少校虽然像大多数陆战队的人一样不喜欢那个大龄史克浪，但他还是提议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干了一杯。在哈里斯营长的军官餐厅，气氛却远不如师部那样轻松。虽说烤火鸡、苹果派等食物十分丰富，但是麦卡锡中尉却一直愁眉不展。倒不是因为缺少香槟鸡尾酒，麦卡锡的所忧所虑在于已经降临的严寒和即将开始的战斗。打仗是要死人的，麦卡锡想，即便你装备再好，火力再强大，你也不可能没有伤亡。他们的部队有几十辆重型坦克和几十门大口径火炮，可以得到大批的航空火力以及舰炮火力的支援，钢铁不可谓不多。但是你钢铁再多又能如何？阵地还是要靠人去占领和守卫。麦卡锡远在美国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他还没有见过那个小家伙，他可不想永远躺在这个荒凉贫瘠的朝鲜。哈里斯营长取了一些水果沙拉，然后把这个装着水果沙拉的盘子放在愁眉不展的麦卡锡面前，对他说道，再吃一点吧，中尉，在眼下这是难得的美食。麦卡锡看了看他的营长，说，谢谢长官，我已经吃得很多，我可不想让他伤了我的胃。哈里斯拍了拍他的背，以深表理解的口吻说道，虽然说北进的行动就要开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暴饮暴食，有这个丰盛的夜晚就够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过来说，可惜我们没有香槟，不能酩酊大醉。酩酊大醉又如何？麦卡锡说，你一觉醒来还不是要面对明天的战斗。战斗是军人的天职，哈里斯说，谁叫我们穿着陆战队的制服呢？哈里斯知道，在这个感恩节的夜晚，大家都很想家，所以就多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语，并尽量调节气氛，以使军官们能暂时忘却思乡的寂寞。麦卡锡走到帐篷门口，撩起厚厚的挡风布帘，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夜空，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外面的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除了远远近近帐篷里的笑声，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冰封的大地、河流、冻结的灌木、山岗，一眼望不到头的白雪覆盖的起伏山川，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寒冷的暗夜之中。如此严寒的条件怎么作战？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应该待在原来的军营，或者是回到美国的家乡。在同一个夜晚的家乡，他不知道他的家人们过得如何，他的尚未谋面的小家伙是不是已经睡下，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吃着烤火鸡和水果沙拉。哈里斯营长把麦卡锡叫回来，说他这样会感冒的，他也大可不必为即将开始的进攻而多想。军人就是要战斗，哈里斯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尽到我们的责任。麦卡锡放下布帘，重新坐回到行军桌子旁边，柴油取暖炉子呼呼作响，帐篷内外冰火两重天，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许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端起水果沙拉盘子说，我想我还是把它吃下去为好。哈里斯在他的对面坐下，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你没事吧，中尉？麦卡锡从他的忧虑中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事的，长官，我一切还好，他回答道。不必如此，中尉，哈里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麦卡锡说，那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恩节。就算他们有，一个年轻军官接着说道，也没有远东空军送来的火鸡和水果沙拉。一阵笑声。据我所知，哈里斯说，他们没有感恩节，没有圣诞节，也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任何信仰。麦卡锡说，那他们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何而战？据说是为了履行他们的共产主义义务。年轻军官在旁边说道，可怕的共产主义。麦卡锡耸了耸肩膀，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毫不理解。但是说实话，哈里斯说，我们对他们还缺乏了解，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现在好了，他拍着两手说，中国人已经远走高飞，阿尔蒙德将军预言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我们将不会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愿如此。麦卡锡在胸前画着十字，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轻松的笑容。我们装备一流，哈里斯继续宽慰大家，火力强大，不会有大问题的。至于中国人，他们不过是刚刚拿起枪杆子的农民，他们的装备非常差劲，在陆战队的面前，他们将会不堪一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哈里斯营长的一席鼓励重新点燃了帐篷里的热情，麦卡锡也为之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他对自己的营长表示，他一点问题没有，完全可以像一个西部牛仔那样去战斗。哈里斯又拍了拍麦卡锡的肩膀，大声说道，打起精神，先生们，士兵们在看着我们，让我们向鸭绿江前进吧。他们举起咖啡或是果汁杯子，他们以水为酒的干了杯， 把这个冰天雪地野战条件下的感恩节推向了高潮。部署们走后，哈里斯营长独自留在帐篷里，一个人沉思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在进军鸭绿江的道路上，远不如刚才的那一番豪言壮语那样简单。后来，他拿出纸笔，开始给他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哈里斯写道：亲爱的丽达，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寒冷夜晚，我像你思念我一样的思念你和我们的孩子安德勋。感恩节的夜晚已经过去，天明以后，我们的部队就要去执行新的进攻计划。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揭幕战。如若不能取胜，战火将会蔓延至整个远东乃至世界。这将是事关生死的最后一击。若能完成计划，就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可以预料到，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共产主义有不利的影响。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望与珍重。爱你的哈利。11月24日凌晨，1950，远东朝鲜前线。哈里斯把写好的信笺仔细叠好，装进信封，而后走到帐篷外面，站在冰冷的荒野上。星转斗移，东方的天际上已微微泛明，四野里一片安静，只有哨兵的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叉叉的声响。哈里斯不顾寒冷，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感恩节深夜，还有一个人像哈里斯一样的彻夜难眠，这便是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阿尔蒙德的难以成眠，不是因为彻夜狂欢，也不是因为哈里斯那样的忧思深重，他是因为兴奋而睡不着。感恩节到来的前一天，韩满边境传来了压倒一切的好消息，他所统帅的第七步兵师的一支先遣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作为陆战一师的右邻，第七步兵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他们沿着东海岸一路向北推进，没有遭遇到任何有价值的抵抗，所碰到的主要敌人是严寒的天气。但是第七步兵师克服严寒和大雪带来的不便，在崎岖险峻的山区强行开进了300余公里，终于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鸭绿江边。阿尔芒德闻听此信，立即决定先乘机而后驱车80公里赶往惠山，他要亲自站在鸭绿江岸看一看神秘莫测的中国东北。到达鸭绿江边的先遣队只是第七步兵师的一个营，甚至连陆战一师的师长奥利弗·史密斯也为其担心，他们过于孤军深入，缺乏任何掩护。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后来也告诉史密斯，他也不想如此孤军深入的推进。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就像个催命鬼，一再的督促他们加速前进，好像只要到达鸭绿江就算是大功告成，而他没有任何办法止步不前。史密斯对此表示了理解。第七步兵师是阿尔蒙德第十军的直属部队，不像他海军建制的陆战队，还可以摆条件讲价钱，有时候甚至可以抗命不遵。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 他们都不同意阿尔蒙德前往惠山。无奈

荡着，烟尘滚滚。在下午晚一些的时候，他们终于抵达了边境小镇惠山。惠山镇只是个有着几十间房屋的小村庄，由于远东空军的轰炸，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直立的墙壁已经所剩无几。一面狠心地插在废墟中间的美国国旗在寒风中抖动，看见喷涂着将军星辉的车队远远而来，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伫立路旁举手敬礼，阿尔蒙德的手杖在钢盔上碰碰，车子没有减速，一溜烟的直接开向了鸭绿江边。车队在高高的大堤下依次而停，阿尔蒙德走下车子，在第七步兵师师长等一群将校军官们的陪同下缓步走上江堤。寒风凛冽，大堤上面的风似乎要比下面大出许多。举目而望，四野里一片空旷寂寥，已经封冻的鸭绿江江面上一马平川，对面就是中国的东北，白色的山岗，青灰色的冰冻鸭绿江，江对岸荷枪而立并来回走动着的中国士兵，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警卫部队的士兵们都卧倒在冰冻的大堤上，他们一字排开，黑黑的江口指向对面的中国。阿尔蒙德觉得不必如此，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前来这里，他们只是看看。他脚下站立的江岸是朝鲜的鸭绿江岸，而不是中国的鸭绿江岸。不过阿尔蒙德又觉得一江之隔，虽然是两个国家，距离却是如此之近。他甚至一抬脚，200英里的崎岖山路，0度以下的风雪严寒，没有阻挡你们的前进。你们打败了寒冷与顽敌，将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志，下面这个美国国旗插在鸭绿江边。你们的行动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它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丰功伟业载入美国陆军的光荣史册。如果所有的部队都能像你们一样无畏的奋战，那么我们早已扫荡并统一了北朝鲜，而不是站在这里谋划明天的时局。阿尔蒙德显然想起了踌躇不前的陆战一师，心里面一阵不快，他决定马上给陆战一师打电报，就在鸭绿江边的惠山镇，陆战队必须加速北进。为了纪念第七步兵师进抵鸭绿江这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阿尔蒙德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地点就是脚下的鸭绿江，背景就是对面的中国以及江边来回走动的中国哨兵。几个人背对着中国的方向站成了一排，风很大，每个人军大衣的衣角都在寒风中掀动着，阿尔蒙德短大衣的翻毛领子也被吹得呼啦直响。他全然不顾，反而摘下钢盔，戴上军便帽，手杖也交与别人暂时保管。有人对他说，将军，你拄着手杖岂不是更有风采？阿尔蒙德笑了笑说，我觉得那像个教授而不是将军。残阳夕照，寒风呼啸，一抹余晖直直地照射在江对面积雪的山坡上，冰封的鸭绿江面上光线疏忽变暗，肩扛长枪的中国哨兵隐没在堤岸下面的暗影里，不仔细已是难以分辨。阿尔蒙德出神地凝望着中国的河流和江山，看了很长时间。
直到

0: 残阳西下，暮霭渐起。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车队重新回到一片瓦砾的惠山镇，阿尔蒙德又看见了那面在寒风中抖动着的美国国旗。他私下里问第七师的师长，为什么不把它插到鸭绿江的大堤上面去呢？那样岂不是更为醒目？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回答道，我认为插在这个地方更为合适，将军。阿尔蒙德没有再说什么，他对此一笑了之。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七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是最先抵达，也是唯一一支孤军抵达鸭绿江的联合国军部队。他们不顾一切的冒进，把骑马的安全置之度外，仿佛到达了鸭绿江就算是万事大吉，而朝鲜战争也会因此而结束。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吃尽了苦头。几天之后，长津湖战役打响，过于突进的该营不得不原路返回，重新龟缩到陆战一师右翼的长津湖东岸，其所在的北极熊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中国人缴获。第七步兵师为其孤军深入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而整个朝鲜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正如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所言，插在惠山镇废墟上的那面簇新的美国国旗并没有飘扬多长的时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哇，太好看了，你们快看，邻村的农家乐也太漂亮了，院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菜园，有花园，还有休息的凉亭，空气也好舒服。
1: 不止环境好，你看这边还有采摘园、农家小吃、休闲步道，好多城里人也专门过来游玩打卡，生意特别火爆。
2: 这就是咱们新时代农村的变化，以前大家只知道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现在乡村振兴的好政策送到家门口，家家户户

0: 都敢放开手脚创业增收，靠着咱们喀什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开农家乐搞乡村旅游，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到手，日子越过越红火。
1: 确实不一样，还是党和政府政策好呀。马伊兰，你刚说的凉亭是什么意思？还有阿里木匠说的活宝，老王说的数着积木地过日子，乡村振兴是什么意思？
2: 凉亭的言是棒，生意火爆的言说的是要些的言给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的人，那几亩也个他因的平开就是买的人个。乡村振兴的人，伊是跟那咱的云南的人是的人个。
1: 凉亭，起棒，生意火爆，说的是有些。守着几亩地过日子，那几亩也个他因的平开就是买的。乡村振兴，伊是跟那咱的云南的人是，都学会了。院子整洁美观，菜品都是自家种的有机蔬菜，服务也热情周到，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来这里。
3: 是啊，你看十里八乡的游客都有，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说说笑笑，好热闹。
2: 爸爸妈妈，王叔叔，我发现这家农家乐的老板接待客人是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特别热情，从其他地方来游玩的客人也挺多的。
0: 哈哈，还是马伊拉心细，这就是学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好处，语言通了，人心就通了，生意也更好做了。
1: 说得对，不光要好好学，更要大胆开口说，平时出门办事和全国各地来的客商谈生意都会很方便。
4: 看完别人家的农家乐，我心里也有点心动了。咱们村风景不比这里差，空气好，景色美，离喀什市区才20多公里。去年新修的柏油路直通家门口，交通也方便，完全有条件开农家乐。
1: 我们也能开农家乐吗？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2: 爸爸，一定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家完全可以开，我们家院子大，干净整洁，妈妈做饭特别好吃，都是地道的农家味道，这就是最大的优势。
1: 优势是什么意思？
2: 优势的言有在力的言给到的。
1: 确实，这些优势咱们村都有。
3: 我们的食材都是自家种的蔬菜，自家养的家禽，绿色健康，味道纯正，肯定会受大家的喜欢。只要用心经营，肯定能做好。
1: 家禽是什么意思？
2: 家禽деген үй құстары деген екен。Özümüz bakan öy kuşları ba dedim.
1: 对对，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们开农家乐优势不小。
0: 我全力支持你们，你们要是开农家乐，我帮你们出主意，搭把手，整理院子，规划布局，我都能帮忙。
3: 感谢老王的支持，菜都上齐了，大家边吃边聊吧。
1: 哎，这道菜也好吃。对对对对对，大家吃吃吃，
0: 哈哈，大盘鸡挺好吃的，这一道菜也好吃，
3: 这个烤肉的味道也挺不错的，是的，来，你也拿一点，
2: 是的是的，说的没错。

明朝初年，南京附近的沈家村有个财主，名叫沈万三。沈万三家里不仅有很多地，还养了许多牲口，所以雇了许多佣人。有一年大旱，草木都要枯死了，沈万三家里的割草佣人每天起早贪黑地出去忙碌，可每次回来都只割到一点点青草。但是有个割草佣人却很例外，他每天中午才出门，只用两三个时辰就能割回一大捆油绿鲜嫩的青草。沈万三觉得很奇怪，就让这个佣人带着他去割草的地方查看。佣人把沈万三带到一个山坡上，那里有一片圆形的草地，长满了又高又嫩的青草。佣人告诉沈万三，这里的青草割了会随即长出新的来。沈万三试了试，果然像佣人说的那样，割了又长，割得快，长得快，怎么都割不完。沈万三觉得这片草地下面一定埋着什么宝贝，就让佣人挖开看看。可是佣人足足挖了三米深，却只挖出一个黑漆漆的瓦盆。沈万三失望极了，沈万三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准备把瓦盆放到猪圈里给小猪仔当食草用。没想到他的儿媳妇一看到这个瓦盆就喜欢得不得了。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

0: 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十八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喀什各地有序推进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抵达喀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江参访的第十八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
3: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连日来，喀什各地有序推进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对狭窄路段进行拓宽，对破损路面实施修复，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
1: 在泽普县团结大街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沥青摊铺、路面压实作业，确保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质量合格。
0: 新疆锦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纪晓文。
4: 工程将铲除原有破损路面，加固路基，新铺沥青，同步更换路岩石，修缮人行道，疏通排水管网，完善各类交通标识设施。
1: 该市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和城市整体面貌，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泽普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张亮。
5: 我们严格按照道路规范要求监督工程质量安全，以前的旧路面破除工作已基本完成，沥青路面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体项目工程预计8月中旬全面竣工。
1: 英吉沙英野路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一派繁忙，当前工程施工进度已完成50%，预计今年11月竣工。
0: 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正刚。
6: 我们分为四段施工，共投入这个挖掘机、张载机、自卸车等大型这个机械设备20多台。
1: 道路改造改的是路貌，暖的是民心。英吉沙英野路作为城区重要交通干道，在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增进民生福祉，优化城市路网结构，切实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0: 英吉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米尔古利阿武提。
7: 我们将持续强化道路施工全流程监管，加快推进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投入使用，不断优化路网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更好惠及民生，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2: 7月27号，第三届爱心光明行情暖老兵心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人民医院启动。
8: 活动聚焦退役军人、军属及三属优抚群体，免费开展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救治，用公益力量为边疆优抚对象送去光明与温暖。
0: 退役军人家属王慧玲。
9: 今天接杀了，世界也明亮了，我们因为退伍了好多年，还能享受到国家这种政策，很开心，很满足。
8: 爱心光明行公益行动自2024年落

0: 新疆以来，已募集公益资金百余万元，成功为500名优抚对象实施白内障手术。本届活动计划为200名优抚对象提供救治服务。
1: 深圳市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曾坤：
2: 今天给他们揭开纱布，详细做了一些检查，他们恢复的基本都非常的好，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
0: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还开展了关爱基金捐赠环节，为爱心企业、爱心个人及医疗团队颁发锦旗和荣誉证书。
1: 中绿农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义涛：
3: 我们将继续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持续深耕拥军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致敬老兵，回馈社会，持续为新疆拥军优属公益事业贡献企业力量。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特别顾问翁帆：
4: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公益行动，让更多的老兵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和关怀，也让遵从军人的温暖遍布天山南北。
5: 7月27号，喀什地区金融系统举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青联金融文化建设红魂驻联榜样宣讲活动。
6: 活动邀请了烈士子女、边境派出所民警、金融系统一线榜样宣讲。宣讲人员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各行各业坚守初心、廉洁奉献的动人故事，为全体在场金融从业者带来了一场直击心灵、催人奋进的思想洗礼。
1: 新疆农商银行喀什市支行行长助理苏比努尔·艾和买提：
7: 作为新疆农商银行喀什市支行的工作人员，我要力组金融工作基层一线，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以过硬作风、清廉本色、实干姿态，全力服务喀什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彰显新时代金融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5: 7月27号，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 X80442次中欧班列，满载着53个商用车、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顺利抵达喀什北站货运场站。
0: 该班列7月21日从山东烟台港始发，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 喀什车务段喀什北站站长刘潇：
8: 提前对接班列运行信息，优化吊车、接发列车计划，开辟中欧班列优化作业通道，提前联系货运中心，优化站内集装箱运输路径，减少箱体二次倒运，最大限度压缩货物在站停留中转时间。
0: 近年来，喀什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持续完善国际多式联运体系，提升口岸集散、中转接驳能力，构建起连通东亚与中亚的高效物流枢纽。
5: 7月20号至24号，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媒体代表团一行深入乌鲁木齐、喀什、昌吉等地，沉浸式领略新疆多元文化魅力、现代化发展活力与生态建设硕果。
9: 参访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情况。代表团成员也逐一介绍了各自所在联邦主体州的发展优势与合作愿景。代表团一行还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了解节目制作、编译和融合发展等工作进展，并发出参与媒体论坛的邀约。
1: 俄罗斯达达通讯社总编辑李纳特·比拉洛夫：
10: 我们都格外期待与当地媒体开展沟通交流，期待双方媒体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携手讲述中俄地方间友好交往的鲜活故事。
9: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走进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艺人们现场使用5种乐器合奏经典曲目《卡秋莎》，悠扬的旋律引得代表团成员一同起舞。在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翻天覆地的生态变迁让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大家还来到英吉沙县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与学员、老师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训练与技艺传承培育模式。在昌吉州，代表团先后走进天山天池景区、新疆农业博览园等地，从雪山湖泊到田间地头，从现代农业到屯垦历史，每到一处都刷新着代表团对新疆的认知。
1: 俄罗斯奥伦堡州地区信息政策部门主任叶卡捷林：

0: 此行收获满满，回去后将依托各自传播渠道把这些生动景象报道出去。
1: 随着暑假到来，喀什地区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日均参观量超2000人次，展现出喀什深厚历史文化的强大吸引力。
2: 前来观展的游客驻足在一件件文物前，认真观赏，仔细聆听，拍照记录，深度了解喀什厚重的历史底蕴。
3: 广东游客黄茂香，
4: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喀什、关于新疆的历史文物，我们还要去喀什古城，然后欣赏更多关于新疆的历史以及更多美丽的景色。
2: 暑期以来，喀什地区博物馆游客接待量持续高涨，单日最高参观量达3500余人次。
3: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学生苏比努尔·图尔洪，
5: 走进喀什博物馆就像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历史书，让我感受到了喀什浓厚的历史文化。
3: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研学活动带队教师米尔班·安尼外尔，
6: 今天带领同学们走进喀什博物馆，沉浸式品读丝路古城的千年历史，希望孩子们以诗为鉴，读懂家乡，热爱家乡，把家国情怀牢记于心，努力成长为时代的好少年。
2: 连日来，喀什地区博物馆举办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展陈形式，多角度展示喀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让静态文物活起来，历史文化可感可知。
3: 喀什地区博物馆助理馆员德利纳尔·艾克拜尔，
7: 喀什地区博物馆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推出了小小讲解员等特色社交活动，同时增配服务设施，全力保障参观秩序，让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喀什厚重的历史文化。
1: 近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用盐碱地养殖的120万余只中华绒螯蟹完成二次脱壳，开启疏密转塘分养作业。
8: 在45团前海镇盐碱水螃蟹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划着小船穿梭在水塘里，缓缓从水里拉出提早布设的地笼，将一只只螃蟹转运到旁边新开的水塘里。此时螃蟹的外壳与蟹足还很脆弱，大家都格外谨慎，尽可能降低转塘作业对螃蟹造成的影响。
3: 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于清凤，
9: 我们这个螃蟹现在外壳已经脱完结束了，我们就要分塘，不然它那个密度高了容易缺氧，分塘以后对螃蟹生长初期有一个好的作用，密度小一点的话它养分好一点。
8: 45团前海镇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相较于传统淡水养殖，盐碱水富含矿物质、微量元素，水质抑菌性强，能够大幅减少水产病害发生，给螃蟹生长营造了合适的环境，形成了盐碱出好蟹的独特地域产业优势。
3: 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于清凤，
9: 我们从4月份开始土苗，那时候一斤大概40-50只，脱完两壳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分塘的时候，一斤大概17-18个了，大的应该有50克左右了。这个成活率的话，应该在80%左右。
8: 这批螃蟹将集中在中秋前后陆续上市，依托成熟的销售渠道，产品采取内外结合的销售模式，借助冷链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市场布局稳步拓展。
3: 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平，
10: 销量目前看预期的话在50吨到100吨左右，我有两个销路啊，然后一个咱们本地市场消化一部分，另一部分呢像北京、天津、上海，这都有我们自己的一条销路。
8: 近年来，当地立足独特水土资源禀赋，坚持变劣势为优势，化荒滩为良田，积极探索盐碱水生态循环养殖模式，探索出一套适配新疆水土环境的螃蟹养殖新模式，让原本低效闲置的盐碱水土资源转化为特色水产养殖的优质资源。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7月28日，上海市文艺名家工作室挂牌启动仪式在喀什举行。上海市文艺名家工作室紧扣沙车县、巴楚县、 叶城县、泽浦县文艺发展需求，以音乐、美术、书法、摄影四大门类名家工作室为纽带，连接上海艺术家与喀什文艺工作者，相互交流创作心得，共同提高文艺创作水平，助力两地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2: 7月27日，乐浦湖县2026年国家三级篮球裁判员培训班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班。本次培训由县文旅局主办，县篮协承办，为期两天，旨在提升基层裁判员的专业能力，保障各项篮球赛事公平有序开展，持续推动全县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8: 近日，由英吉沙县总工会主办、县妇联承办的新风尚、新文明、新生活创意时装秀展示活动在县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选手们身着精心设计、主题鲜明的创意服饰，自信昂扬地走着台步，展示着生活的美好和昂扬的精神面貌。
11: 以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2: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3: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

0: 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均是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0: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2: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3: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2: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这个时间点实在太妙了，正午扎人的烈阳早就褪了锋芒，办公室里最后一点上午的忙乱也慢慢地散得干净，路上的外卖小哥正赶时间前往下一个路口，跑滴滴的司机师傅刚在路边的小铺子拎了一瓶冰矿泉水，而开小店的老板正擦着最后一个玻璃杯，等着晚些时候来乘凉的老熟客。风从喀什老城的巷子里穿堂而过，裹着刚出炉的馕香，裹着路边绿化带盛开的月季抖落的细碎花香，慢悠悠钻进每一扇敞开的窗。

清风吹过田野的沙沙声，混着远处蜂群的嗡鸣，像一层揉着阳光的暖金色纱幔，缓缓铺展开来，音量慢慢沉落，化作耳边悠悠浮动的柔软背景音。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行程，不聊亟待解决的工作琐事，也不催着你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跟着李娟的笔，一步一步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李娟都是从她写阿勒泰的那些文字开始的。旁人写新疆的大地总爱落笔于她的辽阔苍茫，写千里戈壁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凉，可李娟偏不写这些。她写你脚边刚冒出头的一株车前草，写羊群刚落在地上还带着点温度的新鲜粪球，写风刮过帐篷时挂在绳上的旧毛巾晃出的软乎乎的弧度。他把所有旁人眼里不值一提的细碎日常全都揉成了文字里暖融融的光。你捧着书读的时候，就像手里攥了一把刚从太阳底下捡回来的向日葵籽，壳是脆的，人是香的，咬开的瞬间满嘴里都漫开阳光的清香气。而遥远的向日葵地，是他把自己所有的温柔完完整整铺在那片戈壁滩上的心血之作。这本书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他和他的妈妈，还有那片种在盐碱地里的上千亩的向日葵。可就是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你随便翻开哪一页都能摸到字里行间淌出来的暖得发烫的日光。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会一同慢慢品读这本书里的几个片段，聊聊那些长在戈壁滩上的向日葵，聊聊守在花地里的李娟和她的妈妈，也聊聊你我心底藏了很久的那片向日葵地。中间我们会留出两段时间分享几位读者朋友的阅读心得，听听他们读完这本书之后想起了自己生命里那一片亮得晃眼的花田。节目的最后20分钟，我们会把音乐调得更轻一些，我陪着你安安静静地读完书里最动人的几个章节。那么现在先把你手里的茶杯往身边挪一挪，把窗户开一条小缝，让外面的风钻进来蹭蹭你的脸颊，我们的向日葵之旅现在就出发。

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开篇第一句话就看得我愣了神。李娟写，我妈说，地是最懂人心的，你往她身上浇多少水，她就给你长多少东西。你根本想不到，那上千亩的向日葵根本不是种在什么肥沃的良田上，那是阿勒泰戈壁滩深处一片被洪水反复冲刷过的盐碱地，地上的石头比土还多，你蹲下来随手抓一把，指缝里漏下来的全是个人的小石子。春天风大的时候，黄沙能把刚冒出来的小芽整个埋进去，夏天最旱的那半个月，河沟里的水干得能裂出巴掌宽的缝隙。可李娟的妈妈就认准了这块地，她揣着半块干囊，沿着戈壁滩走了整整三天，把一块能刨出点土的空地都仔仔细细记在小本子上，回来之后就扛着锄头往地里跑。旁人都劝他说，这种地方种向日葵纯粹是白费力气，到最后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他也不反驳，只是蹲在地上把埋在沙里的小芽一颗一颗刨出来，用袖子擦干净叶子上的沙，像哄着受了委屈的小娃娃。

李娟写刚出苗的那段日子，我读的时候眼前全是鲜活的画面，那些向日葵的小芽刚从土里钻出来，两瓣嫩绿色的小叶子薄得像一层能透见光的纸，风一吹就晃悠悠地抖，像一群群刚学会站立的小婴儿。他妈妈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太阳落山之后才往家走，走在田埂上的时候走几步就停下来，弯下腰摸一摸最边上那颗小苗的叶子，跟他说两句话，今天又长高了一点啊，明天给你带水喝。有一次连着20天没下雨，河沟彻底干了，向日葵的叶子一天比一天蔫，原本支棱着的绿叶子全皱成了揉过的旧纸。李娟记得团团转，她妈妈却半点没慌，半夜里套上驴车赶了30多里路，从远处的老井里拉回来满满一车水，沿着地埂子一颗一颗的浇。

浇到天快亮的时候，最后几棵小苗的叶子终于慢慢舒展开了。李娟就这样站在妈妈身后，看着她满头满脸的汗，被初升的太阳涂成了柔和的金色。她在书里写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在这片什么都缺的戈壁滩上，最不缺的就是不肯认输的劲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节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阳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后来向日葵开花的那天，丽娟说她这辈子都忘不掉，前一天路过地边还只是零星星的几个小花苞，第二天早上推开门，上千亩花忽然一起开了，整个世界都在你眼前，躺着碎金。你站在田埂上往远处看，从脚边一直到天的尽头，全是亮得晃眼的明黄色。风从花海上刮过去，一层一层的金浪往远处滚，连风的温度都变了，它不再是裹着纱的热风，是裹着花粉香的软乎乎的暖风。蜜蜂嗡嗡地从你耳边飞过去，连翅膀上沾的粉都是金黄色的。葛丽娟偏不写那种宏大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的花海美景，她写最地边的那几颗向日葵，因为长在石头缝里养分不够，花盘长得小小的还歪歪扭扭的，可她偏要昂着头朝着太阳的方向，一点都不肯低头。她写有的向日葵长到两米多高，花盘结子的太沉了，腰弯得低低的，像个在地里忙了一辈子累得直不起背的老人。他写傍晚太阳往西边落的时候，所有的花盘都安安静静转过去，朝着太阳沉下去的方向，连风都放轻了脚步，像一群闭着眼睛在听什么秘密的小孩子。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就想起我外婆在老家阳台上种的那半盆太阳花。大夏天我忘了浇水，出去走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叶子都卷成了小小的桶，我以为它肯定是死了，随手浇了半瓢水，结果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往阳台上一看，满满一盆碎碎的粉花全开了，连花瓣尖上都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原来人和土地的约定从来都不需要说什么漂亮话，你陪着他熬过大风，熬过干旱，熬过所有看起来熬不过去的日子，他就敢把一整个世界的花海全都捧到你面前。好了，我们先把目光从那片金色花海里收回来一点，今天我们也分享两位听众朋友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第一次读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时候心里能想到的画面。现在我们分享的第一位听众是在喀什做小学老师的古丽姐姐，她是这样给我留言的：你好心好，上周在路过人民路的时候看到了你发来的信息，听到你说要做一期关于作家李娟《遥远的向日葵》的主题阅读，一下子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爸爸在院子里种的那几十棵向日葵。那时候总垫着脚，盼着它结籽，然后偷偷摘下来吃。那时候家里零食少，我爸说向日葵籽炒熟了就是最好的零食。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跑去院子里数，看它又长高了多少。有一年下刮大风，把最大的那一棵吹断了，我坐在院子里哭了好久。我爸爸把它扶起来用木棍绑着，后来它居然又活了过来，最后结出来的花盘比我的脸还要大。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可我每次走在街上看到卖炒瓜子的都能想起那年夏天，
我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向向日葵的样子。您看，原来那颗向日葵早就长在了古丽姐姐的心里，哪怕过了几十年，一想起她还是暖乎乎的。也谢谢古丽姐姐的分享。分享完古丽姐姐的阅读感受，我忽然更懂李娟写这本书的心情了。那片向日葵地从来都不只是一片用来结籽卖钱的庄稼地，它是他们母女俩在空荡荡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来的满满当当的烟火日子。书里写了好多特别细碎的小事，小到你读的时候会忍不住弯起嘴角笑出声来。李娟的妈妈总是在向日葵地边上的空地上随手种点别的东西，她在田埂边撒了几颗南瓜籽，过了两个月居然顺着地埂爬出去十几米，在向日葵的脚边结出来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她在窝棚门口种了几颗辣子，红得像小灯笼似的，风一吹就晃悠悠的。他甚至还在荒地的角落里埋了几个从集市上带回来的土豆，秋天去挖的时候一锄头下去跑出来小半筐圆滚滚的土豆。李娟写他们在地里干活的中午就坐在窝棚门口的土堆上吃饭，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就啃刚从地里跑出来的脆黄瓜，就着温茶水啃着干囊，太阳晒在背上暖乎乎的，耳边全是蜜蜂的嗡嗡声，风从向日葵的叶子缝。

梦里穿过去，沙沙的响，像有人在耳边轻轻的哼歌。他妈妈啃馕的时候，还会抬头望向花海里看一眼，随口说一句：“你看那棵，今年又比昨天开得精神了。”有一次，李娟在书里写道，她在地头走，走了整整三个小时，才从地的这一头走到最远的那一头。一路上没有别的人，只有成千上万棵向日葵站在他身边。他走，他们就跟着他的影子轻轻地摇晃；他停下来，他们就安安静静地站着，陪着他站一会儿。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种地的人，他是闯进了向日葵的王国里的一个客人。而这些花才是这片戈壁滩真正的主人，他们站在这里站得笔直，把所有的荒凉都变成了亮堂堂的热闹。

我特别喜欢书里写的一个细节，李娟的妈妈总喜欢在口袋里装一把向日葵籽，走在路上的时候随手掏出来往路边的空地里一丢。李娟说，你丢那么远根本长不出东西的。她妈妈也不解释，只是笑着说，哎，万一哪天下雨了呢？万一哪只鸟没有找到吃的呢？结果第二年春天，他们沿着戈壁滩往远处走，走几十里路就能在路边看到一两颗孤零零的向日葵。它们长在石头堆里，长在路边的土沟边，没有人浇水，没有人施肥，可它们照样开得金灿灿的，仰着花盘朝着太阳笑。李娟站在路边看着它们，忽然就懂了妈妈说的那句话，种向日葵哪里是为了收籽儿啊，是给这片空荡荡的戈壁滩多添点儿鲜亮的颜色。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影，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2: 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浩。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种向日葵哪里是为了收籽儿啊，是给这片空荡荡的戈壁滩多添点鲜亮的颜色。您看他们的日子哪里苦啊，他们的窝棚门口挂着刚摘下来的干辣子，绳子上晾洗着干净的衣服，风一吹就飘在向日葵的花影里。晚上收工之后，他们坐在田埂上看星星，戈壁滩上的星星亮得伸手就能摘下来，成千上万颗向日葵站在他们身后，安安静静地陪着他们一起看天空。没有手机的消息弹窗，也没有催着你赶的工作进度，没有乱七八糟的烦心事，日子慢得像被太阳晒化了的黄油，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淌，每一秒都香得不行。我们现在总说要逃离内卷，要找个平地躺平，可李娟和她妈妈从来没有刻意逃离过什么，他们就站在最荒凉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了一整片花海。他们没有躲着日子走，他们是把日子过成了向日葵的味道。你以为他们在吃苦，可他们自己觉得这是全世界最舒服的日子。你站在花海里，风一吹，所有的烦恼都被刮走了，你就只剩下脚踏实地的土地和满世界朝着你笑的花儿。

接下来我们再分享第二位听众的留言，是在喀什上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小龙，他是这样给我留言的。星奥你好，我上周刚把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读完，昨天夜跑后，我离学校不远的树林旁里撒了一把向日葵籽，打算在夜跑也好晨跑也好的日子里，在不断坚持的日子里，也种出一片自己的小向日葵地，也想脚下生花的那种意境。我今年在准备考研，暑假就像备考路上的过渡期，压力在七月下旬开始变大了很多，每天学到凌晨，觉得快撑不下去了。那天在图书馆翻到这本书，看到李娟写他们在地里慢慢过日子，我忽然就觉得我急什么呢，我就像一颗刚冒芽的向日葵，慢慢长慢慢熬，总能等到开花的那天。我觉得我撒下去的哪里是向日葵籽啊，是我给自己种的一份盼头，等明年春天它发芽了，我一定要拍张照片，还有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给我们的电台，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通过电波听我种出来的那朵小向日葵。星奥，很感谢这档阅读节目，我回去又能多背俩页书了。分享完小龙的阅读心得，我想这大概就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本书能打动这么多人的原因。它根本不是在写远方的风景，它是在写你我的心里藏了很久的那点不肯认输的劲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那么一段戈壁滩一样的日子，可能是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陌生的城市里租着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每天加班到深夜，站在楼下抬头看，整栋楼没有一盏灯。

是为你亮的。可能是你创业失败的时候欠了一屁股债，身边所有的人都劝你放弃，你自己站在大街上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可能你家遇到的难事的那段日子里，每天睁开眼全是要解决的麻烦，连喘口气的空隙都没有。那些日子就像戈壁滩一样，到处都是个人的石头，风一吹满脸都是沙，你看不到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来一场雨。可你的心里总得像李娟的妈妈那样，偷偷买下一把向日葵籽，它可能是你每天下班之后雷打不动要画的半小时画，可能是你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偷偷种的那几盆小多肉，可能是你不管有多忙每周都要抽两个小时去郊外的路上走一走的习惯，可能是你藏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好几年的小故事，它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不能帮你还房贷，不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的难题，不能让你立刻就过上想要的生活。可它就像那些长在戈壁滩上的向日葵，你每天给它浇一点水，陪着它慢慢长大，熬过大风，熬过干旱，总有一天它会突然开出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的花，你站在花海里回头看，才发现那些你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早就被这片花海全给照亮了。李娟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我抄在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已经好几年，她说向日葵地是大地最盛大的表情。你想，在连风都找不到边界的空旷的戈壁滩上，忽然有这么一大片热闹闹的花，每一朵都拼尽全力朝着太阳的方向昂着头，那种力量是你根本不是所谓的震撼壮美这种词能形容的，那是大地在告诉你，哪怕是最荒凉的地方也能长出最亮的希望。

在前段时间，应该也是我自己最难熬的那段日子，每天下班之后都会绕路去二环边上的一片空地里走走，那里全是从市区擦肩而过的克孜勒苏河，临河的堤坝上到处都是碎石子。我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居然在碎石头堆里看到了一颗孤零零的向日葵，它长到不到半米高，花盘小小的，可它开得特别亮，仰着头朝着西边的太阳。我站在那里看了它好久，忽然就掉泪了。我想这么破的地方它都能开出花来，我凭什么不能再撑一撑呢？后来我每次路过那里都要去看看它。过了半个月，它结籽了，花盘慢慢沉下去。再后来工地开工了，那片空地被推平了，可那颗小小的向日葵到现在都长在我的心里。每次我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能想起它亮闪闪的黄色花瓣，想起它仰着头朝着太阳的样子。你看，我们根本不用特意跑去阿勒泰，不用特意去找什么遥远的向日葵地，你心里那片花田早就已经在慢慢发芽了。你每天多坚持一点，多给自己留一点温柔的时间，总有一天你心里的那些小芽会一起开出花来，那片花海只属于你一个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生长，它象征着积极乐观，无论风雨多大，始终抬头追寻光明。它代表着勇敢坚毅，哪怕扎根贫瘠的土地，也要破土而出，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华。读完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才真正读懂了《向日葵花语》。这本书写的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戈壁滩上最真实的生存。书中没有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是展现了一家人如何像向日葵一般，在绝望中坚守希望，在贫瘠中创造丰饶的生命力量。

有句话说，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态好，人之所以快乐是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是不攀比，人之所以宽容是有心胸。读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人生活的是心情，拼的是心态，坦然接纳一切，在困境中向阳而生，用心感知生活，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那片向日葵地。妈妈满怀希望地种下90亩葵花，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可谁能料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又一场的意外。先是干旱，戈壁滩上的水比金子还珍贵，水渠里的水时断时续。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铁锹去守水，常常一守就是一夜。好不容易浇上了水，迁徙的鹅羚猴又来了。这些机灵的野生动物一夜之间就能啃光半亩地的葵花苗。妈妈心疼得直上火，却没有放弃。她一次次播种，一次次浇水，一次次驱赶鹅猴羚。但是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刚补助的葵花苗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得七零八落。妈妈依旧心疼上火，却依旧没有放弃。她扛起铁锹，又一次走进了向日葵地里。丽娟的妈妈说，地是不会骗人的，你对她好，她总会给你回报的。人生其实就像丽娟家的这片向日葵地，没有一帆风顺的收成。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

季羡林先生说过，不完满才是人生。我们总期待人生能够一帆风顺，期待所有付出的都有回报，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就像李娟一家在乌伦古河河南岸承包的

有人说，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能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而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现在是下午的4:55，窗外的太阳已经往西边斜了很厉害了。我们把说话的声音放轻一点，把背景音乐再压下去一点。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将伴着你安安静静读完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我妈在向日葵地边种的南瓜顺着地梗爬了10几米远，有一天我走到地的尽头，忽然看到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藏在向日葵的叶子底下，像三个偷偷躲起来晒太阳的胖娃娃。我喊我妈过来看，她蹲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南瓜皮上的土，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风从花海上刮过来，千万片叶子一起晃，千万朵花一起亮。我站在花海里，四面八方全是金色的浪。我伸出手碰了碰身边一朵向日葵的花盘，花粉沾了我满手，黄灿灿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用怕，脚下的土地是实的，身边的花是亮的，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所有的日子都会慢慢好起来。我妈说，等秋天收完向日葵籽，我们就把最大的那个花盘摘下来放在窝棚的桌子上，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我们就在暖乎乎的屋子里一颗一颗剥向日葵籽吃，窗外的雪落得再大也挡不住屋子里的香。

好了，我们今天这趟向日葵地之旅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也请您下班后回到家后，在推开门的那一刹那，别忘了给家里的那盆小植物浇点水，别忘了给好久没有联系的妈妈发一条信息，告诉她你今天下班的路上看到了一片特别好看的夕阳。今天我们在书里捡到的那把向日葵籽，你可一定要揣好，回到你的日子里找个心里的小空地，随手把它撒下去。

用急得等着它开花，你就慢慢陪着它晒晒太阳，慢慢陪着它长大，总有一天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全世界最辽远的也最明亮的向日葵之地。这里是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我是新奥，明天下午四点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8: 不想起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1: 落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Lamorous》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ou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不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对话。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提亚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提亚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1: Say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姜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大家都会回忆起，哎，二十三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二十三》。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自私的巨人。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以后，总喜欢到巨人的花园里去玩。这是一个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是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12棵桃树，在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在秋天结满丰硕的果子。小鸟们站在树枝上，唱出悦耳的歌声，它们唱得那么动听，孩子们都停下了游戏来听。
1: 我们在这儿多快乐，
0: 孩子们欢叫着。有一天，巨人回来了，他离家去看望朋友，在那里一住便是7年。7年过完了，他已经把他要说的话说尽了，便决定回到自己的府邸来。他回到家，看见小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
2: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0: 他粗暴地叫道。孩子们都跑开了。
2: 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的花园，
0: 巨人说，
2: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除了我自己，我不准任何人在这里玩。
0: 所以他就在花园的四周筑了一道高墙，挂起一块布告牌，不准擅入，违者重惩。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巨人，那些可怜的小孩们现在没有玩的地方了，他们只好勉强在街上玩。可是街道上灰尘多，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子，他们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放学以后常常在高墙外面转来转去，并且谈论墙内的美丽花园。
1: 哎，我们从前在那儿是多么快活，
0: 他们都这样说。春天来了，乡下到处都开着小花，到处都有小鸟歌唱，只有巨人的花园里仍旧是冬天的气象。鸟儿不肯在他的花园里唱歌，因为那里再没有小孩的踪迹。树木也忘了开花，偶尔有一朵美丽的花从草间伸出头来，可是他看见那块布告牌，禁不住十分怜惜那些不幸的孩子，就马上缩回到地里又去睡觉了。觉得高兴的只有雪和霜两位，他们嚷道，
2: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所以我们一年到头都可以住在这儿。
0: 雪用它的白色大氅盖着草，霜把所有的树枝涂成了银色。他们还请北风来同住，他果然来了，身上裹着皮衣，整天在园子里四处吼叫，把烟囱管帽也吹倒了。他说，
2: 这是一个失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请冰雹来玩一趟。
0: 于是雹来了，他每天总要在这府邸屋顶上闹3个钟头，把瓦片弄坏了大半才停止。然后他又在花园里绕着圈子用力跑，他一身的灰色，呼出的气息就像冰一样。
2: 我不懂为什么春天来得这样迟。
0: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寒冷雪白的花园，自言自语，
2: 我盼望天气不久就会变好。
0: 可是春天始终没有来，夏天也没有来。秋天给每个花园带来金色果实，但巨人的花园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2: 他太自私了，
0: 秋天这样说。因此冬天永远留在那里，还有北风，还有雹，还有霜，还有雪，他们快乐地在树丛中跳舞。一天早晨，巨人醒来，忽然听见了动人的音乐， 这音乐非常好听，他以为是国王的乐队在他的门外走过。其实这只是一只小小的梅花雀在他的窗外唱歌，但是他很久没有听见一只小鸟在他的园子里歌唱了，所以他觉得这是全世界最美的音乐。这时宝也停止在巨人的头上跳舞，北风也不吼叫了，一股甜香透过开着的窗来到他的鼻端。
2: 我相信春天到底来了，
0: 巨人说着便跳下床去看窗外。他看见了什么呢？

0: 看见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孩子们从墙上一个小洞爬进园子里来，他们都坐在树枝上面，每一棵树上都可以见到一个小孩。树木看见孩子们回来十分高兴，便都用花朵把自己装饰起来，还在孩子们头上轻轻地舞动胳膊。鸟儿们快乐地四处飞舞歌唱，鸟儿们也从绿草中间伸出头来看，而且开怀大笑。这的确是很可爱的景象，只有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仍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手还够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这棵可怜的树仍然满身盖着霜和雪，北风还在树顶上吹。
1: 快爬上来，小孩。
0: 树一面对孩子说，一面尽可能地把枝子垂下去，然而孩子还是太小了。巨人看见窗外这个情景，他的心也软了，他对自己说，
1: 我是多么自私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到这来了。我要把那个可怜的小孩放到树顶上去，随后我要把墙毁掉，把我的花园永远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场。
0: 他的确为他从前的举动感到十分后悔，他轻轻地走下楼，悄悄地打开前门，走进院子里去。但是孩子们看见他非常害怕，立刻逃走了。花园里又出现冬天的景象，只有那个最小的孩子没有跑开，因为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所以看不见巨人走过来。巨人慢慢地走到他后面，轻轻地抱起他，放到树枝上去。这棵树马上开花了，鸟儿们也飞来在枝头上歌唱。小孩伸出他的两只胳膊，抱住巨人的景象，跟他亲吻。别的小孩看见巨人不再像先前那样凶狠了，便都跑回来，春天也就跟着小孩们来了。巨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花园现在是你们的了。
0: 他拿出一把大斧，砍倒了围墙。中午人们赶集经过这里，看见巨人正和小孩们一块儿在他们从未见过的这样美的花园里面玩。巨人和小孩们玩了一整天，天黑了，小孩们便来向巨人告别。
1: 可是你们那个小朋友在哪儿？我是说那个由我放到树上去的小孩。
0: 巨人最爱那个小孩，因为那个小孩吻过他。
2: 我们不知道，他已经走了，
0: 小孩们回答。
1: 你们不要忘记告诉他，叫他明天一定要到这儿来，
0: 巨人嘱咐道。但是小孩们说，他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巨人觉得很不快活。后来每天下午，小孩们放学后便来找巨人一块玩，可是巨人喜欢的那个小孩却再也看不见了。巨人对待所有的小孩都很和气，可是他非

0: 非常想念他的第一个小朋友，并且时常讲起他。
1: 我多么想看见他呀！
0: 他时常这样说。许多年过去了，巨人也很老了，他不能够再跟小孩们一块玩。于是他便坐在一把大的扶手椅上，看小孩们玩各种游戏，同时也欣赏他自己的花园。他说，
1: 我有许多美丽的花，而孩子们才是最美丽的花。

0: 巴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蝴蝶的翅膀有什么作用？蝴蝶和蜜蜂一样，喜欢采集花粉和吃花蜜，它们在花丛中飞舞的同时，还帮助了花朵传粉。蝴蝶的翅膀上有许多美丽的图案，这是蝴蝶的保护色，可以迷惑它的天敌。如果你触摸它的翅膀，就可以发现它的翅膀很油腻，这是因为翅膀上还有很多脂肪，具有防水的功能。蝴蝶有了这对防水的翅膀，于天也可以自由飞翔了。蜘蛛会被自己的网粘住吗？很多小昆虫容易被蜘蛛网粘住，而蜘蛛却不会，是因为蜘蛛的体内能分泌一种像油一样的液体，使身体像抹了油一样滑溜溜的，这样网就粘不住它了。蜘蛛织网的时候，先从喷口挤出一点液体，射出丝来，然后风把丝吹到树枝上，蜘蛛再从中心向四周拉出骨架，经过艰苦的劳动，就织出了车轮状的圆网。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生动物是地球家园亿万年来生命进化的结果，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0: 相互作用，维系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人与野生动物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对野生动物的盗猎、非法交易、滥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要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不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不要滥食野生动物，不要随意放生野生动物。看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或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请立即向当地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告。野生动物保护需要您的参与。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3: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0: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

0: 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

0: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5: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8: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6: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

0: 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

数数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星二。
0: 哎，这个人有年龄哈，其实工作呢也有工龄，相信很多人对工龄这个词大家平时啊都不陌生，经常会聊到，但是它具体能有什么作用，其实很多人哈可能不清楚。
1: 事实上呢，这个工龄影响着你的这个工资收入、休假时间、养老金以及各种福利待遇。那么今天我们就跟着小方
0: 和星二啊，
1: 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是工龄啊？
0: 什么是工龄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是指呢从事脑力或体力劳动，以工资收入为其全部或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工作年限啊，每工作一年就形成了一年的工龄。
1: 是的，那么这个工龄不会自动的认定累加啊，社保记录、这个缴费记录、劳动合同、人事档案、离职证明等都是认定工龄的这个重要凭证。换工作、转档案时，一定要留意这个社保缴费是否连续啊，档案材料是完整，那么避免损失本该享有的权益啊。
0: 那工龄的分类呢，我们通常来说可以分为两类，首先第一个是累计工作年龄，就是呢指我们的劳动者在不同的单位工作的时间总和啊。
1: 是的，
0: 换工作之后呢，通常不会重新归零，那年休假、医疗假、养老金这些待遇呢，均可以来参考该年限来进行核算。
1: 是的，
0: 就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 A 单位工作了5年，B 单位工作了10年啊 ，C 单位工作了这个5年啊，是把这 A、B、C 三个单位和工作的时间进行累加，那这个呢就是累计工作年龄。
1: 是的，那么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就是这个劳动者在当前用人单位的连续工作时长，用于核算本单位的福利和离职补偿等。
0: 是的啊，那我们也有很多朋友特别想知道，这个工龄对我们自身福利到底有什么影响啊？首先第一个肯定是影响咱们的工资收入嘛，
1: 对，最直接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在部分用人单位的工资制度中会设置这个工龄工资津贴或者与工作年限有关的补贴，那么工作年限越长，相应的待遇可能就越高。那么在一些行业，在职称申报、岗位聘任、职业资格评定时，会对这个从事相关工作的年限做出要求，那么职称和岗位发生变化，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工资的收入啊。
0: 对，另外呢，就是咱们最关心的了啊，
1: 最直接的，
0: 最直接的关于这个休假啊，休年薪假的天数。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条例第3条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劳动者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呢带薪年休假。职工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呢，年休假5天；满10年不满20年的呢，年休假是10天；那满20年以后的都是年休假15天。
1: 是的。那么带薪休年假按累计工龄算，换工作不清零。
0: 哎，对的啊，这个呢就是大家非常觉得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政策吧。
1: 对，影响什么呢？影响就业。那么在用人单位以经济性裁员或者是无过失解除劳动合同时，工龄对部分劳动者具有特殊的保护。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啊，对于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5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不能依据本法规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0: 没错。另外呢，是影响我们的医疗期的长短。医疗期呢，是指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

0: 做治病休息的，用人单位呢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这个时限呢和劳动者的实际参加工作年限以及呢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相关。根据工龄的这个长短，劳动者可以享受3个月到24个月不等的医疗期。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下的呢，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为3个月，5年以上的呢为6个月。那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呢是为6个月，5年以上10年以下的呢为9个月，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呢是12个月，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呢是18个月，20年以上的呢是为期24个月。
1: 是的，对某些这个特殊的疾病啊，比如说这个癌症啊、精神病啊、瘫痪等的这些职工啊，在24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那么经用人单位和劳动主管部门批准，可适当的延长这个医疗期。
0: 还有呢是影响我们的病假工资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呢，病假2个月以内，基本工资全额发放。
1: 是的，
0: 超2个月不满6个月的呢，从第3个月起，工作年限不满10年，基本工资的90%来计发；满10年以上的，基本工资是全额发放。那超了6个月，从第7个月开始，工作年限不满10年，基本工资按70%来计发；满10年不满20年的呢，基本工资按80%来计发；满20年以上呢，基本工资是按90%来计发。
1: 是的，那么企业职工啊，无关工龄，那么劳动者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啊，停止这个工作进行治疗的，在国家规定医疗期内，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约定或者是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病伤假期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低于，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基本养老金呢根据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还有缴费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基本养老金呢根据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还有缴费工资，以及当地的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这些因素来确定。一般情况下呢，被确认为几年工龄是同缴纳几年社保，而在缴费基数相同的前提下呢，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每多一年，那退休后的月养老金就会对应的提高。
1: 还影响什么呢？影响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啊。遇到公司裁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况时，经济补偿的核心计算标准就是职工在用人单位的工龄，也就是本单位工作年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那么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1个月的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0: 同时啊，如果说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还需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来进行支付赔偿金哈。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说了这个关于工龄的一些方面的知识哈。说到了很多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确实哈，我们的工龄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真的是在我们这一生当中都伴随着，而且呢影响着我们的退休金也好，包括呢我们的
1: 切身利益
0: 都是实实在在相关的啊。
1: 如果您还想了解这个公司年假养老金的这一条就是资讯的话，您可以关注这个喀什地区融媒啊，找到这篇文稿仔细的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对自己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0: 对，我看完之后确实觉得这个还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实在的，能够看得特别的清晰，它上面列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年限、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来进行认定，都是非常详细和清楚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条推文，大家可以进行关注啊。
1: 是的，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的相关资讯啊。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星二。
1: 嗯，我们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啊，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半决赛的淘汰赛过程当中了啊。那其实呢，这个上周啊，我们的周六，也是呢，喀什队对战吐鲁番，取得了这个胜利啊。那这周我们也继续呢，会进行这个半决赛的次回合，在吐鲁番的主场和我们的喀什队进行这个比赛啊。那如果说喀什队再获胜，就能挺进决赛，参与这个冠亚军的争夺战。
2: 嗯，是的。那么这个
1: 我们来聊，对，我们来也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喀什队的备战情况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这个
2: 关注啊
1: 、
2: 就是、对，整个就是状态是，其实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八月份的这个最终的决赛啊，在乌鲁木齐的。其实现在眼下呢，我们这个喀什队也是将要奔赴这个吐鲁番客场作战。那么只要刚才这个小方也说了，只要打平或取胜，那么就可晋级这个联赛的决赛。
1: 嗯，
2: 那其实针对吐鲁番这个盛夏高温的客场考验啊，其实咱们的这个喀什队的教练也是调整了这个训练节奏，那么是前移训练的时段啊，
1: 对的，
2: 选择贴合这个晚间赛事和傍晚开始特训啊。
1: 因为这个咱们吐鲁番的温度要比喀什这边的温度高很多，所以呢，这个主教练选择把我们的训练时间往前提一提，那这个温度啊就会高起来了。所以啊，这个球队呢也是主动在高温条件下呢开展高强度的训练，适配高温的体能的消耗，锤炼高强度的拼抢和持续奔跑的抗压能力。后勤团队呢也会进行同步的优化补水还有补给的方案，来实时监测队员的状态，规避呢伤病的风险，保障这个训练高效推进。
2: 嗯，总之一句话啊，咱们喀什队是杠杠的啊，开始训练了。取得成绩应该是嘎嘎好的啊。
1: 对的，那目前呢，球队的训练其实呢这个紧张有序，聚焦实战的打磨技术，全队是反复的开展传切还有边路攻防定位球这些专项的训练。教练组呢也是结合首回合录像拆解对手的打法，因为我们首回合啊也是和吐鲁番有进行这个交战，所以呢这个也算是老对手了吧。
2: 嗯，对，
1: 那这
2: 强强对决啊。
1: 对，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啊，第一场这个比赛的时候，在我们主场是被我们2-1逆转了的啊，因为上半场是1-0对方领先，然后下半场我们在这个伤停补时阶段才进行的这个逆转，所以说对手也是一个强大的对手，那我们就要根据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战术来进行反复的钻研和打磨。
2: 对，是的，我们也期待这个喀什队能带给我们更好的更多的消息，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1: 能够在我们的喀什队这种打磨细节的情况下，全队呢是继续的凝心聚力，力争在我们吐鲁番的客场也是打开最好的水准，能够挺进咱们江超联赛的决赛。
2: 嗯，是的。
1: 那说到江超联赛的决赛呢，现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我们的决赛目前呢，现在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购买哈，这个江超啊、联赛的这种门票啊，大家呢预约也已经开启了哈，大家呢这个可以去到现场来观看咱们的这个比赛啊。
2: 那么这2026年7月27号就已经发布了相关的公告啊，就是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8号的季军赛和8月9号的总决赛已在7月22日下午17点开始，和8月4号晚上的24点结束。那么有啊，就是有前往这个乌鲁木齐看相关这个赛事的啊，在秀动 APP 支付。

0: 宝秀动小程序和微信的秀动小程序将超联赛专题夜里进行这个预约报名。那么预约报名结束后呢，用户8月7号的14点收到对应的轮次的中签短信通知，并可以在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中查看中签结果。那么未中签的订单呢，将在赛前的24小时自动退款。
1: 嗯，是的，没错。8月8号的季军赛和8月9号的总决赛呢，都会在我们乌鲁木齐的主场啊来进行。所以呢，大家想去现场看球赛的朋友哈、一定要赶紧时间去进行订票了哈。
0: 嗯，手指动起来，该订票订票了。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啊，买票的人很多，不一定能够中签啊，所以呢。有啊、咱们有特别想去看的，不妨呢用家人的这个手机一起同时的抢，因为抢到了啊，咱们如果说都抢到了，就你2-3个人去，
0: 身临现场，
1: 身临现场，
0: 感受现场，
1: 把家人都叫去也行。那如果说这个只有增加这个概率嘛，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家里人。把手机都用上啊，特别想去看的话，
0: 也小妙招啊。
1: 哎，对的哈。那另外的话，说到我们的这个江超的决赛，咱们冠亚军的预测，
0: 这个要
1: 也来了啊。
0: 对，
1: 而且呢，冠亚军的预测答对了，还有奖的哦。
0: 来吧。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啊，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8月9号就是8月9号举办。那么其实在7月24号的时候，就那个江超的联赛的组委会就已经推出了全民冠亚军的有奖竞猜活动。那么球迷可以通过新疆日报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投票啊，预测心仪的队伍啊，奖品为这个江超联赛吉祥物与纪念奖牌啊。
1: 哎，没错哈，这个纪念奖牌纪念物真的非常好看哈，包括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啊，不喀什零距离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也有这个咱们竞猜的
0: 啊，对，能投票
1: 链接投票哈、
0: 对，
1: 其实这个我觉得中签的概率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冠亚军的预测相较于我们4强的预测更加简单一些，
0: 对，更精准了，
1: 哎，更精准了，
0: 就是一二之间你选一二选二，
1: 对，就是你选一个啊，
0: 对，实力在这儿啊，你就你放心大胆的选就对了，
1: 总共4支队伍，然后呢4-2哈，那大家呢这个可以去进行这个投票，从目前的这个投票来看啊，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呢，在猜谁是你心中的冠军的时候，我们的喀什队目前呢已经得到了
0: 遥遥领先，
1: 97%的票数哈。然后吐鲁番的话，目前是占到1%的投票，伊犁队呢占到了2%的这个票数。我们的阿勒泰队呢目前是比较的少。那另外在这个亚军的预测当中呢啊，喀什队相较于这个伊犁队哈。更少一些，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我们的喀什队目前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冠军。
0: 对，
1: 伊犁队呢是也是更多的人觉得他会获得这个亚军。目前呢已经获得了56%的票数，而这个其次呢就是这个喀什队啊，还有阿勒泰队以及呢这个吐鲁番队。那大家呢也可以赶紧的竞猜起来哈，竞猜的这个链接也放在我们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上，上面有一条关于谁是江超联赛的冠亚军猜对有奖这样的一个链接哈。猜对的朋友到时候呢可以领取我们精美的奖牌，还有呢这个可爱的我们的吉祥物星星和彤彤啊。
0: 非常精美的纪念品啊，就是大家动动小手指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喀什零距离，选择你最心仪的这个冠军队伍和亚军队伍，最后花落谁家呢？花落到时候花到你家的话，你就有小礼物了、
1: 对的，其实这个啊，这个竞猜也跟大家说到了啊，这次的这个竞猜福利，成功猜对的参与者可以参与50枚纪念奖牌，还有40个的赛事吉祥物。那很多朋友就说，万一我没猜对怎么办呢？
0: 也有相关的一个措施啊，就是
1: 对的，没有猜对的球迷同样也能够参与抽奖，这个奖品呢是10枚纪念奖章，还有10个这个赛事吉祥物。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参与了。不管我们猜的对也好啊，或者说猜的不对也好，你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江超联赛的本届的这个赛事吉祥物，
0: 就是、
1: 还有奖章、都有可能有机遇参与。
0: 纪念品啊，
1: 对，所以啊，我们看了这个奖牌和奖章以及这个。

0: 祥物真的非常的可爱，大家呢也可以赶紧动起来啊，去参与一下我们的竞猜，包括呢家里啊朋友啊也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非常有意思。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四支队伍选两个啊。
1: 对，
0: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是草场，一个个绿色大圆盘与周围的黄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些大圆盘里种植的就是被誉为牧草之王的紫花苜蓿啊。巨大的圆盘源于这里独特的灌溉方式，它就像一个会洒水的巨型的圆规，那么以水房为圆心，以一排能自动行走的这个喷淋设备为半径，在广袤的沙地上画出了一个圆。那么和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呢，这种滴灌方式还有这种灌溉方式可以节水 30% 到 50%。
1: 嗯，没错，眼下呢草场也是进入了收割季，大型的割草设备绕着大圆盘收割苜蓿。那收割之后呢，苜蓿的根部会留这个大约5厘米的茬，可以呢继续的生长。
0: 嗯，
1: 一个大圆盘一年啊能够收割4到5茬，就像韭菜一样啊。
0: 嗯，对。
1: 嗯，新鲜的苜蓿呢经晾晒之后啊能够打成捆草垛啊，然后呢也是牛羊等草食动物的理想饲料。
0: 嗯，
1: 据了解呢300公斤的草垛，那市场的价格在600元左右，经济效益啊非常的可观。那不光如此呢，苜蓿还能改良土壤，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价值。
0: 嗯，
1: 你可能想象不到，那如今这些绿意盎然的大圆盘去年和现在比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去年呢是植被稀疏，沙丘起伏连绵，
0: 现在基本上推平了啊，
1: 哎，
0: 然后整个大圆盘它是在一个像地毯一样的这个就是沙丘就是沙原上啊，就是建成的，一个一个接一个大圆盘。想象一下啊，苜蓿地旁的地块就是近日它正在种植是个燕麦草。据了解，这里的1.4万亩的沙漠种植基地种植了3种不同类型的饲草，那么年产量达到10000多吨。那么当地通过这个节水灌溉、机械化作业、多元化种植，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治沙。
1: 嗯，当然了，能够做出这样壮举的离不开我们去开疆扩土的这些年轻人哈。
0: 是的，
1: 他们扎根在这个沙海拓田种草，将沙漠变成能耕种的土地。
0: 嗯，
1: 这群年轻人他们用1年的时间就成功的种植了苜蓿、燕麦草等饲草，实现了生态和价值经济的双效双赢。
0: 嗯，
1: 90后的这个其中的一位小伙子叫做崔刚，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大学学习的正是农业专业，
0: 嗯，
1: 硕士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了沙漠种草人。
0: 嗯，是的，他也介绍啊，这里全年有超过300天都是浮尘或者是大风天气。那么沙丘推平以后呢，如果没有及时的播种，那么立马又会被吹成波浪形的沙丘。那过了沙尘关还要过种植关。那有一次呢，这个崔刚闯啊跟同事就是巡查时发现刚刚播种半个月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那一时间找不到原因呢，他怎么办呢？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啊，就一处一处的仔细排查，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一处喷灌设施这个设备它堵塞了，导致这个燕麦草因灌溉不均出现枯死的情况。
1: 嗯，在沙漠种饲草，灌溉补水是最大的难题。传统的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饲草的种植需求。嗯，为此呢，他们也是辗转多地进行调研，引进了指针式的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来反复实验，创新搭建了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了精准补水、科学施肥。
0: 嗯，那么从推平就把沙推平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的摸索和精心的管理呢，他们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那么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万多亩，想象一下，在沙漠中开拓出10万亩的这个
1: 太震撼，
0: 种植就是饲草的一块地方出来。太难得，太震撼，太珍贵了。那么未来呢，他们还打算种一些商品粮和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他说啊，这个把沙漠变成能耕种的土地，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很幸福。从种到收，那么一步步感受到植物的生长，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片土地。啊，我突然想一句话，
1: 嗯，
0: 谁说西北种不出这个玫瑰啊？
1: 没错哈，
0: 我们连牧草都能成遍的大量的种植啊。
1: 嗯，正是因为这些哈，这个年轻的，敢于在我们这个 沙漠种草的人，默默的耕耘，让曾经荒芜的沙丘呢，是一步步变成了充满希望的绿洲。我们也为他们点赞吧。

0: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刚刚呢我还跟星浩在说，他说可能要8点钟以后堵去了。我说这两天啊不一定，这两天这个晚高峰时间来得格外的早，在8点钟之前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拥堵的模式。那我们也从后台来看一看吧，此时呢现在有很多的路面也是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和咱们市一大道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是拥堵的，再往下走和前进路交汇的路口这边也是在拥堵。然后再往下呢，在天山东路的这个路口啊，也是拥堵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迎宾大道北向南往下走，只要带红绿灯啊，那一定是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啊，从这个咱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过了之后，广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一路往下。然后到解放北路，再到大十字，这个一路就已经完全堵下来了哈。
1: 是的。
0: 这边的话不太建议大家往这边走。如果说咱们北边下来的话呢，可以走果园路和友谊路会更好一些啊。果园路的话，目前来说就只有和中西亚市场交汇路的这个路口有一点点这个排队的情况，但总的来说还算可以了啊。那如果说您这个从北边下来了，我们还是建议走这个果园路和友谊路，千万啊。这个能绕行就绕行吧，没办法的话那就只有往这个解放北路这边走了。当然了，如果说到了解放北路还没有往下走到这个汉巴达夜市对边的话，我们不妨建议往这个利民路再往来宁路这边绕一下会更好一些。所以呢大家行驶在这个路面上的时候呢还是要慢慢的吧啊，这个堵车不堵心，因为确实从后台看已经堵的这个队伍啊非常非常的长了，
1: 车流量是异常的多啊。
0: 北向南的方向是严重拥堵，超级拥堵，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有一点点的车流量，也就是从汉巴扎夜市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和我们的亚瓦格路这个路口是拥堵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亚瓦格路也是受到了解放北路的一个影响吧，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和咱们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还有呢，咱们土曼路哈也是进入了一个拥堵的模式，耿公祠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往下到咱们古城的门口目前现在是一个拥堵的状态。
1: 是。
0: 然后再往下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民东西路吧。人民西路现在有一点点车流量，也就是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在咱们环江的十字路口这边呢在有一个红绿灯排队的一个情况，但总的来说算不上特别拥堵。那人民东路的话，从咱们这个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在摩天轮底下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这个车辆比较大，有一点点拥堵的情况了啊。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南路这边。天南路北向南和二医院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在排队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健康路现在早早的也进入了堵车模式，从这个东城过来哈，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在二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还有呢，今天咱们的这个红旗南路这个单行道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小拥堵啊，这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西边哈，西边目前来说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好的，一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建国路还有班超路这条路线吧。建国路从后台看的话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班超路连接着建设路现在总的来说是一路畅通，但是呢和咱们这个朝阳路交汇的乔格里大道啊，这边我记得好像也是在修路的一个情况吧。北向南的方向这边好像是我记得是非机动车道在进行维修，然后呢这个非机动车只能走这个机动车道了，所以这个造成这个路面呢变窄的一个情况。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和朝阳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车流量比较大，已经呢堵到了时代大道的这一条路了啊。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喀麦大道这边哈，喀麦大道呢今天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不堵，但是呢往东城走在小亚郎足球场这边呢西向东的方向和和谐路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有一段的这个排队拥堵的情况。总的来说现在主要拥堵的点还是在我们的古城这个片区。
1: 是的。
0: 北向南的方向特别不建议走，能绕行尽量绕行吧。南向北的方向呢也还行啊，大家可以北边回来的话走这个果园路和友谊路会更好一些吧。滨河北路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滨河北路和咱们这个
1: 此时
0: 人民东路交汇的路口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了，北向南的方向。好了，接下来的话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

0: 享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新奥。
1: 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7月30号到8月1号，喀什平原各地仍然是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有弱浮尘，偏东风4级左右，午后至夜间局地有阵性风雨天气，其中8月1号平原大部分最高气温可达37度左右，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7度左右，最低气温19度左右。
2: 接下来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22度到35度。月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9度到35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6度到34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到转3级，气温20度到35度。麦克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9度到35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5度到25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4度到12度。
1: 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那周末还是会迎来一个小高温的热潮啊，大家呢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工作。好的，那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从后台看，路面上拥堵的地方呢仍然没有得到缓解，北向南的方向迎宾大道在路口阶段都会有拥堵的情况。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重点关注一下解放北路以及呢和我们的这个交汇的这些路口啊。解放北路呢，北向南的方向仍然是从广东路一路往下，一直堵到了大十字哈，队伍是越来越长了。南向北的方向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南向北的方向，一个是古城的这个汉巴扎夜市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之前只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呢也已经完全堵上了，堵到了这个亚瓦格路这边。然后呢再往上走，南向北的方向，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的门口这边呢，也是出现了排队拥堵的情况。前面说到的利民路啊，现在呢西向东的方向和咱们这个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人民西路呢拥堵的这个队尾更长了，从红叶大厦这边过来，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是拥堵的情况。人民东路的话啊还是没有得到缓解，依然是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到咱们这个摩天轮底下。
2: 对，
1: 包括呢咱们滨河北路哈，北向南的方向仍然是从我们的亚阿瓦提路这边下来哈，也是拥堵的情况。与此同时呢，我们的阿瓦提路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啊，就在这个滨河北路的这个路口三岔口这儿，一直是往下堵，堵到了友谊路的这个路口哈。西向东的方向这条路是完全堵通了的啊。可能是因为很多朋友哈，这个想
2: 抄近道，
1: 抄近道哈，往这个
2: 想离开这个主路的拥堵区，
1: 结果到了这里边哈，就已经堵不动了啊。
2: 对，
1: 那再来看吧，我们的。这个世纪大道这边呢也受到了一些程度的影响啊，人民东路这边过来啊，东向西的方向和咱们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现在是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包括咱们这个青年北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往下走，过了这个路口然后就有一段的拥堵啊，这边可能车流量，这个右拐的车流量比较大吧。好，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这边。健康路的天南路的路口呢是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呢二医院的十字路口从天南路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仍然是一个拥堵的。解放南路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啊，主要还是因为解放南路的这个在路口处这里啊，这个非机动车道进行这个道路的维修啊，所以呢这个道路又是变窄了，这边在这个路口会有一点点的车流量拥堵，早上过来的时候就这边确实在拥堵啊，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今天新民路的路况还不错，但是呢和新民路交汇的这些路确实出现了一些拥堵，
2: 黄金地段啊，该堵的都堵上了。
1: 亚北西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咱们古城万达这边，现在呢是一个拥堵的情况。那古城万达里边呢这条巷子里边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包括咱们的玉吉米迪克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咱们新民路的路口，也是呢出现了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吧。 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深喀大道这边，目前来说还是一路畅通。以及呢，我们的建国路、友谊路、班超路、穆斯塔克东西路，目前从后台看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但是昆仑大道这边，从输了回来的这个车流量，南向北的方向，在和我们南关桥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

0: 现在呢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啊。总的来说，那目前来说的话，拥堵的点还是集中在古城的这个商圈这边
1: 啊，
0: 非常的拥堵的一个情况。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说完路况呢，我们又有一些这个关于封闭施工的消息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会有一个封闭施工的情况，因为这个城市市政管网的改造哈。
1: 工程这个因城市市政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的这个需要，为了保证这个施工安全与工程的顺利推进，那么现在对西域大道、复兴路、园丁路至天山南路、新丰路部分的路段实行临时半封闭的交通管制。那么先将相关的事项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7月30号到2026年8月31号。那么管制范围呢，第一个就是西域大道至红河北路西侧的机动车道啊，这个施工呢采用的是半幅封闭，那么单向通行方案，最大限度的降低这个交通的干扰，保障车辆行人有序的安全通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复兴路北侧机动车道，那么施工采用的是半幅封闭单向通行方案，最大限度的降低交通干扰，这还有这个保障车辆行人有序安全通行。第三个呢，就是在咱们的园丁路至天山南路路段啊，两端就是道路两端呢，天山南路西侧的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非机动车临时借用机动车道通行。
0: 嗯，没错哈。今天还有这个新丰路啊，新丰路呢是帕米尔大道至色满乡卫生院的门口，这个南侧非机动车道全封闭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非机动车道临时借用机动车道来进行通行。那也跟大家来继续说一下这个时间啊，这个施工的时间呢是7月30号也就是今天到8月31号为止，为期呢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哈，大家有往这个方面啊这几条路去经过的这个车友们啊，
1: 对，
0: 那大家呢要注意一下，提前的去规划好这个时间，规划好我们的行程路线哈。同时呢，这个因为周边的道路哈，因为施工的影响，造成这个交通流量比较大，通行会比较缓慢，所以我们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交警的标志标识来进行这个通行。
1: 减速慢行，该避让的避让。
0: 没错哈。大家如果说上班啊，要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可以稍微提前一些去避开这个拥堵的高峰时段哈。那这是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关于路面施工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信息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OK， 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新奥。
0: 这个夏天到了啊，天气炎热，这个人们穿的衣服啊变得更加单薄啊，这个皮肤裸露的就会比较多。一不小心啊，这磕磕碰碰难免就会出现这个受伤流血的情况。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其实啊，科学处理伤口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哈。很多人呢会选择用这个酒精哈，或者说碘酒来进行消毒。其实啊，这些做法
1: 看上去比较健康，其实一点都不健康。
0: 对的哈，还可能会影响这个伤口的愈合。
1: 那哪些情况不建议用酒精呢？碘伏、双氧水、紫药水这些家庭常见的消毒剂该如何使用呢？怎样正确的清理伤口呢？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啊。
0: 哎，对的啊，
1: 下班之前给大家科普一下。
0: 是的，首先啊，酒精容易破坏新生组织，不建议直接用在伤口上哈。相关专家也是说到了，75%的医用酒精呢适合给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啊，不能再用破损的这个皮肤较深的伤口或者说口腔黏膜的这个部位。因为酒精具有很强的刺激性，不仅会刺激伤口的疼痛，还会无差别破坏不管是啊这个好的组织，还是新生组织，还是这个有细菌的，都给你一股脑全破坏了啊。
1: 对，无差别对待。
0: 而且呢，老人小孩的皮肤也比较薄啊，比较脆弱，也不太建议去进行使用哈。
1: 是的。那么白酒烈酒能消毒吧，这个是很多就是常见的一种现象啊。家里边老人可能爱喝酒，哎，这磕磕碰碰了，拿酒消毒吧。
0: 涂点白酒
1: 啊，但是呢，白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但浓度不一，多数不在38%到60%之间呢，同时可能混有其他杂质，那不能起到有效的这个杀菌效果，不推荐用这个医疗消毒啊。而且浓度超过75%，这酒精会直接让细菌表面这蛋白质凝固啊，形成厚厚的保护膜，阻止酒精进一步渗透进去，反而导致这个杀菌效果减弱。因此啊，应该用70%到75%这浓度的医用酒精进行消毒。还有一点就是，这酒精不能用于喷洒消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酒精它是这个挥发性气体啊。因为你大面积喷洒的话，尤其夏天的密闭的环境中，你每次取完之后一定要给它密封好。
0: 对的，
1: 切勿敞开放置。你说这有人没发现，哎，点了个蚊香或者点了根烟，这个因为酒精它燃点低嘛，遇火遇热它一爆
0: 就燃了。
1: 对。

0: 那么空气中呢，这个酒精浓度达到 3.3% 的时候呢，哪怕就是衣服静电啊，用电蚊拍或者是人抽烟，都可引起闪爆啊。
1: 对啊，只要稍微有点火星就会引爆。那另外呢，我们平常用的这些碘伏、双氧水、红药水、紫药水、消毒，也有应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啊。
0: 嗯，
1: 首先来说啊，这个碘伏呢是可以直接用在伤口上的，这个刺激性极低，杀菌呢也比较的广。
0: 嗯，是的，
1: 是目前家庭常用的日常消毒的首选。那日常的这个擦伤也好，割伤也好，抓伤也好，小面积的轻度烫伤呢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啊。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如果说啊对过敏碘过敏的，一定要禁用啊。
0: 嗯，
1: 同时啊要严禁和红药水去进行混合，或者说先用后用同用，这是也是不允许的，他们会形成一个化学反应哈。
0: 嗯
1: 啊，另外的话，双氧水又叫做过氧化氢，可以通过过氧化氢来进行杀毒啊。同时呢，这个松动脓液和坏死组织，有清创的作用，一般用于污染较深或者说厌氧菌这个高风险的伤口来进行短暂的辅助冲洗。
0: 嗯，对的，那双氧水不可用于眼睛及深部的体腔啊，家庭仅用3%的医用浓度，那么高浓度会灼伤皮肤与黏膜，同时这个浅表小伤口也不建议用这个双氧水，因为它会损伤这个创伤面的新生的肉芽组织，反而延缓愈合啊，看上去比较合理，比较科学，其实一点都不合理不科学啊。
1: 嗯，那还有呢，这个紫药水和红药水到底怎么用啊？红药水就是汞溴红溶液，紫药水呢是甲紫溶液，两者都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效果有限，而且呢容易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呢其实已经不推荐日常的常规使用了哈。
0: 嗯，是的，
1: 红药水呢禁止用于大面积的伤口深部的黏膜部分，防止汞中毒，尤其是孕妇和婴幼儿要禁用。紫药水也是不能用于化脓的伤口，容易使伤口表面的快速结痂，将脓液封闭在里面，导致呢感染，然后呢深层的扩散，加重病情。
0: 嗯，
1: 那如果说不慎受伤流血了，应该如何去进行清创呢？
0: 嗯，那么有相关专业表示啊，夏天这个气温高，湿度大，那么细菌的繁殖速度快，伤口容易被汗水浸泡，或被环境中的这个灰尘呐、泥土污染。那处理伤口不及时或者方法不对，轻则化红肿化脓，重则引起发炎，就是感染，应分情况处理。第一个就是这个，若伤口不深啊，周围干净啊，直接用碘伏就可以了啊。若这个伤口周围比较脏，那么先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周围，再用这个碘伏给伤口消毒。若这个伤口较深，血流不止，能看到发白发黄的组织或者有异物感染风险，您立即前往这医院处理，你自己也不了了啊，就要找医生吧啊。
1: 哎，是的啊，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还是要科学的去应对啊。包括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家用常用的一些消毒的产品啊，并不是说什么情况都能够进行使用的啊，
0: 区别
1: 还是要根据我们个人的这种具体的情况来进行看待啊。
0: 嗯，是的。
1: 好了，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广，全疆大部的气象活险等级较高，需做好森林和草原防火工作，同时对公众出行、户外作业、人体健康等有不利影响，应积极做好防暑降温。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高位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宽多元应用场景，以数智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启动。
2: 新广时评，以非遗互鉴融通，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1: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通车。
2: 国内最大的油田伴生器处理站在新疆油田采油二厂投产。
1: 我区实施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着力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以来，我区立足资源禀赋，抢抓数字机遇，高位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宽多元应用场景，以数智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这两天，在750千伏乌北变电站至750千伏青疙瘩湖变电站乌格二线上，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的运检人员正实施无人机自动化巡检作业。相较于以往，线路巡检工作已摆脱传统徒步踏勘、人工纯手动操控无人机的巡检模式。公司运检6班班长王博介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无人机可以开展自主巡航，近距离采集电力设备高清影像，依托后台智能算法自动研判线路缺陷，
4: 观察设备的每一颗螺栓、开口销，对各连接金具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排查，工作量特别大。通过智能平台算法，让线路巡检的工作事半功倍。
3: 新疆地域辽阔，输电线路跨度大，为破解行业痛点，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去年十月启动无人机自主巡检图像识别算法专项攻坚，目前已迭代完善88类适配本地的输电线路缺陷算法模型，并在110千伏至750千伏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实现规模应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防巡中心专责姚瑶，
5: 七月以来，缺陷识别发现率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基层审图工作量降幅超97%，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3: 今年我区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明晰任务清单，配套专项预算资金，扶持人工智能重点项目落地。昌吉170万亩数字农田实现手机管地，亩均结本增效300元。准东天池能源南路天矿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无人驾驶示范基地，243台无人矿用卡车常态化开展作业。当前全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超100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刘明表示，15五期间，我区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结合，扩大场景供给应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6: 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拓展应用场景，健全产业发展生态，

0: 推动人工智能加与能源资源、现代农业、跨境贸易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1: 新疆台消息，文化润江结硕果，非遗天才出新芽。7月30号上午，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宣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司令员薛兵分别致辞。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援疆省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5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天山南北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6届，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成为深入践行文化润疆、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品牌活动。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各兄弟省市之间的文化交流，用非遗讲好新疆故事，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彩。活动现场，战卷风华、意韵非遗等表演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呈现文化交融的魅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正式开机，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为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授旗。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将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诗歌里的非遗互动展演等特色活动，并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与交流分享，呈现一场可触可感、可品可赏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安尼瓦尔图尔逊、科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巴图、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企业平台负责人等参加。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打造展区融合新模式，让各地非遗文化跨界碰撞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3: 本届活动打破以往援疆省市与新疆分设展区的传统模式，采用展区共融、作品共创、活动共促的全新策展思路，设置6大特色板块。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江珊珊：
4: 我们这次有很多这个援疆省市的和我们的融合的展区，比如说辽宁省和我们的塔城地区第八师、第九师，北京和和田地区和14师，遵义市有一个融合的展厅，我们还有文创集、传习堂、风物宴、五月集，我们有很多这种声光电的这种影像，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来体现我们非遗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非遗、爱上非遗、参与非遗的传承。
3: 在北京市与兵团第14师昆玉市联合展区，非遗传承人将北京皮影、昆玉都塔尔制作、12木卡姆结合起来。皮影幕布上，万同书夫妇抢救木卡姆的动人故事精彩上演。婉转悠扬的都塔尔乐曲伴奏，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碰撞出别致的文化火花。现场观众王欣彤：
5: 我觉得北京的皮影戏和新疆的这些非遗融合得特别好，感觉到特别的新奇，这种形式也让我对非遗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更想去了解他们。
3: 从舞台展演到静态展览，本届活动全程贯穿融合与共生的理念，各个展厅都以

0: 元形式展现跨地域非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让传统非遗走出地域局限，焕发全新活力。浙江省与阿克苏地区联合展区展出的秀州农民画与多浪农民画，让江南的灵秀与新疆的奔放相映成趣。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嘉兴灶头画代表性传承人赵生波告诉记者，他为此次活动专门创作了新疆元素的灶头画作品。
1: 灶头画呢，每一幅画呢都具有不同的寓意。那么这一次呢，我画的是个石榴，代表着民族团结；还有呢，雪莲花，代表着新疆人民的坚韧的精神，把我们灶头花的喜气跟福气呢带到我们新疆，预祝我们新疆人民家家灶南青，年年好灶头。也通过啊这样一种活动啊，跟我们不同地方的传承人相互的交流学习。
2: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非遗互鉴融通，增进中华文化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本届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以展区互融、记忆共创，搭建跨区域文化交流平台，生动践行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北京皮影邂逅十二木卡姆，浙江农民画与新疆农民画相映生辉，不同地域传承人携手创作，让文化交融走出纸面，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生动实践。我们要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文化品牌，通过各式各样的非遗交流互动，持续拉近各地文化距离，增进文化认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率调研组赴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深入口岸国门、园区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等，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切实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全面贯彻实施，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不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祖木热提吾布力先后来到伊尔克什坦口岸、喀什海关、霍尔果斯口岸、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了解口岸通关效率、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指出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加强口岸建设，深化通关模式创新，提升口岸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激活对内对外开放动能。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祖木热提吾布力了解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发挥专业优势，持续深化粤新两地法治领域合作，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新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祖木热提吾布力走进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达博药业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政策机遇，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现安全效益同步提升，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祖木热提吾布力还来到昭苏县灯塔知青馆参观了贺蛟龙事迹展示厅。他说，贺蛟龙同志曾任昭苏县第15届、16届人大代表，他无私纯粹的为民情怀、久久为功的实干作风，值得每一位代表学习。各级人大代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向榜样看齐，展时代担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人大智慧与代表力量。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等参加调研。
3: 今天，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通车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本次通车的新兴

0: 至哈密至土峪沟段全长537公里，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宽度由28米拓宽至42米。项目通车后，车辆跨区域单程通行可缩短2小时以上。从北京来新疆自驾游的游客姚进杰切身感受到新路的通行变化。
1: 双向八车道非常宽敞，而且这个路面呀非常平坦，走得太舒服了。
0: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哈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涛介绍，道路全线布设22处匝道收费站，收费制从开放式改为封闭式联网收费。
2: 单车出站耗时从30至35秒压缩至10至15秒，车道可根据车流智能调配。此外，项目搭建全域数字感知防护体系，依托各类智能设备及无人机实现7x24小时全域监测，提前预判处置路况风险，为司乘提供安全行车环境。
0: 这一项目2023年12月开工建设，两年多时间里不仅升级了道路硬件，还提升了全线服务区服务品质。目前全线12处服务区布设了80台充电设施，12座24小时运营加油加气站点，8月10号还将实现充电服务全覆盖。各服务区还扩容停车位，升级配套设施，增设司机之家，配套建设防风栅、中水循环系统，全方位优化司乘出行体验。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王玉涛表示，项目通车对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有利于健全综合交通与智慧体系，实现高速与铁路、国省干线无缝衔接，加快构建公铁联运网络和江民外运的主干路网，打通东江旅游廊道，有效串联起境内旅游景点，升级路网服务设施，全面插亮新疆交通 YAXI 服务品牌，进出江公路主通道通行能力将实现翻倍提升。
4: 今天，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正式投产。经过15天平稳试运行，站内新建的日产150万立方米前冷装置全面投用，全站油田半生气日处理能力从不足250万立方米提升至390万立方米，处理站规模从西北最大升级为国内最大。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通讯员张觉的报道。
5: 半生气是采集石油时地下同时冒出来的天然气。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天然气处理站站长王斌介绍，
6: 81号天然气处理站新装置处理后的半生气流含量、水路点、听路点三项指标达到国家一类气标准，同时减少放空量30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4585.6吨，环保效益明显。
5: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倪小龙介绍，升级改造项目除了新建前冷装置外，还开展了智慧化站场建设。
7: 我们引入气云成像，完善激光甲烷检测，推广智能安全帽、群卷机器人，构建了全域感知、人机协同的立体防护网，向数据驱动的智慧化站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8: 7月28号，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2号隧道贯通，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5: 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是我国西部能源输送的关键性、控制性重点工程，也是连接气源地与我国中东部用气市场的核心咽喉要道。该工程于2023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主要包含隧道工程、线路及站场工程等建设内容。其中，隧道工程共建设4条山岭隧道，总长度23.147公里。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果子沟段项目执行副经理刘富和告诉记者，本次贯通的2号隧道全长4236米。
9: 我们通过优化注浆工艺，定制专用注浆平台，实现掘进机连续掘进，后方同步固接注浆同步作业，及时填补隧洞开挖空隙，有效控制地层和地表沉降，稳固围岩结构，既解决了长隧道施工注浆制约工期的难题，也提升了隧道整体抗渗能力，让隧道管片和周边围岩快速形成稳固整体。
5: 目前，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已达66%。刘富和，
9: 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后，将显著提升西气东输管网的供气稳定性和应急保供水平，同时。

0: 新疆自贸试验区集聚全疆 70% 以上生物医药企业，具备良好产业基础。本次出台的措施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首个产业链集成创新措施，围绕赋能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从营商环境、研发创新、国际化发展、产品推广、要素保障五个方面推出了19项具体举措。自治区商务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宏杰：
1: 集中力量攻坚生物医药核心技术，布局实施自治区级重大科技项目，积极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医药合作，搭建国际医药交流平台，加快生物医药产品落地推广，搭建中药标准种植基地，建立自贸试验区特色药械应用推荐目录，全方位助力新疆自贸试验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
0: 王宏杰表示，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长周期、高投入、强监管等特征，产业发展需要多部门协同。措施集成海关、卫健、药监、科技、商务等20多个部门政策，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重要环节，形成从技术创新研发到产品生产应用的政策集成小生态。
1: 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环节，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全链条改革，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立足新疆中药材资源丰富、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等中药民族药底蕴深厚的独特优势，差异化探索，将民族医药创新发展作为提升新疆生物医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2: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综合查一次改革为主线，以减负分类联合统管为抓手，推动监管理念革新与监管方式重塑，全力构建全链条协同、全领域覆盖、全周期闭环的监管体系。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7月28号，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农业农村部门等多家单位对辖区内企业进行了抽检。在新疆马三三乳业有限公司，市监局工作人员核查了生产许可资质、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以及食品原材料保质期等。公司负责人马成龙告诉记者，以往检查都是一项一个部门抽检，现在多部门联合检查一次，为企业减轻了不少负担。
4: 今年上半年就一次查验，大大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负担，让我们能够更专心地抓生产、拖市场。
3: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科长杨玲介绍，
5: 如今多部门多事项检查整合为一次性上门全面体检，全州的入企检查频次同比压缩了 58%， 现场检查事项压缩了 38%。
3: 据了解，昌吉州组织23个涉企行政检查单位对209项检查事项进行全面体检，以风险程度按红、黄、绿三色管理，将 38% 的现场检查事项转为非现场或触发式监管，从源头上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同时配套推出一业一策合规经营指南，变事后处罚为事前指导，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利用双随机平台让市场监管更加透明公正。杨玲：
5: 检查全程依托双随机平台阳光运行，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待遇，经监测点企业测评满意度达到 95% 以上，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协同监管体系，坚守无事不扰、有事必应，陪伴每一家企业稳步成长。
6: 最近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政务服务大厅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新员工，人形机器人夏奇 X02，这也是西北地区政务场景首次引入的人形机器人全场景应用，请听报道。
7: 上午11点，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市民约尔亚提阿布杜拉亲身呼唤智能服务后，机器人即刻响应，自主导航前行，精准引导他前往24小时自助服务区，顺利完成燃气卡充值业务。约尔亚提阿布杜拉：
8: 他介绍的特别详细，包括把我指引到那里，告诉我充值的机器在哪里。我觉得他非常智能，非常便捷。
7: 这位人形机器人新员工由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联合新疆数字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机器人及政策咨询、政务宣讲、自主导航、办事窗口精准引导等功能于一体，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需求，精准破解办事咨询不清晰、找窗口难、流程不熟悉等痛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乔尚荣：
9: 现在机器人搭载了大模型、政务专属的知识库，收录了高新区新市区本地的全部办事政策， 实现了政策解读口径统一。

0: 云天茶提供了更有温度跟自然的交互体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探索在更多场景的推广应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切实做好“十五五”时期工伤预防工作，充分发挥工伤保险积极功能，有效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3: 方案明确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改善劳动条件、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为目标，构建全链条工伤预防管理体系，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自治区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陈赛仲介绍，
4: 对比第一轮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本次新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重点平台企业五年职业伤害发生率降低10%以上的目标，体现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高度重视。同时，防控重心进一步聚焦重点行业，工伤事故防控、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等五大重点行业，五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的目标。
3: 方案指出，我区将创新培训体系建设，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技工院校安全培训重要内容。陈赛仲，
4: 依托区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体、工业园区等资源，推动工伤预防协同式、组团式培训，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遴选工伤预防、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等方面的专家，完善工伤预防专家库，为工伤预防项目立项评审、宣传培训、问题诊断、措施制定、评估验收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各地至少培育一个地级工伤预防警示教育基地，依托基地提升宣传教育时效，拓宽工伤预防宣传覆盖范围。
5: 7月29号晚上，2026年自治区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四届纳 BA 篮球邀请赛在察布查尔县道年伦体育公园篮球场圆满落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察布查尔县台记者段宇阳的报道。
6: 经过五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乌鲁木齐市李逵餐饮代表队夺得冠军，吐鲁番市甜蜜葡萄沟代表队斩获亚军，昌吉州九圣河代表队位列季军。乌鲁木齐市李逵餐饮代表队队员齐明浩，
7: 一路走来，每一场比拼都十分艰难，能够夺冠依靠的是全队的默契配合、永不放弃的坚持。我们会把赛场上团结拼搏的精神带回乡村，也希望更多人参与体育，感受篮球的魅力。
6: 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全疆各地12支代表队117名运动员参赛，共完成28场精彩对决。新疆农牧民体育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马宇涵表示，赛事的举办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体育动能与精神活力。
8: 接下来我们将总结赛事举办经验，持续打造乡村篮球赛事品牌，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亳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杜应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30度。
5: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
2: 塔城晴，17到32度。
5: 伊宁晴，19到33度。
2: 博乐晴，18到33度。
5: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到33度。
2: 奎屯晴，20到34度。
5: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到32度。
2: 昌吉晴转多云，20到32度。
5: 哈密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
2: 吐鲁番多云转晴，26到37度。
5: 库尔勒多云，23到33度。
2: 阿克苏晴，20到33度。
5: 阿图什小雨转晴，21到36度。
2: 喀什小雨转晴，22到3。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杜鲁门心存疑虑，他问麦克阿瑟：以您的判断，将军，中国和苏联全面干涉的可能性会有多大？非常小，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如果他们在开始的一两个月内进行干涉，那会是决定性的。可是现在时机早已过去，中国在满洲部署有30万军队，其中鸭绿江沿岸一线大约有10万至12万人，只有3-4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多余这个数量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我们在朝鲜握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他们的大部队参战，将会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苏联人会不会从空中掩护和支援中国人的行动？杜鲁门又问道。同样不会，总统先生，麦克阿瑟说。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协调配合非常差劲。如果苏联人出动空军，我相信他们轰炸中国人的机会将会比轰炸我们的机会还要多。麦克阿瑟超脱和自信万分的话语，无疑使与会者们的心情坦荡开来，他们对此报以一阵欢快的掌声。就连衣襟严谨的杜鲁门也面带笑容，放下了那颗因为朝战而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麦克阿瑟一直侃侃而谈，而其他人包括杜鲁门都很少说话。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会时常使用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词藻，叫那些熟悉他和不太熟悉他甚至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并为之折服。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相信麦克阿瑟确实是一位不多的军事天才。关于战后朝鲜的归宿和治理问题，麦克阿瑟更是口若悬河。他认为朝鲜陷入瘫痪已有很长时间，起码要在5-6年的时间里才能恢复过来，而且要投入至少10亿至15亿美元去弥补损失。他将会为朝鲜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精干的海空军力量，这些部队将会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并能有效地防范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南下。至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他将会继续领导统一后的朝鲜半岛。麦克阿瑟极力反对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相提并论的做法，反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同等对待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案。该项决议案要求南北朝鲜一视同仁，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以十分不满的语气说道：如果把一个合法的饱经沧桑的政府赶下台，并把它与共产党的北朝鲜相提并论，那将是我们美国民主的失败。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不会这样做，也用不着这样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李承晚政府，联合国会让共产主义势力远去他乡。正式会谈的内容至此似乎已经结束，用了差不多1.5个小时。 麦克阿瑟掏出他的怀表，反反复复看来看去，不断用手擦拭着，一点儿也不掩饰他马上离开的想法。杜鲁门却是意犹未尽，提议与会者先稍事休息，而后共进午餐。但是麦克阿瑟不愿意这样，他急于要赶回东京。我离开我的指挥岗位已经有些时间了，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回到东京，而且是在午餐前就回去。杜鲁门对此表示了遗憾，但是同意了麦克阿瑟的请求。接下来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授勋仪式，杜鲁门把他带来的优质服役奖章颁给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并且说了一大堆的溢美之词。这是麦克阿瑟所获得的第五枚优质服役奖章，他对此表示了感谢。双方共同签署了正式的新闻公报，华盛顿一方签字的是杜鲁门总统，另一方签字的当然是麦克阿瑟，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国家的首脑人物。大多数与会者以及新闻记者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在形式和感觉上看，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好像是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带着各自的随从到一个中立的地区去见面和相互摸底察言观色，但是最为根本的结果是双方取得了对朝鲜战争的一致看法，即共产主义势力必须从这个半岛上彻底清除。不同之处在于，麦克阿瑟将军习惯于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单枪匹马地同共产主义作战，而杜鲁门总统却要麦克阿瑟听命于白宫，要他用华盛顿的方式去处理朝鲜问题。麦克阿瑟飞回了他的东京，杜鲁门也打道回府。威克岛会谈暂时打消了白宫以及五角大楼对于麦克阿瑟的疑虑，就好比他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而他们此时又给这匹在他飞往东京的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上却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在他飞往东京的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上却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在他看来，这个往返6000公里的飞行完全是极度无聊和浪费时间。华盛顿里里外外充斥着一种庸俗与令人不安的氛围，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人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一群庸俗无能之辈。即便是杜鲁门总统也因为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而不能自拔，缺乏果敢和坚定的决心。尤其令他不能接受的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这些无能之辈竟敢与他平起平坐。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提问题的小子是谁？麦克阿瑟十分生气地问自己的副官。副官想了半天。

最后终于琢磨出麦克阿瑟所指的应该是助理国务卿。在麦克阿瑟滔滔不绝的演讲过程中，助理国务卿曾经插话提了两个小小的问题。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同机飞回东京，在百无聊赖的长途飞行中，他与麦克阿瑟的副官聊起威克岛会谈的情景，聊起杜鲁门总统亲自颁发的优质服役奖章，说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大将风度从来都是名不虚传，完全把白宫和五角大楼那帮家伙给震服了。那是当然，副官回答道，在战时美国的最高军衔是五星上将，如果有八星上将的话，那也一定非麦克阿瑟将军莫属。在前排就坐的麦克阿瑟听到了这些窃窃私语，十分高兴，特意走过来和爱德华以及他的副官聊了一会儿天。副官谈到杜鲁门总统，说杜鲁门总统对远东朝鲜的形势好像并不是特别清晰，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应该多给总统一些有用的建议。我是应该开导开导他，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说，但是你们知道，我不能当面开导他。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终于伴随着纷飞的雪花降临在朝鲜半岛东海岸的美军前线阵地。陆战一师从师部、团营到连排，全师上下布置一新。长津湖以南的美军驻地上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感恩节是北美洲独有的节日，大致始于300多年以前，到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才将它定为法定的国家假日，规定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美国的感恩节。在美国国内，感恩节有四天假期，人们借着长假探亲访友，很多人会从外地赶回家乡，与家人一起共度佳节。所以在美国，感恩节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其浓浓的节日氛围和家庭亲情丝毫也不亚于中国的中秋节。不过对于陆战一师的士兵而言，1950年的这一个感恩节注定是要在天寒地冻的朝鲜，他们既不能回到家乡，也不能与家人一起围着火炉畅叙亲情。其中的许多人在度过了这个感恩节之后，再也没能回到他们大洋彼岸的故乡。陆战一师运输条件优越，他们不仅运来了全套的厨房和节日所需的一切设备，而且运来了一应俱全的各类食品，使这个战地的感恩节大餐丰盛多彩。感恩节有着美丽的传说，17世纪初叶，英国的清教徒遭到迫害，102名清教徒登上五月花号帆船，于12月26日到达了美国东海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此时当地还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凉之地，条件非常恶劣，到处游荡着火鸡等野生动物。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清教徒们根本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第一个冬天过去之后，已有几十人死于非命，只留下了50名幸存者。开春以后，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送给他们许多生活必需品，而且教会他们如何在这个美洲大陆耕作。到了这一年的秋天，50个幸存下来的清教徒获得了大丰收。11月底，他们请来印第安人共享由玉米、南瓜、火鸡等制作而成的佳肴，感谢印第安人的无私帮助，感谢上帝所赐予的丰收。从那个时候起，

0: 感恩节这个特有的节日便在美洲大陆固定下来，一年一度为人们的家庭团圆提供的平台。1950年感恩节的这个早晨，弗雷特随军牧师早早地起了床，这将会是他非常忙碌的一天。他把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打扫得干干净净，点燃了柴油取暖炉，仔细擦拭了圣杯、十字架，早早地去军官食堂用过早餐，等待着每一个前来做感恩节祷告的士兵。弗雷特的专用帐篷也是上帝的信徒们平时做礼拜和祷告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在陆战医师及其联合国军部队里为数众多。朝鲜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前线美军部队才只有几十名随军牧师，现在已有几百名牧师在战地服务。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一共有2000余位随军牧师奔波在朝鲜战场。作为上帝的使者，他们为士兵做祈祷和祷告，把上帝的祝福送给广大信徒，在战地开展布道、洗礼、主持婚礼与葬礼，咨询和访问病弱的军人，并进行战伤救治。牧师是教会中专职负责布道及照顾其他基督徒的人，素有牧羊犬的美誉。弗雷特跟随陆战医师已经多年，他在陆战医师士兵们中的声誉一向很好，被士兵们亲切地称作陆战队的牧羊犬。刘易斯·黑人二等兵和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最先来到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在这个寒冷的感恩节的早晨，他们想第一个接受牧师的祝福，并把上帝的曙光带回他们的前进阵地。你好，牧师，早上好。刘易斯远远的就打着招呼。
1: 你们好，我的孩子。
0: 弗雷特在帐篷门口回答道。上帝会很高兴看到你们。他们一同进了帐篷，坐在行军床和帆布椅子上。帐篷内相当整洁，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正面的墙壁上挂着荧光闪闪的十字架，下方的柜子上铺着洁净的蓝白色桌布，上面端放着同样是荧光闪闪的圣杯。柴油取暖炉呼呼作响，咕咕翻动着的咖啡壶里香气四溢。弗雷特给他们倒了咖啡，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他们手握着热咖啡，坐在各自的座位上。
1: 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的孩子？
0: 弗雷特首先问道。
2: 还行，
0: 刘易斯抢先说道。
2: 怎么说呢？还可以吧，一切看起来都还说得过去。
1: 你呢，我的孩子？
0: 弗雷特问肯尼斯·本森。
2: 很好，这儿和我的弗吉尼亚家乡一样好。
0: 本森下士回答道。
1: 这就好，
0: 弗雷特牧师温厚地笑道。
2: 上帝会很高兴他的孩子们有这样美好的心情。
0: 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也不能回到日本约会心爱的姑娘。他想起在东京街头的一家咖啡馆里邂逅的日本女孩美智子，他们曾经如胶似漆了数个夜晚。美智子嗲声嗲气的叫声让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绪激荡。他曾经写信告诉过他的美智子，说他们这个部队感恩节前就会回到日本，他们会在一起度过感恩节。可是据说由于出现了中国人，他们不得不沿着长津湖前往鸭绿江去扫荡最后的中国部队，而眼巴巴地看着美智子留在一水之

0: 隔的日本，不知道又要投入谁的怀抱。想到这里，刘易斯的好心情一扫而光。弗雷特牧师说，上帝的眼睛是明亮的，不管在美国、在日本还是在长津湖畔，上帝都会赐福于你们。刘易斯说，我在万能的上帝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使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要在这个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过感恩节？韩国人和北朝鲜人他们去打好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待在东京岂不是更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肯尼斯·本森对刘易斯说，你的脑袋里问题太多，上帝自有他的道理，占领日本是上帝的旨意，来到这儿同样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无时不在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四面八方。刘易斯又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表示他根本不能理解。本森下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本分的士兵，他相信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他和他们的部队占领日本，是因为日本人践踏了他们美国的主权。他们来到朝鲜，按照长官们的说法，是因为自由世界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民主遭到了唾弃，所以他们有责任到这里来恢复自由和秩序。而且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要像圣经里面常说的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在本森下士看来，做好了上帝所赐予他的一切，就算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弗雷特牧师肯定了本森下士的所思所想，说上帝会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安慰了刘易斯，说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上帝会看到他的孩子们感受到他的力量。在弗雷特牧师的带领下，肯尼斯·本森下士和刘易斯一前一后来到悬挂着十字架的圣桌旁边，他们做了祷告，吻了圣杯，画了十字，念了阿门，一时间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刘易斯又是那个活泼快乐的刘易斯了。你来参加我们的餐前祷告吗，牧师？他快快乐乐地问道。我想不能，孩子。弗雷特随军牧师指了指帐篷外面的陆战队士兵说，这将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天空放晴，橘白色的太阳悬挂在东南方向的天际。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远山近岭一片白雪皑皑，一个一个的陆战队士兵在弗雷特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外面排起了长队，他们有许多话要向牧师倾诉，而弗雷特牧师也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好让他们轻轻松松上前线。感恩节大餐丰富异常，所有的陆战队士兵不仅都吃到了烤火鸡，还有夹馅橄榄、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以及热咖啡等等，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家乡吃过的感恩节大餐。一处处战地厨房热气腾腾，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的帐篷餐厅里都是香气四溢，到处一派欢声笑语。远东空军为此发挥了很大作用， 他们不仅是出击轰炸的好手，

干起运送感恩节物资的活计也一样毫不逊色。这些丰富的食物大多从日本或关岛空运而来，有的甚至是从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才到达朝鲜半岛美军的前线阵地。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同奥利弗·史密斯师长所说的那样，虽然是在朝鲜半岛，是在眼下这个条件恶劣的战场，但是陆战队的感恩节有了家一样的感觉。同样都是家的感觉，但是质量也有所不同。军官们的感恩节餐厅布置的要更为讲究些，花色品种也更为丰富。在陆战医师师部，不仅士兵们所有的食物在这里都应有尽有，他们还有士兵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香槟鸡尾酒，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放着餐巾、瓷器、银器以及座位姓名卡片。房间内暖意融融，灯光明亮。师长史密斯、师里的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包括李斯伯格上校在内的各团团长均坐在洁净的长条桌子旁，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等几个年轻军官也参加了宴会，不过他们更多的是里里外外的张罗与服务。气氛非常热烈，每个人都吃了不少的火鸡和苹果派，喝了大量的香槟，席间说了许多笑话，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是涉及最多的话题还是即将开始的长津湖进攻战斗。在史密斯的一再要求下，远东空军的战斗侦察机对长津湖以北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反复侦察，没有发现中国人大规模运动的迹象，这使他忐忑不安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更让他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下碣隅里简易机场的施工进展顺利，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粮弹充足，万事俱备，部队开始进入长津湖所在的山区。阿尔蒙德军长传来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催促他们加速北上。史密斯知道他们必须要有所动作了，否则就可能和那个大龄史克浪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脱节，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在阿尔蒙德看来，陆战队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止步不前，形势看起来非常乐观。不管是在东部长津湖畔直至鸭绿江的广袤地区，还是在西部沃尔顿沃克将军第八集团军的正面，都没有发现中国的大部队。退却的中国人似乎已远去他乡，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几个星期过去了，中国人仍未露面。整个联合国军都在暗自庆幸，喜出望外。或许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或许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确实是不敢冒大规模交战的风险，只是象征性的露了露脸，之后便不再回来。如今大概正在他们东北白山黑水的老家烧炕取暖，严寒季节的到来更为支持了这一判断。谁愿意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打仗呢？史密斯对他的部属们说，就算是中国古代的成吉思汗，大概也不会来到冬天的朝鲜，特别是不会来到这冰封雪冻的长津湖。李斯伯格团长的心情同样不错，在这个感恩节的丰盛宴会上喝了不少香槟。由于他的优先考虑，后勤部队通过自圆山港而来的补给线送来了大批的防寒物资，陆战队士兵

每人都有一件兜头大衣、棉帽子、棉手套、防寒靴、鸭绒睡袋等一应俱全。每个班都配备着棉帐篷和柴油炉，可以生火取暖，有热饮热食供应。尽管如此，李斯伯格团长也同样不愿意在此时的季节里作战。毕竟朝鲜的冬季寒冷异常，部队的行动会大受影响。虽然到目前为止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部队仍然出现了冻伤，有相当的陆战队士兵因为手脚被冻而住院治疗。让这一切尽快过去吧，李斯伯格一边喝着香槟一面想到。也许那个大龄屎壳郎麦克阿瑟和屎壳郎兄弟阿尔蒙德是对的，北进鸭绿江的总攻势计划一旦实践，圣诞节前就可以结束战争，而他们就可以打道回府了，再也用不着在这个冬季的朝鲜活受罪。麦克劳克林端着高脚的香槟酒杯，与师团的每位长官都碰了杯，预祝他们的鸭绿江铁前进击计划顺利圆满。他与司令部的几个年轻军官谈到，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他们就应该抓紧行动，不要把唾手可得的胜利让给别的部队，或者叫这个机会从手中溜走。自打仁川登陆以来，他们几乎横扫了大半个朝鲜，还没有遭遇过什么像样的抵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为了远东战区的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美国一样的民主与自由。在他看来，陆战队最能代表美国的意志，也最能把美国的意志传播到四面八方。现在战争就要结束了，饱经战乱之苦的朝鲜半岛即将恢复民主与和平的新秩序，而他们将要回到日本，还可能去往更远的地方，到任何一个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去履行他们陆战队应有的职责。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天才的计划。感恩节过得不错，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他可不想在朝鲜过一个圣诞节，驻军海外，谁没有几个像样的女友呢？麦克劳克林少校虽然像大多数陆战队的人一样不喜欢那个大龄屎壳郎，但他还是提议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干了一杯。在哈里斯营长的军官餐厅，气氛却远不如师部那样轻松。虽说烤火鸡、苹果派等食物十分丰富，但是麦卡锡中尉却一直愁眉不展。倒不是因为缺少香槟鸡尾酒，麦卡锡的所忧所虑在于已经降临的严寒和即将开始的战斗。打仗是要死人的，麦卡锡想，即便你装备再好，火力再强大，你也不可能没有伤亡。他们的部队有几十辆重型坦克和几十门大口径火炮，可以得到大批的航空火力以及舰炮火力的支援，钢铁不可谓不多。但是你钢铁再多又能如何？阵地还是要靠人去占领和守卫。麦卡锡远在美国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他还没有见过那个小家伙，他可不想永远躺在这个荒凉贫瘠的朝鲜。哈里斯营长取了一些水果沙拉，然后把这个装着水果沙拉的盘子放在愁眉不展的麦卡锡面前，对他说道，再吃一点吧，中尉，在眼下这是难得的美食。麦卡锡看了看他的营长，说，谢谢长官，我已经吃得很多，我可不想让他伤了我的胃。
哈里斯拍了拍他的背，以深表理解的口吻说道，虽然说北进的行动就要开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暴饮暴食，有这个丰盛的夜晚就够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过来说，可惜我们没有香槟，不能酩酊大醉。酩酊大醉又如何？麦卡锡说，你一觉醒来还不是要面对明天的战斗。战斗是军人的天职，哈里斯说，谁叫我们穿着陆战队的制服呢？哈里斯知道，在这个感恩节的夜晚，大家都很想家，所以就多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语，并尽量调节气氛，以使军官们能暂时忘却思乡的寂寞。麦卡锡走到帐篷门口，撩起厚厚的挡风布帘，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夜空，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外面的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除了远远近近帐篷里的笑声，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冰封的大地、河流、冻结的灌木、山岗，一眼望不到头的白雪覆盖的起伏山川，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寒冷的暗夜之中。如此严寒的条件怎么作战？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应该待在原来的军营，或者是回到美国的家乡。在同一个夜晚的家乡，他不知道他的家人们过得如何，他的尚未谋面的小家伙是不是已经睡下，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吃着烤火鸡和水果沙拉。哈里斯营长把麦卡锡叫回来，说他这样会感冒的，他也大可不必为即将开始的进攻而多想。军人就是要战斗，哈里斯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尽到我们的责任。麦卡锡放下布帘，重新坐回到行军桌子旁边，柴油取暖炉子呼呼作响，帐篷内外冰火两重天，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许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端起水果沙拉盘子说，我想我还是把它吃下去为好。哈里斯在他的对面坐下，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你没事吧，中尉？麦卡锡从他的忧虑中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事的，长官，我一切还好，他回答道。不必如此，中尉，哈里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麦卡锡说，那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恩节，就算他们有，一个年轻军官接着说道，也没有远东空军送来的火鸡和水果沙拉。一阵笑声。据我所知，哈里斯说，他们没有感恩节，没有圣诞节，也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任何信仰。麦卡锡说，那他们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何而战？据说是为了履行他们的共产主义义务。年轻军官在旁边说道，可怕的共产主义。麦卡锡耸了耸肩膀，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毫不理解。但是说实话，哈里斯说，我们对他们还缺乏了解，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现在好了，他拍着两手说，中国人已经远走高飞，阿尔蒙德将军预言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我们将不会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愿如此，麦卡锡在胸前画着十字，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轻松的笑容。我们装备一流，哈里斯继续宽慰大家，火力强大，
不会有大问题的。

0: 至于中国人，他们不过是刚刚拿起枪杆子的农民，他们的装备非常差劲，在陆战队的面前，他们将会不堪一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哈里斯营长的一席鼓励重新点燃了帐篷里的热情，麦卡锡也为之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他对自己的营长表示，他一点问题没有，完全可以像一个西部牛仔那样去战斗。哈里斯又拍了拍麦卡锡的肩膀，大声说道，打起精神，先生们，士兵们在看着我们，让我们向鸭绿江前进吧。他们举起咖啡或是果汁杯子，他们以水为酒的干了杯，把这个冰天雪地野战条件下的感恩节推向了高潮。部署们走后，哈里斯营长独自留在帐篷里，一个人沉思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在进军鸭绿江的道路上，远不如刚才的那一番豪言壮语那样简单。后来，他拿出纸笔，开始给他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哈里斯写道，亲爱的丽达，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寒冷夜晚，我像你思念我一样的思念你和我们的孩子安德勋。感恩节的夜晚已经过去，天明以后，我们的部队就要去执行新的进攻计划，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揭幕战。如若不能取胜，战火将会蔓延至整个远东乃至世界，这将是事关生死的最后一击。若能完成计划，就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可以预料到，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共产主义有不利的影响。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望与珍重。爱你的哈里。11月24日凌晨，1950，远东朝鲜前线。哈里斯把写好的信笺仔细叠好，装进信封，而后走到帐篷外面，站在冰冷的荒野上。星转斗移，东方的天际上已微微泛明，四野里一片安静，只有哨兵的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叉叉的声响。哈里斯不顾寒冷，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感恩节深夜，还有一个人像哈里斯一样的彻夜难眠，这便是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阿尔蒙德的难以成眠，不是因为彻夜狂欢，也不是因为哈里斯那样的忧思深重，他是因为兴奋而睡不着。感恩节到来的前一天，韩满边境传来了压倒一切的好消息，他所统帅的第七步兵师的一支先遣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作为陆战一师的右邻，第七步兵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他们沿着东海岸一路向北推进，没有遭遇到任何有价值的抵抗，所碰到的主要敌人是严寒的天气。但是第七步兵师克服严寒和大雪带来的不便，在崎岖险峻的山区强行开进了300余公里，终于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鸭绿江边。阿尔芒德闻听此信，立即决定先乘机而后驱车80公里赶往惠山，他要亲自站在鸭绿江岸看一看

神秘莫测的中国东北。到达鸭绿江边的先遣队只是第七步兵师的一个营，甚至连陆战一师的师长奥利弗·史密斯也为其担心，他们过于孤军深入，缺乏任何掩护。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后来也告诉史密斯，他也不想如此孤军深入的推进。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就像个催命鬼，一再地督促他们加速前进，好像只要到达鸭绿江就算是大功告成，而他没有任何办法止步不前。史密斯对此表示了理解。第七步兵师是阿尔蒙德第十军的直属部队，不像他海军建制的陆战队，还可以摆条件讲价钱，有时候甚至可以抗命不尊。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都不同意阿尔蒙德前往惠山。无奈阿尔蒙德有着麦克阿瑟一样的执拗性格，一旦他打定了什么主意就不会改变。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区道路颠簸着前行，两旁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起伏山岗。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那形影不离的手杖，目光犀利，面露威严，一派巴顿将军的风度。随员和警卫部队的中吉普排起了长长的车队，马达的轰鸣在山区回荡着，烟尘滚滚。在下午晚一些的时候，他们终于抵达了边境小镇惠山。惠山镇只是个有着几十间房屋的小村庄，由于远东空军的轰炸，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直立的墙壁已经所剩无几。一面狠心地插在废墟中间的美国国旗在寒风中抖动，看见喷涂着将军星辉的车队远远而来，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伫立路旁举手敬礼。阿尔蒙德的手杖在钢盔上碰碰，车子没有减速，一溜烟地直接开向了鸭绿江边。车队在高高的大堤下依次而停，阿尔蒙德走下车子，在第七步兵师师长等一群将校军官们的陪同下缓步走上江堤。寒风凛冽，大堤上面的风似乎要比下面大出许多。举目而望，四野里一片空旷寂寥，已经封冻的鸭绿江江面上一马平川，对面就是中国的东北，白色的山岗，青灰色的冰冻鸭绿江，江对岸荷枪而立并来回走动着的中国士兵，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警卫部队的士兵们都卧倒在冰冻的大堤上，他们一字排开，黑黑的江口指向对面的中国。阿尔蒙德觉得不必如此，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前来这里，他们只是看看。他脚下站立的江岸是朝鲜的鸭绿江岸，而不是中国的鸭绿江岸。不过阿尔蒙德又觉得一江之隔，虽然是两个国家，距离却是如此之近，他甚至一抬脚就可以迈到对面的中国去。对面站哨的中国士兵肯定也发现了这一群人，他们有时候会停下来往这面的江岸上遥望，长长的枪支扛在肩头。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来回地走动起来，显然没有对这一群他们并不了解的美国人引起注意，因为从他们那个方向上看过来，明显地弄不清他们的身份。美国人、朝鲜人、韩国人，战局是如此的扑朔迷离，谁又能知道美国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

衣裳走下来，站在江边，一起朝这边看着。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显然举着望远镜。第七步兵师师长进一步表示了他的担忧，催促阿尔蒙德抓紧回到他的吉普车上去。阿尔蒙德很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一群将校军官说，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的地界上，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并没有宣战，我们没有向他们宣战，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宣战，他们只是参与了不宣而战的战斗，因此我觉得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全。军官们面面相觑。有人说，在第一次战斗中发现的中国部队是中国出动的正规部队，并非中国人号称的那样是什么志愿军。志愿军？阿尔蒙德的嘴角上露出明显的笑意。不管他是什么军，也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正规部队。阿尔蒙德挥舞着他的手杖，一指对面的中国哨兵说，他们都是刚刚从地里干活出来的农民，如同麦克阿瑟将军所言，不过是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军官们随之附和着笑了笑，而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却是一副神色冷峻的面孔。阿尔蒙德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他不必如此谨慎。他拄着手杖，在江堤上发表了一番集席演说，表扬了第七步兵师挺进鸭绿江的壮举。仅仅还在20天以前，阿尔蒙德对大家说，你们才在丽园滩头实施两栖登陆，可是现在你们已经饮马鸭绿江边，200英里的崎岖山路，0度以下的风雪严寒没有阻挡你们的前进，你们打败了寒冷与顽敌，将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志，下面这个美国国旗插在鸭绿江边。你们的行动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它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丰功伟业载入美国陆军的光荣史册。如果所有的部队都能像你们一样无畏地奋战，那么我们早已扫荡并统一了北朝鲜，而不是站在这里谋划明天的时局。阿尔蒙德显然想起了踌躇不前的陆战一师，心里面一阵不快。他决定马上给陆战一师打电报，就在鸭绿江边的惠山镇，陆战队必须加速北进。为了纪念第七步兵师进抵鸭绿江这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阿尔蒙德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地点就是脚下的鸭绿江，背景就是对面的中国以及江边来回走动的中国哨兵。几个人背对着中国的方向站成了一排。风很大，每个人军大衣的衣角都在寒风中掀动着，阿尔蒙德短大衣的翻毛领子也被吹得呼啦直响。他全然不顾，反而摘下钢盔，戴上军便帽，手杖也交与别人暂时保管。有人对他说，将军，你拄着手杖岂不是更有风采？阿尔蒙德笑了笑说，我觉得那像个教授而不是将军。残阳夕照，寒风呼啸，一抹余晖直直地照射在江对面积雪的山坡上，冰封的鸭绿江面上光线疏忽变暗，肩扛长枪的中国哨兵隐没在堤岸下面的暗影里，不仔细已是难以分辨。阿尔蒙德出神地凝望着中国的河流和江山，看了很长时间，直到残阳西下，暮霭渐起。

0: 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车队重新回到一片瓦砾的惠山镇，阿尔蒙德又看见了那面在寒风中抖动着的美国国旗。他私下里问第七师的师长，为什么不把它插到鸭绿江的大堤上面去呢？那样岂不是更为醒目？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回答道，我认为插在这个地方更为合适，将军。阿尔芒德没有再说什么，他对此一笑了之。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七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是最先抵达，也是唯一一支孤军抵达鸭绿江的联合国军部队。他们不顾一切的冒进，把骑马的安全置之度外，仿佛到达了鸭绿江就算是万事大吉，而朝鲜战争也会因此而结束。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吃尽了苦头。几天之后，长津湖战役打响，过于突进的该营不得不原路返回，重新龟缩到陆战一师右翼的长津湖东岸。其所在的北极熊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中国人缴获。第七步兵师为其孤军深入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而整个朝鲜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正如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所言，插在惠山镇废墟上的那面簇新的美国国旗并没有飘扬多长的时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喀什各地围绕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环线试航成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29号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6: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疆安疆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主动融入新疆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扶贫帮困、应急抢险等工作，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展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张迎春、王刚、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连日来，喀什各地围绕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将技能培训送到乡村，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活起来、传下去，也为各族群众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7: 由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皮雕非遗培训班，在疏勒县雅甫泉镇铁热克伯斯坦村共富工坊开班，为基层群众送上免费技能培训。
8: 学员阿依古丽·卡迪尔：
9: 跟着费宣真人学习雕刻、画图，我慢慢掌握了基础技术，我心里特别高兴。
7: 本次培训为期六天，覆盖皮雕理论、纹样设计、雕刻技法、成品打磨全流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一体化教学模式，是自治区非遗馆整合优质师资、培育本土手工艺人才的务实举措。
8: 培训班驻场老师、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孟露露，
9: 是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的非遗的皮雕知识以及包括一些理论知识，能够带动我们的手工艺从业者，然后包括我们在工坊从业的这些姐妹们，提升自己的自身素养以及他们的专业水平。
7: 在莎车县，为期五天的地区十二木卡姆传承培训班开班，来自各乡镇的20名基层文艺骨干、民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十二木卡姆代表性传承人系统学习十二木卡姆奏唱与表演技艺。
8: 学员

0: 麦和皮热提阿德利。
1: 以前上学的时候打躲是跟着老一辈模仿，只记住了动作，却不懂每一段舞姿对应的木卡姆段落内涵。这次培训从集体发力、节奏卡点、情绪表达细细讲解，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
0: 莎车县文化馆干部古力扎尔·图尔孙。
2: 本次培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兼顾中老年民间艺人和青年木卡姆爱好者，课程涵盖舞蹈基本功、传统器乐演奏、套曲延长等内容，切实提升民间艺人木卡姆演绎能力。
3: 7月29号50:05，山东航空一架 B737 全货机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起飞，于6:40抵达新疆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完成进出口货物装卸后，当日10:40再次起飞返回塔什干，成功完成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环线试航。该航线采用环线运行模式，依次直飞乌鲁木齐至塔什干、塔什干至喀什、喀什至塔什干、塔什干至乌鲁木齐航段，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为枢纽节点，搭建起连通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空中货运通道。
4: 本次试航进出境货物实现双向互补，进境航班搭载7吨来自塔什干的特色食品，出境货物共计15吨，涵盖机电装备、日用百货等。此趟货运业务的顺利落地，进一步织密区域物流网络，发挥喀什 1.5 小时航空经济圈区位优势。
0: 喀什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处长张力：
5: 我们优化现场监管举措，压缩通关时效，推行急到急放通关模式，货物通关出境仅需1小时45分直飞塔什干，相较原有8小时通行时长，通关时效压缩78%，真正实现货物流通快验快放，高效出境。
4: 通关效率大幅跃升，物流时效持续优化，进一步激活南疆外贸主体出海积极性，契合当下中亚市场旺盛的进口需求，为两地商贸往来注入实打实的利好。
0: 喀什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飞鹏：
6: 中亚地区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需求也是持续增长，依托喀什直飞塔什干的航线，那外贸货物呢也省去了多地中转的周折，1个多小时便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场，那极大的提振了我们深耕中亚外贸市场的底气。
3: 7月28号，以宁兴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为主题的喀什地区工会杯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开赛。
7: 比赛现场，64名企业职工选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生动讲述一线工作点滴与身边暖心故事，受到现场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
0: 参赛选手买尔旦达乌提：
8: 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国家通用语言是我们凝聚共识、互通心声、共建美好家园的桥梁。
7: 比赛设置主题演讲、即兴演讲两个板块，两项成绩分别占80%、20%。比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
0: 地区工会组宣科科长胡明：
9: 举办本次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核心是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用，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搭建更多职工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3: 暑期来临，喀什各地工会组织立足职工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服务活动，通过一项项贴心举措，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
4: 英吉沙县总工会联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暖心护航工会伴你成长2026年暑假爱心托管服务，托管班面向6至12岁职工子女，优先保障困难职工、单亲职工、农民工、劳模工匠、急薪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子女。
0: 2026年暑假职工子女公益托管班学生傅晨阳：
10: 原本只在视频里见过无人机，现在能亲手操控，特别激动，在玩乐中学到新知识，开阔了眼界，科技课堂让我的暑假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0: 2026年暑假职工子女公益托管班学生不威艾杰尔古力买买提图孙：
1: 在这里参加

0: 暑假托管班特别开心，课余时间我最爱练习书法，有老师的耐心教导，还有小伙伴一同学习，这个暑假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1: 爱心托管服务从简单的看护模式升级为托管教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汇集120余名学生，让职工安心履职，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美好的暑假。
2: 英吉沙县总工会工作人员布马日耶姆热和曼：
3: 前期我们联动青少年活动中心做了场地、师资、课程和安全的全流程筹备，严格筛选老师，细化课程内容，确保孩子们学得开心，家长们放心。
1: 舒富县总工会整合消暑物资补给、爱心互助等服务，开展夏日送清凉一站式便民服务，户外劳动者按需领取消暑物资，骑手凭参与基层治理积分兑换礼品，以实物激励调动新业态劳动者奉献担当的积极性。
2: 舒富县总工会干部赵玉芳：
4: 今后我们将持续用好工会驿站阵地，结合季节特点与职工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服务，不断深化一线劳动者关怀，困难群众帮扶，志愿队伍激励各项工作。
5: 喀什地区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夏日文旅产业，高原秘境、湿地泉眼、农家小院，各地不断丰富夏日旅游业态，以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实效。
1: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2: 河南游客徐浩宇：
6: 塔县呢在海拔比较高，然后比较凉快，这个是就是塔县有很多景点，就是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景点，很独特，那我都在发朋友圈。
2: 浙江游客周一清：
7: 我们是从杭州来的，很壮观，然后整体的温度也很适中，所以还挺舒服的。
1: 为提升游客体验，帕米尔旅游区出台多项保障举措，让游客舒心畅游帕米尔高原。
2: 喀什地区帕米尔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唐怀湖：
8: 我们联合各部门在莫斯塔格冰川、石头城、金草滩等重点景区设立服务点，每日提前更新气象信息，实时推送路况动态，方便游客提前规划行程，有效提升游览便捷度与舒适度。
1: 在舒富县乌帕尔镇，马尔江布拉克景区依托天然湿地、清泉水系与连片古柳生态资源，设置户外露营、亲子游和划船等项目，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避暑休闲。
2: 江苏游客李红：
9: 这里空气非常清新凉爽，非常舒服，环境呢也很好，干净整洁，游玩项目丰富。
2: 舒富县乌帕尔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阿依夏木孤立居麦：
10: 发展乡村避暑旅游，既能满足各族群众就近休闲出游需求，也可盘活生态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
1: 夏日炎炎，农家乐也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依托近郊区位优势和良好生态资源，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2: 舒富游客努尔菲亚阿蒂里江：
11: 今天跟家人朋友一起过来散心，这里环境优美，还能吃到地道特色的美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唱歌，十分轻松，体验感很不错。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库木且克勒村某农家乐工作人员马依热吴普尔：
12: 每逢周末节假日游客很多，生意越来越好，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今后我们会持续做好服务，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巴楚乡土风情，感受乡村发展新变化。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7月29日，在海拔4368米的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前哨班执勤民警紧急救助一名脚趾骨折并突发高原反应的货车司机。执勤民警将该司机背至安全区域后，由边检民警将其送到附近医院检查治疗。目前，该司机已无大碍。
13: 7月29日，喀什地区2026年创业训练营在喀什大学正式开营。本次训练营为期5天，结合喀什产业发展特点，开设文旅运营、电商直播、农产品加工、跨境贸易、 非遗文创等特色课程，切实解决创业者经营难题，提升创业者综合经营能力，助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4: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15: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16: 右眼5.0，左眼4.8。
14: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15: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7: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15: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14: 哦，原来是这样呀。
18: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15: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14: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15: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16: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15: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1: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好地方。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

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

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

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哎呀，这个到了夏天啊，说实话又是非常炎热的时节。
1: 没错，特别是在最近的这些三伏天，真的是难以让人忍受啊。
0: 哎，对的哈，那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上班哈、在家，不同的方式啊，用来这个对抗不同的夏天。
1: 没错。
0: 哎，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关于办公室里边的避暑神器哈。所以呢，我们也今天来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哈，然后大家能用得着的，或者说呢，您在这个平常上班的时候有什么样好的一个办公室的避暑神器，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 没错没错，当然我们也是清楚的，不一定所有人的办公环境都是有空调有风扇的、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这种内容。
0: 嗯，没错。
1: 那其实说到第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大家都用过，至今呢我和小艾啊办公室还是有一个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只是办公室啊、咱们随时随地出门或者说
1: 都能拿上、
0: 在哪儿都能拿上、也是方便又小巧，
1: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臭美的女孩子来说，化妆啊容易脱妆、这个我们的妆容过一会儿热的就化了，那咱这个马上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可能就是特别的方便了啊。
0: 是的。
1: 就
0: 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买过、那它呢就是十项全能的 USB 小风扇啦。
1: 对，拿在手上啊，走到哪儿拿到哪儿，小小的身体里隐藏着驱赶炎热的强大力量啊。
0: 嗯，没错啊，其实而且呢它有很多的一些造型、非常的可爱和卡哇伊啊，包括呢上面呢也有一些贴纸图案。
1: 没错，
0: 对于咱们这些小女生来说啊，看到它简直是欲罢不能啊。
1: 没错了没错了。
0: 所以呢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办公室里面，都能给大家带来这个强劲的凉风，而且呢它在咱们办公室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接电脑的、接电脑呢咱们在办公的同时，接让电脑这个风呼呼的就吹出来，
1: 对，包括充电宝出去的时候、对不对？
0: 是的啊，我之前还有一个那种就是小小的风扇哈、就是风叶比较小，但是呢它直接插在手机上也可以用手机来供电、
1: 那太方便了啊。
0: 对，那个很小，基本上只有我们的这个小拇指一半的长，
1: 风力可以吗？
0: 就是能有风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就是总比干晒着或者说干闷着会好
1: 好
0: 一
1: 点、
0: 对，有一点点的这个风哈、
1: 确实确实啊、也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去看一看、
0: 是的。那说完这个之后啊，另外一个也是我头一次听说哈、这个什么呢，就是进阶篇的这个了啊、
1: 冰贴。
0: 冰贴，没错。这个冰贴呢其实我说实话真没用过啊。
1: 好

0: 我是之前有尝试过啊。
1: 哎，对的，
0: 确实你不得不说，哎，一股凉意啊。
1: 嗯，他和这个暖宝宝正好是一对孪生姐妹花。
0: 哎，
1: 相反的，咱们夏天的时候贴冰贴，冬天的时候呢贴这个暖宝宝，暖宝宝呢是能够起到让身体暖和哈、发热的一个作用，而这个冰贴呢正好相反，在夏天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极致的冰爽体验哈。
0: 对，
1: 哪里炎热贴哪里。嗯，但是呢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贴这个，那好多朋友就说当然了 so easy 啊，这个贴冰贴当然有，也
0: 有它的
1: 技巧，也有它的讲究和技巧。
0: 它虽然很好，但是不要贴多了，朋友们。
1: 哎，首先第一个，咱们不要贴在这个肚子上啊，肚脐眼这块儿。说实话，放到这个地方呢，确实很凉快啊。然后呢，降温也很快，但是呢，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啊，这个地方
0: 不太友好、
1: 不太
0: 合适啊。
1: 包括呢，
0: 其实最佳的位置就是额头了。嗯、
1: 包括呢，有的这个朋友，这个夏天的时候肠胃不好，那就不要贴在这个肚子上、胸口上、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地方我比较推荐，就是在我们的后脖梗儿这个地方、
0: 可以的，
1: 哎，这个地方贴上也是非常的凉快、
0: 没错没错啊。
1: 因为夏天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天气很炎热，有的时候会感觉要中暑的那种感觉。我会选择的方式什么呢、就是往这个后脖梗儿的时候来拍一点水啊，放点水在上面。但这个冰贴呢，就是我们拍水的这个进阶超级版 plus、
0: plus、没错啊，直接
1: 贴在
0: 额头上
1: 就很舒服、
0: 哎，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凉爽的。
1: 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办公室坐着，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有些这个办公室的座椅也是一种皮质的哈、
0: 对，
1: 不透气，
0: 越坐越热呀，是不是？一屁股都捂出痱子了，感觉、
1: 哎。对的，这个屁屁也很难受啊。那这个高阶版的呢，就是我们的屁屁伴侣凝胶冰垫了啊。
0: 对，冰垫啊。
1: 哎，对的，用一个冰垫铺在椅子上，啊，你坐下去的时候就感觉坐在海边，
0: 哎、
1: 这个
0: 有海浪过来
1: 哈、啊，就简直不在工作哈、啊，感觉
0: 度假了，
1: 度假一样。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多功能的一些垫子哈、咱们一些宠物，我之前也刷到过。
0: 过热的话、
1: 家里
0: 其实也可以垫上。
1: 对，家里有养宠物的朋友，就是也可以买上这个冰垫哈、因为宠物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挺怕。
0: 热的，
1: 尤其是这种毛茸茸的、这种宠物狗啊，或者说长毛的这个宠物啊，在夏天的时候格外怕热，那我们也可以买上冰垫躺在上面呢，它也舒舒服服的。因为狗的它其实没有汗腺来进行这个排汗，不像人类这个热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汗腺的方式来进行排汗。
0: 对，
1: 而狗狗呢它只能够通过这个嘴巴上面的这个舌头上面的汗腺 来进行排热，所以它在夏天的时候
0: 也是急需的啊。
1: 哎，对的，也可以啊，
0: 给我们的小宠物安排上啊。
1: 嗯，没错，是的哈。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几个关于办公室的哎一些几个
0: 避暑神器了，
1: 避暑的用常用到的吧，大家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啊，大家呢、如果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避暑神器，
0: 不妨也给我们推荐推荐、
1: 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好的，
0: 是啊，
1: 接下来是一首《春风十里》，祝大家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有这个风。

0: 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以为你忘了自己叫什么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啊，那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办公室的好物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夏天避暑神器。那其实呢，到了这个我们办公的时候啊，有非常多有用的好玩的这些创意的好物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1: 没错没错。
0: 首先呢，是这个创意的木质日历啊。其实呢，说实话，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个时间的存在。就
1: 对，
0: 我今天就特别觉得感觉好，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
1: 特别快，太忙了。
0: 哎、一眨眼，我一看，哎，这都7月30号了啊，这个7月份马上就过去了。
1: 是的啊，
0: 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流逝特别快，甚至说你不看手机，你不会觉得哎，这个已经到了7月份
1: 了，
0: 或者说哎，可能这个不看手机啊，你不太会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
1: 对对对，
0: 感觉这个时间哈、过得特别的快，所以呢，
1: 忽视时间的流逝了。
0: 哎，容易忽视这个时间的流逝。那在办公室里边放一个有趣的日历，哎，就可以给咱们这个匆忙的这个日常生活呢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用创造性的方法来记录重要的时间节点，提醒大家呢珍惜时间，把握现在。
1: 对，
0: 那这个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创意木质日历呢，它其实是由这个纯天然的山毛榉制成的哈、底部和这个三角形的底座啊是由不锈钢来制作的。那整体的这个造型非常的有意思，是这个火箭的这个造型。侧面呢有月亮、太阳，还有这个礼拜，旋转就可以设置当前的时间。那它可以每隔3-5次在手里呢把玩一次，既是能做一个这个日历摆在我们的办公桌上来进行查看时间，同时呢也可以做一个把玩的小玩意儿啊，拿在手上，有的时候呢没有灵感了，
1: 对，
0: 动一动，哎，转一转，会让你的灵感啊也爆发起来。
1: 没错啊，其实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只是这其中一个啊，这种的小东西其实很多的，网上搜一搜，根据个人的一个喜好啊，也可以是摆放在桌面上的，也可以是拿在手上的，
0: 对，也可以是放在墙上撕的啊，
1: 对对对，都是可以的。其实搜一搜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人都是比较疲惫啊，
1: 没错啊，
0: 包括呢
1: 也不一定所有的同事中午的时候都能够回家，
0: 回家这个休息哈、其实不一定能够每个人都能回家，而在办公室中午好好的休息一下，我觉得对于下午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1: 是的，很必要、
0: 对，就你中午啊这个午休30分钟，你会发现下午干活的效率特别的高，
1: 对，都不一样了，精神气儿都不一样、
0: 对，但如果说你这个中午的时候没有休息好，你会发现整个下午头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提不起劲哈，
1: 是，
0: 甚至说到了一整个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到了晚上也都觉得特别累，
1: 能量太低啊。
0: 对，所以适当的午休能够让我们的下午啊元气满满。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推荐的这个夏天在办公室睡觉的好物，
1: 折叠床，
0: 就折叠床了、
1: 对，毫无疑问啊，这个是办公室用品当中的秘密武器了。
0: 哎，对的，没错，这个其实说实话，我从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买了这个折叠床，非常的方便，它也不占地方，你把它折起来之后呢，
1: 小小的，
0: 就你放在角落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其实睡觉那个也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把它撑开之后呢，里面它是那个用我们的这种比较强力的布啊，然后支撑的，睡在上面呢，其实
1: 也蛮舒服的，
0: 也软软的哈、然后呢，也是会让你的睡眠很舒服。当然了，这个午休的时候您自己备一个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枕头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不备枕头，像我这种睡觉的话，就平常比较睡这种平床哈，会更好一些。
1: 这要比咱们坐在椅子上面去
0: 趴在椅子上会更好、因为你会发现，如果说午睡的时候你趴在桌子上，就经常会造成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流口水、
0: 睡醒了之后手麻脚麻、
1: 对，确实血液不流通、
0: 血液不流通啊，甚至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会这个流的哈喇子到处都是啊，流成一桌。
1: 这是小芳吧、
0: 然后呢起来一看，哎呀，这个太不好受，都是，甚至说可能其他同事看到呢也不太文雅。
1: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间段的话、你可能确实需要一个什么呢？折叠床啊。
0: 没错、
1: 也不占什么位置。
0: 是的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在办公室啊，有些朋友呢经常在这个电脑前面久坐的啊、你会发现坐久了之后啊，这个腰酸背疼，回家之后啊走路都不得劲。
1: 对，甚至有时候你的坐姿的它就是姿势呢会也会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呢会变形。
0: 对，你会发现就有一些朋友可能去做体检的时候、嗯、他有这个弯腰驼背的这种情况、嗯、或者说后面的我们的这个脊椎上有鼓起一个包，我们称之为富贵包、
1: 嗯、
0: 那也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久坐还有这个坐姿不当造成的。那如何去调整呢？其实我们可以去买一个这个座椅靠腰啊，能够让你的这个在办公的过程当中更好的去支撑你的腰部。
1: 对，这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啊，网上搜索一下，其实价格也很便宜，有各式各样的，简简单单的买一个回来放在咱们的椅子上，确实能够缓解不少的疲劳啊。
0: 嗯，是的哈，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的坐姿得到调整。 那也好好的让你的腰部有一个更好的支撑哈，就其实你加班的比较长或者你做文案比较

0: 长的一个时间，他也不会那么的难受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咱们在办公室就是再忙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抽空起来动一动啊。
1: 对。
0: 就咱说这个一个小时左右呢，出去的时候，哎，接杯水，走两步就会好很多。
1: 是的，是的，缓解几分钟啊。
0: 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太投入了啊，然后太专注了，
1: 就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0: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然后呢，坐起来之后就感觉这个腿也不是。腰也不是，所以呢，还是不要太久做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啊。
1: 对，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只是说有一个辅助的作用、啊
0: 嗯。适当的时间呢，哎，咱们站起来去活动活动啊，也不耽误时间，你接杯水的功夫啊，也会更好一些。
1: 是的，是的。同时呢，再一个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我们办公室，我觉得大部分的同事都在用啊。杂物收纳盒。
0: 没错。
1: 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是你买的，也可以是你家里买了某一个东西，它的一个盒子你不要了，
0: 小盒子，
1: 对不对？
0: 哎，对的。
1: 其实都可以用。起来，那办公室的利用率其实它是最高的。那除了我们桌面上的电脑，它就是文具了，
0: 百宝盒相当于。哎，
1: 其实里面呢就可以装
0: 一些杂物啊，
1: 对，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装橡皮擦什么胶棒，对不对？那我们办公室是不是就可以放一些我们的笔呀、对吧？啊，钢笔呀，包括纸刀啊，
0: 对，还有胶棒呀，
1: 对，都是可以的。
0: 一些小东西放在里边，也不会显得桌面凌乱。不然的话。你像我基本上这个桌面上就比较凌乱了，然后呢抽屉里一打开里面也是很乱乱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买这个样的一个收纳盒，
1: 对对对，
0: 你就会发现哎桌面变得更整洁了，然后呢也会让你整个的办公更加的舒服。其实最近我发现啊，就是我们在办公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个好的办公环境，一个整洁的办公的一个桌面，就会让你工作起来事半功倍。
1: 对。
0: 但你如果说这个桌面乱乱的，你就会觉得干起活来心里比较烦躁，
1: 枯燥无味啊。
0: 包括呢，我们的电脑桌面也是。其实我之前的电脑桌面是比较凌乱的哈、就各种文件，然后呢，打开之后就放在桌面上存着呢，就
1: 找不到了，
0: 满满一屏幕，找起来也很费劲。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看起来呢，也显得很乱。所以呢，工作的时候每次一打开电脑，你看到这些凌乱的桌面，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乱呀？然后呢，也会让你的这个电脑变卡，所以呢，也可以适时的清理一下咱们不管是桌子上的桌面，还是电脑上
1: 的
0: 桌面，就让它变得更加的整洁。电脑上呢，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分类啊，然后呢，建上这个专属的文件夹，给它把这个按照类别去进行归档。那桌面上呢，我们也是可以买一两个这个收纳盒，
1: 对，
0: 按照这个种类哈，然后呢进
1: 行
0: 这个
1: 收纳
0: 和规整，也会让你的这个工作环境啊变得更加的舒适，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呢，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愉悦。好的，那大家在办公的时候有什么好用的东西啊，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OK， 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又想下班了是吧？
0: 老想着下班啊，
1: 老想着下班在路上啊。
0: 是的，这个下班在路上做
1: 也没错了，其实、马上距离我们中午下班的点也不远了。
0: 啊、对的啊，中午
1: 大家中午想吃什么安排上了吗？
0: 嗯，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个办公室的一些好物推荐啊。
1: 嗯嗯。
0: 一个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靠垫啊，包括我们桌面的收纳盒，这个都
1: 是
0: 非常实用
1: 的。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也跟

0: 大家说到了这个，咱们在办公室坐久了会腰酸背疼，那个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 3D 揉捏的按摩肩带。哎，这个确实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在办公室自己就能给自己来一套这个按摩，
1: 是吧？
0: 是的哈。那其实呢，一般的按摩椅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贵比较的大，而且呢，这个价格比较贵。那现在网上有这种按摩肩带，非常的方便啊，然后呢又很轻巧。
1: 你工作的时候坐到这里，然后放在咱们的肩颈上面去按一下它的按钮，它自动就开始给你按摩。
0: 对，按摩的手法
1: 也不影响你的这个工作，
0: 也是比较的专业啊，
1: 哎，
0: 而且功能还是比较齐全，有几档档位哈，可以选择，包括呢还有这个加热键。咱们有的时候这个夏天肯定用不上嘛，冬天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加热键哈也能够用上。
1: 对，
0: 那首先呢，还这个。在办公室就能享受到这种专业的按摩服务，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除了头颈部呢，还有这个有腹部的一些按摩，包括足底的一些按摩，也都是可以用到的啊。所以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改善我们的一个办公环境，
0: 对，让自己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哈，没有那么疲惫啊。好，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这个。冰垫啊，那另外呢，这个夏天确实比较的热，有的时候像我们男生，到了夏天，说实话，不像很多的这个女生会穿一些裙子呀，说实话，男生夏天的时候，有些办公场所是有要求的，必须要穿这个长裤啊，
1: 对，
0: 不能穿着这个短裤，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了，
1: 久坐就会很热、啊，
0: 到了夏天的时候，经常会闷着憋汗啊，里面有很多的汗，然后
1: 越坐越热呀，
0: 对，
1: 这个、
0: 越坐越热，然后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对于男生来说，那其实呢，夏天的时候。还有这种这个蜂窝的凝胶坐垫也是很舒服的、啊、
1: 很透气，新听名字蜂窝嘛，蜂窝它必然是很透气的，对不对？
0: 是的啊，它采用的是这个冷感的原料加上这个蜂窝散热孔、让你能够瞬间的体验这个冰饮的乐趣哈、
1: 对，有点像刚才我们说的冰垫，对吧？
0: 冰垫哈、但是这个呢，冰垫它是属于物理的啊，它里面呢会加入一些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灌一点水啊在里边哈、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是物理的、
1: 对，它适当的会支撑我们的臀部、
0: 没错哈，
1: 分散去释放一些压力，所以说就八九个小时久坐，
0: 对，你
1: 一直在工作的话，
0: 对对对，
1: 其实也会有所缓解的。
0: 冰垫的和它的这个优势是不一样，这个主要是一个透气的一个选择，因为
1: 是立体的这种啊，
0: 对，因为之前跟大家说到它有很多这个透气孔，那我们坐在上面的时候呢，它的排气性非常好，不像我们坐在这个办公椅上面啊，坐在这个平常办公室的椅子上面，就是你坐上去，即使有一些它是那种尼龙材质的，或者说带有一点这个海绵的垫子，但是呢，
1: 透气性还是差点，
0: 它透气性还是差，但这个就不一样。它有很多的这个孔啊，一种立体式的结构、能够直接把你坐的时候的这个透气性拉满了、
1: 是的是的、
0: 即使是说咱们上班八个小时哈、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也能够保持这种室内结构的一个通风，
1: 对对对，
0: 让我们的这个坐起来哈更加的舒适透气。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对于这个办公室吧，就是对于我们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司机朋友们的职业来说的话，它也是非常的友好的啊。
0: 对，没错，
1: 也能够在车内安装一下，又凉快又舒服嘛、
0: 对，尤其是对于这个经常开车的司机朋友哈、跑滴滴的啊，这些朋友们啊、出租的这些朋友们，这个确实更加的实用。包括我们的跑长途也是，
1: 对，
0: 你会发现跑长途除了有一些这个车带有这种座椅的通风的功能之外，大多数的这个车基本上不太带有。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夏天买的这个车的垫子，其实有一些会买这种凉席垫，
1: 对。
0: 坐上去确实刚坐上去是冰冰凉凉的，但你坐久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会变得特别的热，而且这种凉席垫有一点硌屁股哈、它的坐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比较的难受，那这种的话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友好，就是你坐的再久下面呢也都是保持这个清爽透气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1: 是的，同时也是不建议平时我们应该用到的就是那种布的尼绒的那种的啊坐垫，它其实透风除湿性可能会差点啊，本来散发的这种热量和水分呢都会聚集在这个部位，
0: 对，尤其是到夏天啊，夏天的时候呢这种垫子
1: 非常的不建议，
0: 它呢就是我们平常会坐在屁股上面呢会出汗，而且到了夏天它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坐着的时候属于这个私密部位，又闷又热呢就容易让这个细菌滋生哈，然后呢也会发生这种瘙痒的情况，
1: 对，当然这个蜂窝凝胶的坐垫。

0: 那它的凉感呢，它不仅仅是来自于它这个独特的材质，
1: 嗯，
0: 也是因为它的透气性可以很贴心，
1: 对
0: 吧？
1: 一般呢是采用了这种黑科技指数的非凡冷感的原料，再加上蜂窝的设计呢，就会让你在坐垫和皮肤之间接触的瞬间就导出表皮，让这个热气直接不再需要去停留在这个上面啊。
0: 对，就感觉好像是在呼吸啊，
1: 所以会让你瞬间的感觉到非常的清凉。当然了，这种蜂窝凝胶坐垫的凉感呢，也是来自于它独有的材质，因为它的透气性呢也是非常的贴心啊。
0: 对对对。
1: 那相互配合的这种微小的气孔会让你有这种双向凉爽的感觉，在炎热日子里的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舒适的感觉。
0: 没错。
1: 好，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在咱们办公的过程当中，
0: 还有什么样的
1: 一些神器，
0: 能够缓解我们办公区域的这个疲劳吧，就是说能够跟我们去班味儿吧，让我们办公环境更加的舒适一些。其实说到这个，当然现在是夏天嘛，更加的推荐一些关于避暑
1: 的
0: 一些夏天的东西，
1: 夏天的一些避暑神器。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到冬天，你直接不挑这个季节的话，不妨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加热桌垫。
1: 哎，
0: 那我们夏天怕热，冬天怕冷嘛，对吧？就是刚过来上班打卡啊，在外边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手脚冰凉这种，其实可以安排一个加热桌垫在我们的这个办公桌上面。
1: 哎，是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的，很多朋友可能在电脑前面会久坐比较久，那这个时候用电脑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对，
1: 那我们可以给电脑啊这个桌这个外面的显示器贴一个防蓝光的一个眩晕的屏幕啊，这个呢也对于我们的视力有更好的这个保护。其实你看久了电脑，你会发现眼睛有这种干涩呀，
0: 对，也会很不舒服，
1: 很痒呀。然后呢，甚至说你看，就是你看久了之后再看远处，或者说你再看其他地方，有这种灰蒙蒙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你用眼过度了，蓝光对于眼睛的这个照射时间太过长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呢购买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眼镜也是可以的。
0: 同时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桌面上安排上一个绿植，小小的绿植。
1: 对的，
0: 其实平时就是这种眼睛干涩啊，想要去缓解疲劳的时候，
1: 看看
0: 浇浇水，看看绿植，是不是？
1: 对，我觉得
0: 小巧可爱的那种，
1: 在办公室里面自己养点这个小绿植也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个绿色植物能够就是让人产生愉悦感，带走这个心里的烦躁，
0: 是
1: 包括呢也会对视力产生好的这种效果。同时呢，就是到我们办公室，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人会比较多，那如果说养绿植的话，也会让这个办公室里面的空气啊又会变得更加的好。
0: 没错。
1: 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办公室有哪些办公好物呢？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办公室啊能够用得上的一些好物推荐啊。
1: 嗯，
0: 首先呢，我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什么呢？养生壶，我觉得这个真的必要哈，尤其是在我们新疆这边哈。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养生壶啊，它的这个使用频率，包括呢我们使用的方法，也是使用的用途也是很多的哈，
1: 很广，
0: 不单单只是用它来这个烧水。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新疆的水质相对来说比较硬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自己接了水之后呢，哎，不要就是有些办公室是虽然说有准备这个桶装的矿泉水，但是呢，我们把烧开了喝会更好一些。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泡泡茶。
1: 对，咱们办公室就有个姐姐啊，天天给我们泡奶茶。
0: 泡奶茶喝是特别的香哈，
1: 整
0: 个办公室都
1: 氛围都这个
0: 感很好。那当然了，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可以煮点这个花茶啊，煮点这个清热的这个花茶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吃点这个煮梨子哈，润润肺。所以呢，不管是夏天也好，还是冬天也好，这个
1: 养生壶必备的，
0: 必备的哈，比较好的一个好物推荐。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脚踏板了。脚踏板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确实也用得上哈，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坐久了之后啊，脚是这样的一个。

0: 这个脸上就很舒服啊，会让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空气湿度变得更加的干，没有那么干燥哈、啊，变得更加舒适一些，呼吸起来也感觉这个呼吸更加的顺畅，更通畅了啊。
1: 哎，对，加湿器也是一个办公好物了。
0: 嗯，没错。
1: 其实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书籍的一个收纳。支架，
0: 对，分区收纳书立架哈、这个、
1: 像现在办公室办公的朋友们肯定是有多多少少有书籍有本子有一些资料要整理、
0: 啊、
1: 对，
0: 是的，
1: 你随便一放跟整理起来是两码事儿啊。
0: 对的，你有这样的一个书架啊、这种分区的立体书架其实会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加的整洁，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书籍文件啊，那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就只能堆在一摞，找起来也比较费劲哈、得翻半天才能翻到。但这个的话，你放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哎，这一摞是这个书籍，这一摞是文件哈、
1: 对，
0: 翻找起来非常的方便。包括呢，这个文具笔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些胶棒也好，你如果说放在抽屉里边找半天、翻半天都，
1: 用的时候可能没那么方便，
0: 不太好找。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书架上面哈、然后呢一看就知道在哪个位置，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你看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小巧思，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来自办公室的一些很多的好物的推荐。你会发现但凡哈我们这个办公室里边哈能够有这些小神器，会让我们的整个的办公的环境也好，包括我们办公的效率
1: 质量提升、
0: 以及我们在整个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得更加的心情愉悦，起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呢大家也不妨继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来告诉我们在这个平常的办公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物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来进行分享。我们呢也可以通过广播告诉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这些好物的分享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间，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下午四点整，城市里的风刚顺着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滑下来，街角蜜雪店的第三杯冷饮还绕着袅袅冰气，接送暑假孩子的家长正把电动车钥匙轻轻插进锁孔，而此刻我们的电波里正飘着阿勒泰慢悠悠的云。欢迎你准时锁定这档声音的情书阅读，书页里的风。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代办清单里的 KPI， 不聊炎炎夏日下城市里飞驰而过的车流，我们也不聊手机里跳个不停的消息提示音，我们要跟着李娟的笔一头扎进祖国西北那片被群山稳稳捧着的土地，钻进阿勒泰的角落里，把脚踩进喀乌图松软的泥土，把脸贴向乌伦古河裹着草香

你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刻，盯着屏幕看得眼睛发涩，突然就想把所有的弹窗都关掉，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当我第一次翻开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正处在这样的日子里。那天我在屋子里的小书房里，指尖刚碰到那本深绿色的封皮，就像触到了喀纳斯湖刚化冻的凉润湖水，整个人唰的一下就静了下来。李娟在自序里写，这些文字是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写下的，那时候她跟着她的妈妈和外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开着半流动的杂货铺，跟着牧民的羊群南下北上转场，最窘迫的时候连进货款都凑不齐。可他笔下的那些日子却比任何精心修饰的朋友圈都要鲜亮生动。他自己说，如果说其中也有几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写的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的美好。可我总觉得不是土地自己会发光，是那个蹲在雪地里盯着雪兔发呆，对着旷野的风写句子的姑娘，把自己的眼睛里盛着的光全都揉进了字缝里。

很多人知道阿勒泰是因为漫山流金的白桦林，是喀纳斯湖里传说的神秘水怪，是人类滑雪起源地的响亮名头。可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旅游攻略里飘着红点的打卡点，是你推开门就能撞个满怀的鲜活滚烫的日常风景。他写夏天的天空，天空没有一朵云，偶尔飘来一丝伴侣，转眼间就被燃烧殆尽了，化为透明的一股热气，不知消失到了哪里。你闭上眼睛慢慢想，下午四点的阿勒泰，太阳正把最纯粹的蓝往天上扑，连半分杂色都不肯留。你站在空地上抬头望，看久了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飘起来，变成那点快要被日光烧没的热氢气。他写风，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在城市里，我们触到的风是穿过密集楼群之后被切碎的，裹着汽车尾气味道的风。可阿勒泰的风不一样，它是完完整整从雪山那边跑过来的，撞过白桦树舒展的枝桠，蹭过牧人家圆滚滚的毡房底，最后轻轻扑到你脸上，裹着青草叶和晒过太阳的牛羊的软和气味。丽娟说，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抵挡，干干净净。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我所在的城市也刮起了大风。我站在阳台，看着楼下被吹得轻轻晃荡的树，突然就懂得了那种通透的感觉，所有堵在心里的乱糟糟的烦心事都被这阵风给刮得一干二净，连呼吸都跟着变轻了。

还写秋天。其实秋天不是秋天，秋天是夏天努力地想要停止下来的那段时光吧。你看旁人写秋，是落叶飘零，是萧瑟冷清，是欲说还休的天凉好个秋。可李娟写秋是夏天舍不得走，拼了命把脚步放慢，想把所有的余热，所有的浓绿，所有的亮得晃眼的阳光都多留一会儿。阿勒泰的秋天就是这样，白桦树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黄得透亮，可脚下的草还留着深绿，河里的水还带着夏末的暖意，牧民们把夏天的牛羊喂得肥硕健壮，坐在门槛上晒得暖融融的太阳，连时间都懒得往前多走一步。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自己在写字楼加班到凌晨，翻到书里写到这句话，他是这样写到的：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辽阔安静，离自然近，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我身边的草真的是草，它的绿真的是绿。他突然就趴在键盘上掉了眼泪，不是难过，是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真切切地触碰过一样东西了。我们点外卖看的是精心修过的商品图，我们买衣服看的是层层滤镜下的展示页，我们和朋友聊天隔着冷冰冰的屏幕，连吹到脸上的风都不是完整的。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草就是草，绿就是绿，你伸手碰它，它就真的在你掌心里轻轻地晃。风景再美，没有鲜活的人住着，那也只是一张没有温度的明信片。阿勒泰的角落最动人的地方，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的人，他们的日子像被太阳晒了几十年的老羊皮，摸起来粗粝，却暖得能实实在在捂热你的手。李娟一家开的小杂货铺藏在喀乌图的村子深处，卖的都是最普通的日常物件，砖茶、方糖、针线，印着碎花的便宜花布，来买东西的牧民都骑着马赶几十里的路过来，他们的手因为常年在风里放牧，裂的全是细细的口子，捏着皱巴巴的零钱站在柜台前慢悠悠地挑着东西。书里写的那个老牧人总是在黄昏时分躲进店里，粗糙的手指捏着零碎的钱，把茶叶包凑到鼻子跟前闻半天，嘴里还念叨着这是春天的茶。他一点都不着急，也不会因为后面有人等着就慌慌张张，他把挑选茶叶这件小事赋予了一种仪式感和对他生活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在阿勒泰的角落里，李娟写道，在喀乌图，一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紧紧附住一个人，这句话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才懂。在那个小村子里，没有复杂的合同条款，没有相互提防的套路，你在薄纸下写下一个名字，说一句下次转场回来就还钱，大家就真的100%相信你。有人欠了几块钱，跟着羊群转场走了大半年，等冬天回到村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跑到杂货铺，把钱塞到你手里，像完成了一件事情，一项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重要的人生大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简单的像阿勒泰的晴空，没有半朵云挡着视线。他还写自己的外婆，那个年纪大了却总像个小孩的老人。兔子跑到他的跟前，跑到院子里撒欢，抱着他的鞋子又啃又转，外婆也不生气，蹲在地上跟兔子玩好半天。李娟说，他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生命的喜悦。其实哪里是兔子厉害，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早就学会了这件事。冬天的雪太大，压坏了牲畜的棚圈，他们叹口气，转头就扛着木料去修。夏天的风太猛，吹走了晒在外面的衣服，他们笑一笑就当是送给风的小礼物。恶劣的气候和沉重的生活过滤掉了易碎的温柔，留下了结实的坚韧，可那些坚硬的外壳底下藏着的全是软乎乎的善意。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写他们在荒漠里养金鱼。你想啊，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子，风一吹就卷起漫天黄沙，连喝口干净水都要走很远的路，可他们居然找了个透亮的玻璃缸，认认真真养起了金鱼，每天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换沉淀好的清水，看着他们在小小的缸子里慢悠悠地游来游去。李娟说，在那么荒凉的地方，连鱼都能好好地活着，人还有什么熬不过去的坎儿呢？您看，他们的日子一点都不精致，没有现成的现磨的咖啡，没有包装好的鲜花，没有随时能送到家门口的外卖，可他们把旁人眼里顶苦的日子过出了蜜的香甜。他们不慌不忙，不跟旁人攀比，也不着急追什么定义的成功，今天的咸奶茶煮好了，今天的牛羊喂饱了，今天的太阳踏踏实实晒够了，这一天就是电影圆满的一天。很多人读阿勒泰的角落，都会被书里的小动物戳中柔软的地方。李娟写他们从来不是把他们当工人取乐的宠物，是把他们当成跟自己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好好过日子的邻居。最有名的那篇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冬天的时候，他们在雪地里捡到一只冻得僵住的雪兔，把它揣在怀里捂得热乎乎的，带回家养在暖炉旁边，等春天来了，积雪慢慢化了，他们把雪兔放回雪地里，可它跑出去没几步又扭头跑了回来，轻轻蹭蹭李娟的手背。那时候积雪离彻底化完只剩薄薄20公分，他差一点就熬不过那个漫长的冬天，可最后还是靠着人给的一点暖意，顺顺利利地等到了春天。

他是家里憨厚的牧羊犬，是跟着牧民翻山转场的马，是在毡房顶上搭窝的燕子，是在草地上蹦跶的小蚱蜢。在阿勒泰，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你只是这片土地里很小的一部分。牛羊在山上慢悠悠吃草，马在河边低头喝水，风随便吹，云随便飘，所有的生命都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活着，谁也

有一段文字我抄在笔记本里好多年，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能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一首歌之后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

0: 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影，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2: 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第二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第二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阿德泰的角落是一本常年热销的好书，褪去热门的读物的流量光环，它依旧值得每个人静下心来去翻开它，细细的品读。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李娟以平实真挚的笔墨记录了1998年到2003年间生活在阿勒泰的日常。书中的文字像一扇通往北疆的窗，推开就能看见草原、河流，听到狗吠、风声，鲜活的人和热气腾腾的生活。

本书的首次出版收录了李娟数十篇早期作品，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这些文字是年少青涩的见证，随性絮叨，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过于直白朴素，却有一片真情和一颗年轻幼稚的心。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再版全身升级，书中唯美的摄影作品使得文字里的阿勒泰有了具象的画面，让读者身临其境。

穿于草原，感受荒野边疆里的生机勃勃。那么下半场的时间里，我们就用这本书封底的一段话开启下半场的阅读吧。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大静静，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风兜着我的裙子，带着我顺风往前走，眼前的世界也正在往前走，色调陈旧而舒适。我与迎面走来的人相识，并且同样出于自己的命运与去向最后的时光。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我想我最后还是会知道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说到有一段文字我抄在了笔记本里好多年，这段台词也是我的阿勒泰里边一段经典的台词，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可能还有更多的读者。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能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就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

我之前看到过一位读者分享，说自己工作压力大，大到天天失眠，就把手机屏保换成了阿勒泰的一棵普通小草，每次盯着屏幕看，就会想起李娟写的这句话，突然就不焦虑了。我不用时时刻刻都有用，我就只是好好活着，吃好今天的饭，睡好今天的觉，像那棵草一样，就已经很好了。

勒泰的角落是李娟的成名散文集，也是中国当代散文最干净、最治愈、最具生命质感的作品。全书无宏大叙事，无刻意哲理，无煽情修辞，以作者在新疆阿勒泰草原戈壁牧场的真实漂泊生活为底色，记录开店、放牧、风雪、行路与牧民相伴的细碎日常。它不同于往之的文人精神独行，是这本书也是土地与生命的原声告白，写最贫瘠的荒野，藏着最丰盛的灵魂，过着最朴素的生活，怀着自由的心境。它让所有人明白，诗意从不在远方的繁华，而在烟火与风雪扎根的

全书取材于李娟青年时期随家人在阿勒泰游牧区的真实生活。彼时的阿勒泰偏远、荒芜、闭塞，物资匮乏，四季苦寒，生活颠单调且艰辛。

母女二人辗转在草原、山谷、戈壁之间，开小杂货铺，摆摊谋生，跟着牧民迁徙季节度度日，在边疆的方寸角落扎根生存。没有精致的生活，便捷的城市交通，只有无尽风雪，辽阔荒原。迁徙的牛羊与质朴的游牧民族，李娟以旁观者、亲历者、记录者的三重身份，忠实写下这片土地的荒芜与温柔、贫瘠与热烈、苍

悬殊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全是琐碎的日常，收店摆摊等客人，看风雪追牛羊，走长路遇路人。但李娟最厉害的天赋是在庸常里普通里找浪漫，在艰苦中挖温柔，在荒芜里见生机。

娟从不刻意美化游牧生活的艰苦，也不抱怨贫瘠，只是平静记录。苦寒是真的，艰辛是真的，但温柔、治愈、纯粹、热烈也是真的。他告诉读者，真正的诗意不是精致的刻意营造，是接纳生活本貌后依然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浩。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您心里的那个阿勒泰的角落是什么样的呢？有读者写道，我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我第一次读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在回北疆的火车上哭了一路。李娟写的那些细节太真实了。我小时候跟着我爸爸在牧区生活，真的就是骑着马走几十里路去买东西。黄昏的时候站在杂货铺门口，闻着茶叶和奶糖的甜香，跟书里写的场景一模一样。现在我在城市里，每天挤地铁赶打卡，可只要一翻开这本书，就好像立刻回到了阿勒泰的草地上，风一吹，所有的泪都全散了。

听到这里，我们在一瞬间便释然了。原来这本书真的是所有漂泊在外的阿勒泰人的移动故乡。还有一位读者是在杭州工作的阿佑，他是这样写道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阿勒泰，去年冬天我失恋又失业，整个人窝在出租屋里，连窗帘都不想拉开。朋友给我寄了这本《阿勒泰的角落》，我躺在床上翻了三天，翻到写雪兔的那一段，突然就想下床开窗透透气。那天的杭州刚好下了雪，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飘着的雪，突然觉得我跟那只兔子一模一样，离春天也只剩20公分了。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今年夏天打算真的去一趟阿勒泰，去看看书里写的喀乌图。你看，这就是阿勒泰的角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只是写给去过阿勒泰人的人看，它也写给所有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偶尔想停下来喘口气的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个角落，可能是你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的小院，可能是你下班路上会经过的一棵老梧桐树，可能是你书桌前堆满闲书的小角落。那个角落不用很大，不用很有名气，只要你待在那里的时候，不用着急赶时间，不用想着要完成什么任务，你就是你自己，那就是专属于你的阿勒泰。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只剩下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有多久没有慢悠悠读完一本书了？你多久没有盯着天上的云看它慢慢飘走，安安稳稳看满十分钟？你多久没有什么都不做，就坐在窗边吹吹风发发呆？我们总说时间就是金钱。

连绵的山峦，看着天上飘着的云，看着风刮过的草地。他不用赶 KPI， 不用刷短视频，不用跟别人比谁的日子过得更成功，他就把那些慢悠悠的旁人觉得浪费的时间全酿成了柔软的文字，留给了现在忙得脚不沾地的我们。

他写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你看不管你跑得多快，总有东西会被你落在身后，你跑着跑着就忘了春天的风景是什么味道，忘了雪落在手心里是什么凉感，忘了跟朋友坐下来好好聊一个下午是什么滋味。而阿勒泰的角落就是把这些被你丢掉的细碎的美好轻轻地捡起来递回你的手中。今天在节目里我没有把整本书的故事都讲完，我不想剧透，我想留给那些鲜活的小细节让你自己去翻书的时候慢慢发现。你会看到李娟跟着牧民转场的时候在马背上颠得东倒西歪，就还盯着路边开的鲜亮的小野花看。你会看到他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踩着踩着就望着窗外的云朵发呆。你会看到冬天的雪把整个村子埋得只剩房顶，大家围在炉火暖炉旁边喝着热奶茶，说一些没头没尾的闲话。

有人说阿勒泰的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缺物资，缺娱乐，缺便利，常年风雪侵袭，生存充满不确定性。但这里的人、草木、生灵、精神极度丰盈，牧民安于简朴，乐天知命，不贪慕浮华，荒原草木逆风生长，生生不息。作者于单调日常中捕捉风雪、光影、牛羊、晚风的万般诗意。李娟用文字证明，人的幸福从来不靠物质堆砌，欲望越少，生命越自由，生活越朴素，灵魂越饱满。

这些故事一点都不刺激，没有反转，没有狗血，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可他们像你手里捧的一杯刚煮好的热奶茶，喝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再慢慢浸润到心底。好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阿勒泰漫游马上就要到站了，现在是快到下午的五点整，窗外的太阳已经斜下来了，你要是这会儿还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不管你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工位上，或是在城市的出租车上，请别着急赶路，抬头看看天，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风是什么形状，伸手摸一摸吹过来的风，你会发现其实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阿勒泰，在我们的喀什，在你身边就藏着很多被你忽略的小小的美好。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想把李珏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是遗憾。也希望今天的你有个美好的午后，美好的心情，我们下一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再一起掀开下一本好书，再见我的朋友们。

絮絮，顿挫分明。部分的朋友还会出现眼球不受控制的快速晃动，事物会发飘，会模糊。认知精神呢会也会有一些这个信号的提示。小脑病变特别容易诱发马赫曼综合症会使人的做事的能力下滑，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自控力也会变差，变得莫名的烦躁易怒，或者是对周围的事物麻木冷淡，往往还伴随着长期的睡眠的问题。健康的中青年人这个没有基础疾病，不酗酒，无外伤的这个普通人，小脑一般都不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但是有四类人属于高危人群。首先第一个就是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我们小脑的前叶的这个神经元对于酒精毒性是高度敏感的小脑对于维生素 B1 B12 维生素 E 的需求量比较大，如果说长期节食或胃肠吸收差这部分人群

0: 小脑损伤会加速，再就是由脑震荡、后脑勺撞击等一些后的这个颅窝颅脑外伤史的人群，可能会遗留小脑的损伤啊。还有就是三高、久坐少动以及脑卒中等一些啊，这个有脑血管疾病人群的这个小脑的供血容易不足，这个也可能会加速衰退。如果说想要延缓小脑的老化啊，守住运动和认知双重的功能，那需要营养、运动、作息多管齐下。单一枯燥的生活呢，会降低小脑的活跃度。那建议每周参与线下的社交、集体的活动，激活小脑的高度认知的区域。也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做手工，一边散步，一边观景，多观感刺激可以修复情绪、调节相关小脑的区域，都可以避免认知功能的快速衰退。好了，各位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